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

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杨健。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强国有我，青春当然。吴林传统村落五一游人如织，共度美好假期。闽超泉州队主场0-1汉服福州队。龙泉书院举行五一文化活动。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晋江这片敢拼敢闯、活力涌动的热土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以不同的工作、相同的担当，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着青春答卷，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晋江这群新时代青年的蓬勃力量。
1: 大家好，我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许平凡博士，是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赛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的金奖得主。
2: 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实验室里，许平凡博士正带着学生进行无纺布的加工试验。这些年来，许平凡将研究重心牢牢锁定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领域，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塑料难降解的技术瓶颈。
1: 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用天然产物秸秆做成的那个聚乳酸，然后它通过纺丝完之后，然后织布变成了一个衣服。
2: 硕士毕业后，许平凡入职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深知企业的环保难点，便在心里埋下用科技破局的种子。
1: 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科研。我在走企业的话，发现很多我们的传统企业其实都对新材料它是需求是很大的啊。然后刚好我们晋江这边对我们的一个人才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继续教育。
2: 带着基层环保的思考，许平凡考上四川大学博士，潜心钻研生物降解材料。毕业后不久，许平凡入职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25年，许平凡带领团队攻克全生物降解无纺布技术，斩获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金奖。从环保干部到博创赛金奖，许平凡书写着把基层情怀化作科研担当，把实践难题变成创新答案的青春答卷。
3: 我一开始从零开始，刚进入茂泰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2: 2011年，卢鑫因为爱情放弃药物合成工作，从上海来到晋江茂泰，成为一名鞋材测试员。为了尽快熟悉鞋材行业，卢鑫整天守在车间。
3: 我先把材料弄清楚，然后再把工艺今天看一遍，看两遍，可能一天半天都在车间看。我就想看清楚他员工的操作，设备的参数，他怎么去做。
2: 2013年，公司上马安全工作鞋项目，卢鑫全程跟踪，极力提升产品的防滑性能。
3: 我们做防滑不仅要从材料配方上改，还要从花纹上调整，还要从模具的材质上做调整，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
2: 一步一个脚印，卢鑫在探寻鞋材创新研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如今他已从测试员成长为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创新工作，包括产品开发、知识产权、品牌对接、产学研等。卢鑫用匠心证明，一线技术员也能成栋梁。
4: 我就是因为这台无人机才走上农业的，最早的话我是做 IT 的，当初比较喜欢无人机航拍啊，因为父辈以前的话都是背着一个大桶在田里打药，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要不把这个无人机给它应用到农业上。
2: 农二代洪良斌因为想改变传统种植方式，走入了农业这片领域。之后他凭着爱拼敢赢的干劲，深耕现代化生态种植，引进智慧农业管理、科学管护，提质增产。
4: 我们当初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比如说我到你这农场，就给他说，哎，干脆你拿出一部分100亩或者某个地块来给我做试验，然后反正前期我不收你钱嘛。
2: 此外，为了帮助大家创业，洪良斌牵头创建了一个专属于农民创客的孵化平台“九九新创天地”，以半公益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以青春赋能乡村，从种地新手成长为青年新农带头人。洪良斌把奋斗写在晋江田野上。
4: 像我们新创天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来我们这边创业的。我们每年这些创业培训有几十场。
2: 不同赛道同样滚烫，不同岗位同样担当。在晋江这片浸润着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热土上，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的洪流，用拼搏与坚守、创新与担当，续写着晋江经验的崭新篇章，践行着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0: 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了客流高峰，古村街巷人气十足，欢乐不断，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度美好假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琪。今年五一假期来吴林不知道玩什么，今天一条视频带大家进古村落打卡美景，体验特色活动，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2: 五一假期第一天，吴林传统村落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在古厝街巷间沉浸式感受侨乡古韵，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6: 我们是昨天从江苏苏州过来的，这边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南洋风情非常浓，然后呢，小朋友穿着这衣服也非常融入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很喜欢这边的环境，还有人文啊、风景啊都很漂亮。
7: 我从厦门过来的，感受不错，就是古村落看着还是挺有韵味的，挺热闹的。刚才走过来的时候人挺多的啊，然后感觉今天阳光也很好。
2: 今年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以潮起十三州为主题，开启第五届南洋文化月，即娘惹文化季，舞蹈快闪、音乐会、趣味市集等活动贯穿假期，好吃好看又好逛。这个五一不妨来吴林逛古厝，赏风情、品美食，度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假期。
0: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第三届紫茂户外自由季在紫茂山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幕，紫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多个点位同步联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全家出行，在山野之间解锁惬意假期，现场

0: 热闹非凡，人气爆棚。
1: 作为本次自由季的核心活动之一，紫帽全民运动会在紫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赛，十大趣味运动项目一经推出，就成为市民游客追捧的焦点。
2: 那个假期多陪陪孩子，然后跟孩子一起体验大自然，然后让孩子能够更接近大自然，然后更快乐的生活，快乐的运动，很适合亲子这种户外的，很好，然后孩子也很快乐，收益很多。
1: 在趣味运动区，旱地冰壶、篮球挑战区前人气最旺，参与者们全神贯注，默契配合，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沉浸在运动的快乐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比拼中释放压力，收获欢乐。同时，打卡集章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活动点位，集齐印章兑换惊喜，沉浸式感受活动的乐趣。据了解，第三届紫帽户外自由季将持续至5月5号，涵盖运动狂欢、亲子成长、山野休闲等多重元素，打造沉浸式山林休闲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五一假期远离都市喧嚣，尽情拥抱自然，感受紫帽山旅游度假区的独特魅力。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闽超泉州队主场0-1汉赴福州队，龙泉书院举行五一文化活动。

0: 欢迎回来。二号晚上，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闽超常规赛第二轮比赛，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内进行。泉州队主场迎战福州队，最终泉州队0-1惜败给了福州队。
1: 全场红浪翻滚，泉州必胜，泉州战斗的口号响彻了整个夜空。在这一夜，泉州不仅仅是烟火古城，它更有绿茵热血。主场首秀，整个牌面都已经拉满了，现场的气氛简直燃炸了。
2: 比赛中，泉州队开场凭借地面传控掌握主动，福州队则以防守反击应对。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双方对攻激烈。第70分钟，福州队10号吴晨补射破门，比分落后的泉州队虽奋力反击，但多次错失机会，最终泉州队主场0-1惜败福州队。
3: 能够在这个主场拿下，非常遗憾，但是呢，也要感谢能到场观看我们比赛的球迷。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关注我们的球队的球迷，还要感谢我们支持我们的领导。所以说呢，以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场比赛要打。我们这支球队呢，逐渐磨合，我想会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2: 5月10号，泉州队将客场挑战厦门队，这也是闽超第三轮的焦点之战。
0: 5月1号至3号，海思一运朱子家风2026年龙泉书院5.1文化活动举行。活动以朱子文化加非遗表演加主题展览为载体，将静态的书院转化为可听、可玩、可学、可传的文化活态空间。
4: 1号下午，活动在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中拉开帷幕。依托龙泉书院拜亭这一核心文化空间，以千年古乐南音为魂，融合传统武术、童谣诵读与器乐演奏，以乡音讲述海思故事与民间趣事，动静结合，既见古韵雅致，又显少年朝气。现场还有史韵文物桌、新发现文物图片展、趣玩亲子桌、闯关集章乐，通过书院加文化、书院加非遗、书院加展览三大板块，让市民游客在书院中坐下来、慢下来、留下来，让亲子家庭在寓教于乐中感悟先贤智慧，传承书院文脉。
5: 感谢这次的非遗活动，让孩子呢在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收获成长与自信。
4: 据了解，除当天的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外，2号和3号分别有诗舞索罗、民俗荟萃和乡音乡韵、稚子吟诵，3天表演内容不重样，让游客在古建戏台前坐享闽南好戏。
0: 为进一步传承与弘扬晋江梅岭舞龙非遗文化，丰富群众5.1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1号上午锦堂舞龙摄影展活动在武甸市尚书地开展。
6: 此次展览共展出70余幅作品，每件作品均是锦堂舞龙在各个重大活动或重要历史节点时期留下的珍贵瞬间，既有舞龙对屏。

0: 时的训练照，也有隆重盛大的演出照，呈现了锦棠舞龙愈发勃勃生机的发展历程。
1: 这些照片其实是一个缩影，舞龙队整个全部舞龙过程的缩影和见证。有一部分是之前我们也有展览过，但是有一部分是最近才新出的。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还有这一次展览，提高我们大家群众对这个舞龙的更进一步的认识，还有文化的传承。
0: 据介绍，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锦棠村被誉为南龙王之乡，是闽南舞龙文化的发源地。其舞龙先后列入晋江、泉州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创造了最长夜观舞龙的吉尼斯纪录。当天摄影展开幕式上，梅岭街道平山实验小学女子舞龙队还现场带来精彩的舞龙表演。
1: 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舞龙这一个表演，把舞龙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传承传递到社会，传递到学校，从校园也传递到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
0: 据了解，锦棠舞龙摄影展由梅岭街道办事处主办，已在我市展出多场。此次五店市站展出将从5月1日持续至5月15日。
2: 歌舞飞扬庆佳节，欢声笑语送劳动。近日，庆阳街道锦清社区庆五一文艺晚会在芙蓉广场1期精彩上演。
3: 现场舞蹈《同住一个家》、歌曲《我爱你中国》等18个节目轮番上演，晚会节目均由庆阳街道文化体育联合会艺术团、晋江市夕阳红艺术团、晋江市老年大学自编自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歌曲、舞蹈、武术、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了解，此次晚会由晋江市总工会、庆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庆阳街道总工会主办，锦清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锦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锦清社区工会委员会、锦清社区工会驿站承办。主办方表示，晚会不仅为居民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更唱响了劳动最光荣的时代主旋律，展现了锦清社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2: 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我叫小沙弥啊，大家看我这边笑嘻嘻，一身可不一句句，无论我快乐旅行先逍遥歌的机，说我真快活了啊！一人唔知一人知，咱是艰苦啊，无人知哦。早起就扫血流不断，下晡就打水压菜园，到半暝，也得江河上头倒水卡汤。今仔早起，阮师傅说：“
1: 小傻逼啊！”你就落山去化缘了。
0: 哎，我说，什么代？我才去。啊，司机捡着一窝，天光一大早，苦悲的就行。废话无说，落山来去化缘，对对对，落山来去化缘嘞。

言慧言，上京在前，文殊平时甲我上京，我阁计倒头熟了哟。啊，就试一摆，唔知阁会顺嘴袂？对对对，先来共伊试上摆咧哟。

滚滚滚

头顶，卡紧嘛着倒，唔通走，慢慢行着。我这一步随一步，这卡煞伊在，这卡加过来，亲像落地生根，一拨我无落来。不做吗？怪我无上镜，对对对，过来上镜哦。

阿哥，下骨闪着了。

嗯。

总会阎王光我奇魔大神赐宝剑一口，斩妖除魔。啊，怎奈妖魔生生不息，这真是还门的。救！

将

今年65，甲阮老翁开一间小小的店铺，自己烘草棒，三四间房，八口店铺，我靠啊，趁钱无够，过吹空。巧咧呀！阮食着螃蟹一煲，蹦贴又严格上醋。唉，真是拖磨无聊时，歹命无边报。只是阮两个老翁母，三盘过日随艰苦，却也是苦

落掉袂记得哭。看天时古早，我免将螃蟹。

0: 等当之
1: 喝水口。

0: 就进去叫好狼客啊！
1: 嘻嘻嘻。

0: 到钱的，就是状元亨卡罗啦。
1: 哇，大老了，
2: 哇，
1: 真
2: 的，
1: 我也是
2: 老了，真
1: 老了，真老了。
0: 好所在，听其实阿弥老爷要来钱的，想花店，
1: 老爷要去莲动咯。
0: 好些，咱先来拍现三江老脸，
1: 来，
0: 我来听上，
1: 太厉害了。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的人想干吧，的人想干吧，干吧。”
2: 锦江上线了。
0: 张文伟的鹅场就在晋江西园街道七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1: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金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1: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1: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

0: 火灶。
1: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的，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肉哦比较色香味齐全，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1: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砂只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0: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2: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如流连忘返，
3: 比我烤回本顿更加好吃。所以再说下去，我有人吃两碗吃好吃。
4: 所以差一半的呐，感觉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食食好食，食都好。
0: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1: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

0: 还是热乎的。
1: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0: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十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十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桌上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2: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3: 就读到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

0: 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 我想买。
2: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2: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0: 阁下亲自来电，属下是指。不要说场面话，情报泄露，战斗失令，我已经生不动气了。我现在要听进展。我现在正在全力调查。十五日那天参加会议的人众多，中午休息时候出入大门的一共有53人，我在逐个排查。需要些时间。事情就交你去办，我不想再失望第三次。是，阁下。 属下有一个想法，说。既然共产党可以对我们进行渗透，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对共产党进行反渗透？
1: 你有思路吗？
0: 属下正在尝试。
1: 好，我同意你的计划，放手去做吧。
0: 你甚至不用每一件事情向我汇报，我已经调离满洲，没有多少精力去管和战略无关的事情。有事情。
2: 多向石川君请教。是，属下明白。你看，这个饼干你可以多吃点，不甜，不会坏牙的，拿着吧。
3: 还不谢谢姨，
4: 谢谢姨，我要化妆。
3: 好的。哎，看书看报，闲人看报啊。
5: 去哪里了？我等您很久了。一个应酬。邵一辉最近很不高兴，很不配合我们取证。您都已经知道了吧？
0: 不用管他，他越这么做，就越可疑。中国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不漏水的网，继续查他。
5: 可是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进展。我们会不会用另一种方向了？
0: 你在怀疑谁？我不知道。前辈，您可以说的。真没什么。
5: 土肥原先生那儿，我们怎么解释？那是我的事情，请坐。
6: 前辈，这份记录报告你替我保管一下。哎，这份报告我会随时更新，至于什么时候启用，我会找人通知您的。哦，对了，麻烦你现在帮我写个收条。
0: 哦，这个至于写个收条，
6: 您照做就好了。 前辈，差点忘了，还有一件事情，希望您能帮帮我。
0: 你说，
6: 帮我去首饰店买一个戒指。
0: 我这个人您知道的，在哈尔滨没有人缘，但是您不一样。日本人叫做两手开花，中国话叫做左右逢源。您走到哪里都能打到折扣。戒指这个东西是很贵重的，您能不能帮帮我？
1: 好啊，没问题。
0: 李惠子呢？当然，前辈，这件事情您暂时帮我保密一下，不要告诉李惠子。
1: 我说什么来着？时间一长，没有过不下的伏击，人嘛，都是会变的嘛。
0: 前辈，您说的对，您毕竟是过来人。
1: 好了，那我先告辞了。
2: 老黑烟出来了，跟吗？不管他，上头只说滨州案故。土肥原那个老东西啊，真是多事儿。咱俩现在待在东京，多好啊！
3: 是啊，时代变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

0: 干啥？
1: 完了事。
0: 知道这个代表啥不？
1: 你骗了那么多了，怎么你？
0: 土了吧唧的，只有三流的柳子才纹身。我们都是顶尖的、专业的，

0: 就是这个，啊！
1: 喊疼是孙子，
0: 孙子喊疼。

1: 宋啸天，你是瞎整什么呀？纹身呢？你不在里边，你也待过吗？
2: 知道是纹身。你纹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党旗。
2: 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抗联共产党是吗？
1: 哎，你还别说，我本身就不是共产党。
2: 严肃点。
1: 报告，我要入党。 刚刚要离开，现在要跟我说要入党，知道党是什么吗？差不多大概齐吧。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毁在差不多和大概齐上。

0: 认真学，要保密啊！
1: 是。哎，不识字啊？自个儿学？

0: 熊一军，还有15分钟，8点了，你应该上班了。
1: 家里就没有一条红色的领带吗？
0: 我以为您不会喜欢红色，毕竟那是他们的颜色。

0: 熊一军，山田子，部长让你过去一下。好，知道了。哎呀，脸肿转真要命啊！
1: 写完呢，怎么走啊？
2: 那我可不等你了。
1: 哎，嗯，你也抽空回趟家呀。
2: 那我的男朋友可是会不高兴的。

山田桌上没来得及收起的文件夹引起了舒洁的注意，直觉告诉他这或许是一份有用的情报。舒洁无法在如此短暂的瞬间记下不认识的德文，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0: 你怎么还没走？
1: 等你呀，净耽误我约会时间了。

0: 舒小姐，你可真够不小心的，就算你不懂德语，也不该写在纸条上。其实舒小姐，我知道你很多事情，知道的比你想象的都要多。那你想怎么样？我命令你向我投降，做我一个人的俘虏。 这个地方熟悉吗？老水夫妇是你的下线，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把他们怎么了？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你看，我没有骗你。 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是你最喜欢的鞋子，把它给我穿上。
1: 小了两码。
0: 穿上它，
1: 不合脚。
0: 穿着穿着就合脚了。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5秒钟，5、4、3、2、1。
1: 禽兽！
0: 你刚刚害死了他的一个亲人。

我们家的小女孩啊，她的父亲刚刚死去，如果你不配合不听话的话，

0: 你吃完给我煮碗面吃。
1: 我不会。
0: 你会。
1: 我从来不吃面。
0: 你会的。
1: 我真的不会。
0: 同样的话不要让我重复第三遍。

0: 找什么呢？黄色小纸包吗？那小东西早就给你收拾好了。15号那天，你是靠这个拿到情报的吧？ 知道不煮面条了，喝米汤多好呀！
1: 顺便看一下，舒小姐，
0: 如何用米汤蜜写？

那个小女孩是5岁还是6岁？她的父母会因你为死吧？一个失去父母的小女孩会怎么活呢？会被冻死，还会被饿死，还会被穷凶极恶收养，会卖给别人吗？卖给谁？卖给赌鬼、烟鬼，还是酒鬼？ 他们会打他吗？会逼他卖身吗？他会后悔卖到那些地去，才会。

我再教你一招，张忍，需要站这里，还有这里。

0: 向你一个人投降是什么意思？
1: 我应该没有低估你的聪明。
0: 真有雅兴啊，安谷先生。
1: 我不想用对待男共产党的方式来对待一位美丽的女士。你不想回答的事情我一个字都不会问，你最害怕我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做，这是绅士最忌。

0: 起码的修养。
1: 我什么都不会说，尤其是你想知道的那些。
0: 太扫兴了。东北的夜晚，为什么一直谈工作呢？

舒小姐，穿上你的红色高跟鞋，陪我跳支舞吧。

0: 熊一军，昨晚一夜没回来，又加班呢。
1: 最近忙得很，连舒小姐都被警察厅拉去帮忙了。这不，实在不好意思，就请舒小姐吃个便饭。哇，
0: 那真还是不好意思了呢，舒小姐。
1: 舒小姐。
2: 我老来你家蹭饭，真的是辛苦了。
0: 老邻居嘛，不用这么客气的。熊一军，待会儿还要上班吗？
1: 对，要去齐齐哈尔出差，跟舒小姐在一起。
0: 哦，那还真是辛苦呢。哦，对了，我给您买了一条新领带。
1: 有。
0: 稍等一下。红颜色的，你喜欢的。
1: 舒小姐，领带好不好看？领带好看吗？

0: 熊一军，熊一军，熊一军，熊一军。你醒了，
1: 李惠子。
2: 真好，人都到齐了，真好。
3: 李惠子，
1: 你这。

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这话应该是我问您吧，熊一军。您想干什么？你知道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了。你和你所有的一切。 什么？熊一军，我觉得舒小姐说的很对，您真的很有雅兴，你是不是想把当年在我身上做的事情在舒小姐身上重复一遍，对吗？ 舒小姐，你不知道当年我是怎么嫁给他的，你也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你更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不是给你的，要相信我，这不是给你的，不是给你的。别搞，奇怪的了，我买你，不能再等三个月了，我死了你，我卡米拉的，我上。

0: ありがと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名字？我叫。

0: 烈哥，
1: 烈哥，
0: 我求求你放过我，
1: 烈哥。

啊！

完完全全的向我走。

0: 前辈，您怎么来了？
1: 刘辉子在吗？啊，在啊。您找他有事吗？啊，他打电话给我，说让我过来一下。
0: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6点多。吃早饭的时候，他说遇到点麻烦，希望我这个做前辈的能够帮帮他。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2: 没有啊，我们非常好。
0: 长官，不能让我进门坐一坐吗？啊，前辈，瞧您说的，请进。李惠子人呢？
1: 啊，
0: 李惠子，她身体有点不舒服，在卧室休息呢。
1: 哦，那我看看她。
0: 前辈，就是普通的发烧，没什么大碍的。
1: 他在电话里情绪很激动，我很担心他。前辈，真的没这个必要了。啊，这样吧，前辈，我跟您出去喝点酒，聊聊天。哎，喝什么酒？我说过了，我想看看李惠子。
0: 前辈那么想见李惠子，请吧。

0: 这又是怎么回事？
1: 前辈，我实话跟您说，我跟李惠子吵架了。为什么？就拿人点破事儿呗。他今天早上给欣欣打电话，估计就想让您给他撑撑腰，瞒瞒我。他人现在在哪儿？
2: 已经送回老家了，你也看到了，我是软的办法也用了，硬的办法也用了，可是没有办法，挽回不回了。前辈，如果可以的话，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
3: 公子来，前辈，我送送你。前辈，不慢走啊！
4: 不必送了，
3: 再见。

0: 直接跟他说。
1: 喂，我姓孟青。
0: 赶紧到屋里去收拾东西，马上带你走。

0: 你来开车，上车。 他们想抓他们母女很容易，抓我太难了。按照我说的，从东面检查站走，拖险号之后在小木屋等我。偌大一个城市，他们不可能随时保持戒备。3天之后，我就能掏出来找你。
1: 我等你。

0: 长官，对不起，属下无能。他们装的太像。我负责。您是？听到阁下，你有什么吩咐？
1: 先跟我过来。
2: 一点晚些许后，我会发布全权的戒严令，捉拿公堂。
0: 其中三个人，有一个是我安家的眼线，到时候他们会通过你的小强，你要故意让他们离开。记住，车牌号兵7928。
3: 行了，杀了我的人，抢了他们的车，
0: 好，
3: 我就在这里等他们。兵7928。
4: 来一口吧，我不喝酒，前辈。我知道你们是东京鼎执行的元老，也知道你们的名字。如果想调查我，能不能等我把这个案子办完了？
5: 不急，我们这不是帮你在办案吗？
4: 你们怀疑我什么？你不要紧张啊，我们既抓共产军，也抓背叛帝国的人，但是现在。 我们先帮你抓共产军，
3: 那就有劳了。

0: 再近一点。
1: 这车是怎么回事？说清楚。
2: 警察厅厅长安谷雄一要求我们开车来这里接受任务。
3: 请问安谷厅长在哪里啊？

0: 见。
1: 康督官，出国到情报官，寺内源一だ。国の電話を重要するんだ。どけ。

0: 屋里有人吗？我奉命在这里等你们很久了。你还记得我吗？不记得了，我这些年送走人太多了。
1: 您是一位严格执行命令的好同志。是，
0: 执行命令吧。屋里有食物和水，照顾好自己。
1: 我们走吧，想着阿姨，保重，保重。这是车钥匙，
0: 保重。

0: 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已经没用了？
1: 我答应尤来锦，跟我走。你房里捡东西，我帮你取来了。

0: 我们这去哪儿了？还有多久？到了。严司令，
1: 中午好，下去吧。
0: 是。他刚叫你严司令。
1: 对。
0: 严红光司令。
1: 你早就猜到了，对吗？

侦察排的刘排长和被服厂的小李同志婚礼赶上了，走。

0: 司令，这边。跳的挺好啊！嗨，扶摇随俗。扶摇随俗。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今天的新郎，这位是新娘。新郎明天早上还有战斗任务。
1: 祝你们幸福。
0: 早点给我们升一个小战士，听见没有？这位是从哈尔滨来的舒杰同志，大伙儿欢迎。各位男同志，我们看到喜欢的女同志要勇敢的去追求，学学你们杨班长，这张牌不能落在后边，听见没有？
2: 音乐响起来，响起来。
0: 什么情况？跟大伙说说。
3: 这次警卫队带着我们少年队偷袭矿井，打死打伤七个敌人，缴获了三杆长枪、两支盒子炮，我们胜利了，都没受伤。

0: 山田监察是怎么回事？
1: 刑事缜密的岸谷雄一当然知道山田监察也怀疑书杰，他杀死山田派去跟踪书杰的手下，然后就迅速采取措施。
2: 山田监察，现接到上级秘密任务，你接到此信后前往热河，并将此信销毁，至热河后会有人接你。
3: 半个小时之内把这封信交给山田检查。
4: 是。
1: 山田在去关外的路上失踪了，很显然特高科和东京警视厅无法接受这样的失踪。
0: 书杰是怎么回事？
5: 他为什么消失了？
0: 你的目的又是什么？
3: 一切都是为了帝国。
0: 安武君，你的本事都是我教的，
3: 知人惶恐，
0: 所以在老师面前你要诚实一点。本来嘛，我已经去了关内，这次秘密回哈尔滨只不过是开几个战略会议，根本没空管你的事儿。今天过来也只是想和你叙叙师生旧情，顺便聊聊我们的那几个老熟人。
3: 徐仁向老师保证，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0: 是为了帝国的利益还是个人的目的？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目的，如果你喜欢上一个共党女人，侮辱了帝国的尊严，我可以随时枪毙你。
3: 老师，是或者不是，学生说了不算，可不可答应电话？

0: 我是安谷雄一，请恒爷前辈带上三号档案来一下。
1: 前辈，这份记录报告，你替我保管一下。
0: 这份报告我会随时更新，至于什么时候启用，我会找人通知您的。
2: 根据27日，我和土肥原先生关于共产党反渗透的口头协议，土肥原先生表示，放手去做，不用事事向我汇报。我表示，会写报告上交。以下是我对共产党分子疏结的观察记录。
0: 老师，这份报告我随时更新。 我每一次更新的时候，都会找恒彦前辈要一份收条，一切都是按照程序推进。我每一次接近舒杰的行为都记录在案，我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帝国忠诚，您说了算。但是对我而言，只是工作而已。我对帝国来说，没有任何秘密。

0: 安国，你真行，你已经学会了用我教你的东西来对付我了。
1: 学什么开？

0: 前辈，您怎么来了？我呢，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请讲。你看，我这年纪越来越大了，这腿脚也没有以前灵活了，我想申请去治安科。
0: 这可不行啊，前辈，您是我的前辈，我要是把您调到了给贵夫人找狗的治安科，他们会骂我刻薄的。
1: 啊，不，这是你对一个老人家的照顾。申请我都已经写好了，请您签个字。

0: 前辈，嗨，你最后一次见吕惠子是什么时候？上个月在你家吃饭的时候。是吗？真的，那回我们吃的是煎鱼。
1: 前辈，哎，说心里话，我最想当的还是您。咱们工作了这么多年，交情这么深，我们都彼此了解对方的工作模式，也都了解彼此之间的秘密。你看，我都这一把年纪了。 对秘密这种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王长官。

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你捏套这方式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环境不错，
6: 月利五分。
8: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那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0: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推销吗？
1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禁火令的通告，为加强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森林防火区和规定森林防火期的通告，晋正规2023-19号要求，全市森林防火区从2026年5月1日起至5月5日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禁火期间严禁携带火种上山，严禁野炊烧烤，严禁吸烟乱丢烟头，严禁烧荒烧灰。

0: 积肥、烧田埂、地埂、焚烧废弃物、炼山造林等生产性用火，严禁在坟头烧纸、烧香、燃放烟花爆竹，违反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特此通告，晋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4月30日。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强国有我，青春当然；
1: 福州市晋江商会组织医疗专家赴英陵开展义诊；
0: 晋江元素闪耀闽超赛场，品牌文化双厨圈；
1: 晋江市医院急诊科假期不打烊，全力守护市民健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晋江这片敢拼敢闯、活力涌动的热土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以不同的工作、相同的担当，在各自岗位上书写青春答卷，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晋江这群新时代青年的蓬勃力量。
2: 大家好，我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许平凡博士，是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赛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的金奖得主。
3: 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实验室里，许平凡博士正带着学生进行无纺布的加工试验。这些年来，许平凡将研究重心牢牢锁定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领域，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塑料难降解的技术瓶颈。
2: 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用天然产物秸秆做成的那个聚乳酸，然后它通过纺织完之后，然后织布变成了一个衣服。
3: 硕士毕业后，许平凡入职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深知企业的环保难点，便在心里埋下用科技破局的种子。
2: 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科研。我在走企业的话，发现很多我们的传统企业其实都对新材料它是需求是很大的啊。然后刚好我们晋江这边对我们的一个人才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继续教育。
3: 带着基层环保的思考，许平凡考上四川大学博士，潜心钻研生物降解材料。毕业后不久，许平凡入职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25年，许平凡带领团队攻克全生物降解无纺布技术，斩获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金奖。从环保干部到博创赛金奖，许平凡书写着把基层情怀化作科研担当，把实践难题变成创新答案的青春答卷。
4: 我一开始从零开始，刚进入茂泰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3: 2011年，卢鑫因为爱情放弃药物合成工作，从上海来到晋江茂泰，成为一名鞋材测试员。为了尽快熟悉鞋材行业，卢鑫整天守在车间。
4: 我先把材料弄清楚，然后再把工艺今天看一遍，看两遍，可能一天半天都在车间看。我就想看清楚他员工的操作，设备的参数，他怎么去做。
3: 2013年，公司上马安全工作鞋项目，卢鑫全程跟踪，极力提升产品的防滑性能。
4: 我们做防滑不仅要从材料配方上改，还要从花纹上调整，还要从模具的材质上做调整，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
3: 一步一个脚印，卢鑫在探寻鞋材创新研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如今他已从测试员成长为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创新工作，包括产品开发、知识产权、品牌对接、产学研等。卢鑫用匠心证明，一线技术员也能成栋梁。
5: 我就是因为这台无人机才走上农业的，最早的话我是做 IT 的，当初比较喜欢无人机航拍啊，因为父辈以前的话都是背着一个大桶在田里打药，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要不把这个无人机给它应用到农业上。
3: 农二代洪良斌因为想改变传统种植方式，走入了农业这片领域。之后他凭着爱拼敢赢的干劲，深耕现代化生态种植，引进智慧农业管理、科学管护，提质增产。
5: 我们当初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比如说我到你这农场，就给他说，哎，干脆你拿出一部分100亩或者某个地块来给我做试验，然后反正前期我不收你钱嘛。
3: 此外，为了帮助大家创业，洪良斌牵头创建了一个专属于农民创客的孵化平台，九九新创天地，以半公益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以青春赋能乡村，从种地新手成长为青年新农带头人。洪良斌把奋斗写在晋江田野上。
5: 像我们新创天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来我们这边创业的。我们每年这些创业培训有几十场。
3: 不同赛道同样滚烫，不同岗位同样担当。在晋江这片浸润着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热土上，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的洪流，用拼搏与坚守、创新与担当，续写着晋江经验的崭新篇章，践行着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1: 5月1号上午，福州晋江商会及健康委员会组织20多名省级优秀医疗专家来到英林镇开展返乡义诊活动，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当天上午8:30，英林镇乌兰墟广场人头攒动，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活动现场，医疗专家耐心细致地询问患者既往病史、身体状况，细心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类疾病问题，并给出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建议。
6: 这个医诊对我们这些打工族在这边上班的很好，比较方便。如果像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挂号，还要好多好长时间才能预约到医生。这个医诊，这些医生还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的。
0: 此次义诊团队来自福建省立医院、福建省人民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省级医院专家。义诊项目涵盖中医科、心脑血管科、皮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眼科等20多个专科。据了解，此次义诊也是福州市晋江商会第9次组织省级优秀医疗专家返乡义诊。下阶段，福州市晋江商会将继续秉承反哺家乡、回报桑梓的理念，计划邀请更多优秀医疗专家在全市19个镇街开展义诊活动。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1: 2号闽超联赛泉州首个主场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火热进行，赛场内外丰富的晋江元素密集亮相，从专业赛事装备、本土龙头品牌到晋江健儿、闽南文化展演，全方位展现中国品牌之都的实力与魅力，让闽超赛场成为晋江城市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
0: 盼望着，闽超终于来了，苏超火爆全网，粤超热度紧随其上，东北超也蓄势待发，即将开赛。那么盼了一年，闽超今天终于来了。今天是泉州队的第一个主场，氛围感直接焊死在天花板，属于闽超的高光时刻真的来了。随着闽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旁同步开启了闽超美食市集，也正式热闹开市。作为赛事顶级战略合作伙伴和官方装备供应商，晋江卡尔美体育全程护航。在盼盼食品现场展位上，球迷们可以参与趣味踢球游戏，现场还带来麦香鸡味块、无糖茶饮等多款人气爆款零食饮品。

0: 乡食品的手撕蟹柳、深海鱼竹轮等网红休闲好物悉数登场，成为球迷观赛解馋的优选。超级晋江晋江优品主题市集同样热闹非凡。同时融入晋江闽南特色伴手礼、文创好物、特色美食摊位，品类齐全，烟火气十足，
1: 非常棒。泉州需要更多的这种氛围，因为泉州不仅作为经济大这个大的一个地区，我们也希望在文旅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机会，让球迷、让广大群众都能够参与进来，把城市整体的这种品牌打响，借助文体，借助我们的体育运动，然后大家交流开心。泉州加油，泉州必胜。
0: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上的非遗表演，晋江市武术协会也参与其中，一招一式刚劲有力，韵味十足。从产业品牌到体育力量，从文化展演到城市精神，晋江元素全方位立体化，闪耀闽超赛场，既为赛事注入了独特的城市活力，也让晋江制造、晋江精神通过绿茵赛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2: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沉浸在休闲出游、阖家团圆的欢乐氛围中，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却仍然坚守在医疗救治第一线，以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专业高效的诊疗服务，用责任守护市民安康，成为假期里最让人安心的温暖防线。
4: 3号上午，在晋江市医院急诊分诊台的叫号声、医护人员的脚步声、仪器的提示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假期里最忙碌的旋律。每一个身影都在为守护市民健康全力以赴。
5: 收治的病人呢，像一些胃肠炎的还是比较多，因为这个天气跟这个天气有关系，胃肠炎的，然后吃坏东西的，这些是常见的，还是这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是五一他特意有时间才来咨询、才来看病的，他并不是说真有什么大问题，这一点他也会来我们急诊科看，是这样的。
4: 五一假期是市民出行、聚会、消费的高峰期，人员流动大，突发疾病与意外事件概率上升。对急诊科而言，无疑是一场保障市民健康的大考。为从容应对假期就诊高峰，全力保障突发急症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急诊科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面强化医疗救治保障工作。
5: 像我们急诊哈，它是所有的班次都是一样的，它不会说因为你节假日就少排人，我们节假日经常都是加派人，你比如说要牺牲休息时间，像节假日它突发事件也比较多。
4: 对急诊医护而言，假期的坚守早已成为常态，他们放弃假期，用每一次精准的判断、每一次快速的处置、每一次耐心的接诊，为市民的健康保驾护航，撑起了五一假期里最坚实的健康屏障。
5: 急诊科还是比较难的一个科室，但是也比较大家都，我们像我们医院急诊科都很拼命，都很努力，都希望市民能更健康。
6: 近日，2026年凌源街道首届科创杯足球邀请赛在晋江市紫华中学仰正中学科创校区足球场落幕。
4: 当天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市直老友队与陵水社区队展开巅峰对决。赛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默契配合，犀利抢断，精彩射门轮番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最终，市直老友队2-1险胜陵水社区队。本届赛事以畅享绿茵、科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队、科创教育集团队、陵水社区等辖区科研院所、学校社

0: 区等八支代表队伍踊跃参赛，搭建起凝聚科创力量、彰显实干精神的体育交流平台。历时37天，历经32场精彩对决，最终市值老友队斩获冠军，陵水社区队荣获亚军，陵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队夺得季军，安海职校队获得殿军。主办方表示，此次科创杯足球邀请赛的成功举办，不仅点燃了辖区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更以体育为桥，以科创为魂，推动形成体育赋能科创、科创引领发展的良好态势。下一步，陵园街道将持续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依托辖区科创资源优势，举办更多兼具活力与特色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奋进动能，为陵园街道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五一假期，磁灶镇推出了适宜加非遗加美食加体育的系列文体旅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集历史探索、美食品鉴、运动休闲于一体的深度文化旅行。
1: 2号上午，在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游客在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下，系统了解从南朝到明清，磁灶窑陶瓷如何从这里扬帆出海，远销东亚、东南亚乃至非洲。此外，活动还设置拼图碳遗址寻宝大作战，体验手工拉胚、雕刻复原磁灶窑黑釉梯花双耳瓶。通过馆内丰富的文物沉浸式体验和互动，让沉睡的历史变得鲜活可触。
2: 我从前是没有任何了解，然后过来这边就知道了一些关于碗啊、存钱罐啊、花瓶、杯子、盘子，就都是用陶瓷做的，都比较新奇，不辛苦，但是挺好玩的，想每年都来。
1: 适宜加非遗的体验让游客近距离地触碰到磁灶陶瓷悠久的历史，而在磁灶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适宜泉州烟火磁灶海丝世家美食市集再度来袭，润饼卷、海蛎饼、中式汉堡近40个摊位满足游客的味蕾。
3: 我们都习惯闽南口味，因为来泉州很久了，20-30年了。
1: 美食市集还配套有文艺表演，让游客来一场味觉与视觉的享受。此外，磁灶文体活动中心还将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磁灶镇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系列活动，让游客共赴一场与历史、与匠心、与生活之美的邂逅。
4: 五一假期第三届磁灶户外自由季在紫帽山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幕，紫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多个点位同步联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全家出行，在山野间解锁惬意假期，现场热闹非凡，人气爆棚。
1: 作为本次自由季的核心活动之一，紫帽全民运动会在紫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赛，十大趣味运动项目一经推出，就成为市民游客追捧的焦点。
5: 那个假期多陪陪孩子，然后跟孩子一起体验大自然，然后让孩子能够更接近大自然，然后更快乐的生活，快乐的运动，很适合亲子这种户外的，很好，然后孩子也很快乐，收益很多。
1: 在趣味运动区，旱地冰壶、篮球挑战区前人气最旺，参与者们全神贯注，默契配合，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沉浸在运动的快乐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比拼中释放压力，收获欢乐。同时，打卡集章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活动点位，集齐印章兑换惊喜，沉浸式感受活动的乐趣。据了解，第三届紫帽户外自由季将持续至5月5号，涵盖运动狂欢、亲子成长、山野休闲等多重元素，打造沉浸式山林休闲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五一假期远离都市喧嚣，尽情拥抱自然，感受紫帽山旅游度假区的独特魅力。
0: 5月1号至3号，海丝一运、朱子家风2026年龙泉书院五一文化活动举行。活动以朱子文化加非遗表演加主题展览为载体，将静态的书院转化为可听、可玩、可学、可传的文化活态空间。
1: 1号下午，活动在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中拉开帷幕。依托龙泉书院拜亭这一核心文化空间，以千年古乐南音为魂，融合传统武术、童谣诵读与器乐演奏，以乡音讲述海丝故事与民间趣事，动静结合，既见古韵雅致，又显少年朝气。 现场还有史韵文物桌、新发现文物图片展、

0: 趣玩亲子桌，闯关集章乐，通过书院加文化、书院加非遗、书院加展览三大板块，让市民游客在书院中坐下来、慢下来、留下来，让亲子家庭在寓教于乐中感悟先贤智慧，传承书院文脉。
1: 感谢这次的非遗活动，让孩子呢在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收获成长与自信。
0: 据了解，除当天的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试听外，二号和三号分别有诗舞索罗、民俗荟萃和乡音乡韵、稚子吟诵，三天表演内容不重样，让游客在古建戏台前坐享闽南好戏。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电影人先生的遗属近期会赴临到家乡来，我们看看在什么地方给他举办这个祭奠活动比较合适，大家提供一下。
1: 各位会长，这位就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
2: 许队长，幸会幸会啊！
3: 见过诸位会长。
4: 元丰，好久不见了。
3: 阿贝，
4: 哎，坐下坐。
3: 哎，
4: 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3: 阿贝，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煤机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5: 魔窟四大杀手。
3: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5: 诸位，桂林曾在乔批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
2: 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3: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6: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5: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3: 诸位，诸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4: 元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3: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0: 剩下的都已经中蛇毒液，继续送往南阳。
1: 记得给那边发电报，让咱们的人把他们盯好。这些可都是实验品，把他们毒性发作的日期、时间、规模，还有症状，通通收集好。
0: 哎，大佐阁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下一批人呢？
1: 殷素媛不是缺人手吗？把活人补充进去，死了就当做肥料。
0: 大佐英明，
1: 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那个画面想想都觉得爽啊！
0: 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
1: 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
0: 哎，
1: 哎，你过来给我倒酒。
2: 我不会。
0: 不得，琵琶的会弹，倒酒的不会。你弟，赶过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0: 本想今晚让他好好的伺候大佐阁下，可是没有想到，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你先下去。 你怎么来了，
1: 九安？多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当然不是。看你生气的样子，有没有兴趣杀人啊？
0: 支那人。 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晋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你就这么有把握？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哎。
1: 哈哈哈哈哈！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0: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哎，
1: 女儿是她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算了。
0: 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哎，
1: 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笑>还有什么事吗？
0: 银左将军有令，事关昆仑。
2: 来，
0: 此次行动，昆仑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将军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将他铲除。
1: 请回禀将军，杀人，我是专业的。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呀，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
2: 我
1: 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
2: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八哥，太危险了，我还是跳楼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八哥。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清明节期间森林禁火令的通告，为加强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防火灾发生，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森林防火区和规定森林防火期的通告晋正规2023-19号要求，全市森林防火区从2026年3月24日起至4月15日禁止野外用火，禁火期间严禁携带火种上山，严禁野炊、烧烤，严禁吸烟、乱丢烟头，严禁烧荒、烧灰积肥、烧田埂草、焚烧废弃物、炼山造林等生产性用火，严禁点烛、烧香、燃放烟花爆竹，违反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特此通告，晋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4月2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杨健。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强国有我，青春当然。吴林传统村落五一游人如织，共度美好假期。闵超泉州队主场0-1汉赴福州队。龙泉书院举行五一文化活动。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晋江这片敢拼敢闯、活力涌动的热土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以不同的工作、相同的担当，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着青春答卷，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晋江这群新时代青年的蓬勃力量。
1: 大家好，我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许平凡博士，是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赛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的金奖得主。
2: 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实验室里，许平凡博士正带着学生进行无纺布的加工试验。这些年来，许平凡将研究重心牢牢锁定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领域，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塑料难降解的技术瓶颈。
1: 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用天然产物秸秆做成的那个基乳酸，然后它通过纺织完之后，然后织布变成了一个衣服。
2: 硕士毕业后，许平凡入职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深知企业的环保难点，便在心里埋下用科技破局的种子。
1: 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科研。我在走企业的话，发现很多我们的传统企业其实对新材料它是需求是很大的啊。然后刚好我们晋江这边对我们的一个人才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继续教育。
2: 带着基层环保的思考，许平凡考上四川大学博士，潜心钻研生物降解材料。毕业后不久，许平凡入职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25年，许平凡带领团队攻克全生物降解无纺布技术，斩获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金奖。从环保干部到博创赛金奖，许平凡书写着把基层情怀化作科研担当，把实践难题变成创新答案的青春答卷。
3: 我一开始从零开始，刚进入茂泰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2: 2011年，卢鑫

0: 因为爱情放弃药物合成工作，从上海来到晋江茂泰，成为一名鞋材测试员。为了尽快熟悉鞋材行业，卢鑫整天守在车间。
1: 我先把材料弄清楚，然后再把工艺今天看一遍，看两遍，可能一天半天都在车间看，我就想看清楚他员工的操作，设备的参数，他怎么去做。
0: 2013年，公司上马安全工作鞋项目，卢鑫全程跟踪，极力提升产品的防滑性能。
1: 我们做防滑不仅要从材料配方上改，还要从花纹上调整，还要从模具的材质上做调整，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
0: 一步一个脚印，卢鑫在探寻鞋材创新研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如今他已从测试员成长为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创新工作，包括产品开发、知识产权、品牌对接、产学研等。卢鑫用匠心证明，一线技术员也能成栋梁。
2: 我就是因为这台无人机才走上农业的，最早的话我是做 IT 的，当初比较喜欢无人机航拍啊，因为父辈以前的话都是背着一个大桶在田里打药，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要不把这个无人机给它应用到农业上。
0: 农二代洪良斌因为想改变传统种植方式，走入了农业这片领域。之后他凭着爱拼敢赢的干劲，深耕现代化生态种植，引进智慧农业管理，科学管护，提质增产。
2: 我们当初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比如说我到你这农场，就给他说，哎，干脆你拿出一部分100亩或者某个地块来给我做试验，然后反正前期我不收你钱嘛。
0: 此外，为了帮助大家创业，洪良斌牵头创建了一个专属于农民创客的孵化平台，九九新创天地，以半公益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以青春赋能乡村，从种地新手成长为青年新农带头人。洪良斌把奋斗写在晋江田野上。
2: 像我们新创天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来我们这边创业的，我们每年这些创业培训有几十场。
0: 不同赛道同样滚烫，不同岗位同样担当，在晋江这片浸润着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热土上，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的洪流，用拼搏与坚守、创新与担当，续写着晋江经验的崭新篇章，践行着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3: 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了客流高峰，古村街巷人气十足，欢乐不断，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度美好假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琪。今年五一假期来吴林不知道玩什么，今天一条视频带大家进古村落打卡美景，体验特色活动，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五一假期第一天，吴林传统村落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在古厝街巷间沉浸式感受侨乡古韵，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5: 我们是昨天从江苏苏州过来的，这边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南洋风情非常浓，然后呢，小朋友穿着这衣服也非常融入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很喜欢这边的环境，还有人文啊、风景啊都很漂亮。
6: 我从厦门过来的，感受不错，就是古村落看着还是挺有韵味的，挺热闹的，刚才走过来的时候人挺多的然后感觉今天阳光也很好。
0: 今年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以潮起十三州为主题，开启第五届南洋文化月，即娘惹文化季，舞蹈快闪、音乐会、趣味市集等活动贯穿假期，好吃好看又好逛。这个五一不妨来吴林逛古厝，赏风情、品美食，度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假期。
3: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第三届紫帽户外自由季在紫帽山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幕，紫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多个点位同步联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全家出行，在山野之间解锁惬意假期，现场热闹非凡，人气爆棚。
0: 作为本次自由季的核心活动之一，紫帽全民运动会在紫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赛，十大趣味运动项目一经推出，就成为市民游客追捧的焦点。
7: 那个假期多陪陪孩子，然后跟孩子一起体验大自然，然后让孩子能够更接近大自然，然后更快乐的生活，快乐的运动，很适合亲子这种户外的，很好。

0: 孩子也很快乐，收益很多。
1: 在趣味运动区旱地冰壶篮球挑战区前人气最旺，参与者们全神贯注，默契配合，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沉浸在运动的快乐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比拼中释放压力，收获欢乐。同时打卡集章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活动点位，集齐印章兑换惊喜，沉浸式感受活动的乐趣。据了解，第三届自贸户外自由季将持续至5月5号，涵盖运动狂欢、亲子成长、山野休闲等多重元素，打造沉浸式山林休闲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五一假期远离都市喧嚣，尽情拥抱自然，感受自贸山旅游度假区的独特魅力。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闵超泉州队主场0-1汉赴福州队，龙泉书院举行五一文化活动。

0: 欢迎回来。二号晚上，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闽超常规赛第二轮比赛，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内进行。泉州队主场迎战福州队，最终泉州队0-1惜败给了福州队。
1: 全场红浪翻滚，泉州必胜，泉州战斗的口号响彻了整个夜空。在这一夜，泉州不仅仅是烟火古城，它更有绿茵热血。主场首秀，整个牌面都已经拉满了，现场的气氛简直燃炸了。
2: 比赛中，泉州队开场凭借地面传控掌握主动，福州队则以防守反击应对。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双方对攻激烈。第70分钟，福州队十号吴晨补射破门，比分落后的泉州队虽奋力反击，但多次错失机会，最终泉州队主场0-1惜败福州队。
3: 没能在这个主场拿下，非常遗憾。但是呢，也要感谢能到场观看我们比赛的球迷，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关注我们的球队的球迷，还要感谢我们支持我们的领导。所以说呢，以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场比赛要打。我们这支球队呢，逐渐磨合，我想会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2: 5月10号，泉州队将客场挑战厦门队，这也是闽超第三轮的焦点之战。
0: 5月1号至3号，海思怡韵，朱子家风，2026年龙泉书院5.1文化活动举行。活动以朱子文化加非遗表演加主题展览为载体，将静态的书院转化为可听、可玩、可学、可传的文化活态空间。
4: 1号下午，活动在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中拉开帷幕。依托龙泉书院拜亭这一核心文化空间，以千年古乐南音为魂，融合传统武术、童谣诵读与器乐演奏，以乡音讲述海思故事与民间趣事，动静结合，既见古韵雅致，又显少年朝气。现场还有史韵文物桌、新发现文物图片展、趣玩亲子桌、闯关集章乐，通过书院加文化、书院加非遗、书院加展览三大板块，让市民游客在书院中坐下来、慢下来、留下来，让亲子家庭在寓教于乐中感悟先贤智慧，传承书院文脉。
5: 感谢这次的非遗活动，让孩子呢在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收获成长与自信。
4: 据了解，除当天的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外，2号和3号分别有诗舞索罗、民俗荟萃和乡音乡韵、稚子吟诵，三天表演内容不重样，让游客在古建戏台前坐享闽南好戏。
0: 为进一步传承与弘扬晋江梅岭舞龙非遗文化，丰富群众五一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1号上午锦堂舞龙摄影展活动在武甸市尚书地开展。
6: 此次展览共展出70余幅作品，每件作品均是锦堂舞龙在各个重大活动或重要历史节点时期留下的珍贵瞬间，既有舞龙队平时的训练照，也有隆重盛大的演出照，呈现了锦堂舞龙愈发勃勃生机的发展历程。
7: 这些照片其实是一个缩影，舞龙队整个全部舞龙过程的缩影和见证。有一部分是之前我们也有展览过，但是有一部分是最近才新出的。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还有这一次展览，提高我们大家群众对这个舞龙的更进一步的认识，还有文化的传承。
6: 据介绍，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锦堂村被誉为南龙王之乡，是闽南舞龙文化的发源地。其舞龙先后列入晋江泉州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创造了最长夜观舞龙的吉尼斯纪录。当天摄影展开幕式上，梅岭街道平山实验小学女子舞龙队还现场带来精彩的舞龙表演。
7: 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舞龙这一个表演，把舞龙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传承传递到社会，传递到学校，从校园也传递到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
6: 据了解，锦堂舞龙摄影展由梅岭街道办事处主办，已在我市展出多场。此次武甸市站展出将从5月1日持续至5月15日。
0: 歌舞飞扬庆佳节，欢声笑语送劳动。近日，庆阳街道锦清社区庆五一文艺晚会在芙蓉广场1期精彩上演。
2: 现场舞蹈《同住一个家》、歌曲《我爱你中国》等18个节目轮番上演，晚会节目均由青阳街道文化体育联合会艺术团、晋江市夕阳红艺术团、晋江市老年大学自编自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歌曲、舞蹈、武术、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了解，此次晚会由晋江市总工会、青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青阳街道总工会主办，锦清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锦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锦清社区工会委员会、锦清社区工会驿站承办。主办方表示，晚会不仅为居民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更唱响了劳动最光荣的时代主旋律，展现了锦清社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0: 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个小姐姐，你叫伊啥名？你知影伊名？
1: 我叫伊坏蛋。
0: 坏蛋，你叫
1: 咩啊？对，坏蛋，坏蛋，你答应我，你给他做代志，我一定骂伊。
2: 厦门大学啦，哎呀，啊，我找我，我等一下，厦门大学，
3: 那故意一句啊，厉害啊，厉害。
4: 刚开始过来我们这边，然后有做了一个评估嘛，然后他就是处在一个轻度偏往中度的一个认知障碍，他现在是把这边当成他一个上班的工作的地方，他每天他说，如果说去哪里玩，他就不感兴趣，说哎要去上班了哦，他就赶紧就过来了。
0: 春风的日子，中秋的月。
4: 这个是阿姨的那个电话手表，然后平时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定位可以知道阿姨在哪里，然后有时候平时联系她，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就会跟阿姨打电话联系一下，看一下阿姨在干嘛。榴莲，你敢吃？好，你皮吧。
5: 我放无。
4: 你出来去拢得奖诶。
5: 这罗马耶。
4: 无一间咯。哦。
5: 也爱穿个领啦。
4: 啊，这像是卖榴莲的客。哦，两三。哇，厉害啊！哇，阿秋的话，哦哇。他刚来的时候，他脸上你就会看到是有一个惶恐，然后会很焦虑，他就是有一点不太自信，他就是会自己一个人站在角落。他现在就是直接就是敞开心扉，然后真的就是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的。你是这里阿兄去拍战的？
6: 未，
4: 几岁去拍战？
6: 去拍战是这个十几岁。
4: 十几岁去拍战的？是去拍伫一个，去伫一个国家拍战？越南？
6: 嗯，应该是伫。
4: 越南吼，
6: 倒来战的无咯。
4: 平时就是要聊老人家喜欢的，他感兴趣的，他擅长的，然后我们更多就是当一个倾听者，对。就是去听阿姨讲她过去的故事，这样子。
6: 种独亲计是一出来人咯，出来人，你有时说话也会较过分淡薄。哎呀，我哩等下就搁做做嘞，我就搁做做。哎，那在那做做嘞，我也在那
4: 做。做大代志，阿姨也是会批评的吼。阮工作也是啥物较无顺心意的吼，啊，我有阵爱唉声叹气一声。不许叹气吼，袂做咧烦恼了，安尼伊就会当我们的人生导师。我要洗碗了，可以放。他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会把自己当成这里的主人翁。看我们在忙的时候，他都会主动的来帮忙。这样子，这一般就是我们吃完饭就一起来这边，然后阿姨在这边睡，然后我就是在这边睡，因为阿姨她会害怕嘛，所以一般就是每天中午都是我跟阿姨在这边。
0: 阿姨一般来这边哦，打牌我们，她手气很好的呀，简单来说，牌技可能不怎么样，手气很好。
7: 平时我都在东海上班，太远了，那家里面又没人照顾老人嘛。那如果是讲说老人出现这种轻度的这种认知障碍以后，其实这个机构就非常重要了，保证他吃得好，吃得安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说他的人身安全有保障，他会比较开朗一点啊。我是觉得有这机构真好。
8: 老人家从他的观念来讲，以及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来讲，还是会更愿意在家门口养老。这个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设在社区的，就是老人家的家门口的一个 康养解忧杂货铺，基本上他需要解决的我们都可以去帮他解决，我们的这些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国家的这个养老服务给他们带来的真正的实惠。

我是冰冰。在闽南啊，面线是特有的传统食品，尤其是龙湖面线，如今呢已经入选了非遗。那今天冰冰带大家来到的是龙湖来旺的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寻找晋江手工面线非遗记传承人。 Let's go。闽南人的生活当中啊，喜事里总是离不开这一缕绵长的面线。走在这充满着闽南喜文化的氛围当中，感觉到满满的幸福与期待。

0: 昂夏呐，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昂夏，我又来了。今天再来重温一下这个手工面线的制作。
1: 是啊，冰冰，我们十年前在后坑啊、哦，
0: 对
1: 对，你又来学习仪器，嗯，对吧？那今天把技术给他学回家。
0: 面线呢又被称为面干，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那面线在咱们闽南人的心目当中呢，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1: 在闽南呢，不管是过大寿啊、结婚啊，很多喜庆的场景，它都是要这个长寿面线。制作桥山面线，首先是和面，精选高筋面粉，搭配盐水，反复揉压，直到面团浸到光滑。接着醒面，让面团静置，松弛面筋，为后事拉伸做好准备。随后将面团切条、搓条，揉成晶莹的粗细，再一圈圈烙在竹竿上，力道晶莹，松紧细度。最考验手艺的是拉面，双手指竿缓缓拉伸，借助垂力让面线慢慢变细变长，

0: 最后将面线移到阳光下自然晾晒，风干定型后进行包装。面线跟我们做这城市一样，它很有包容性，因为面线它可以素食，也可以海鲜面，也可以牛肉面，闽南人都很喜欢它，所以也是我们闽南古早味的代表。
1: 好吃，你爸你看好吃哩。
2: 会吃会吃。

0: 我们是做 NF 实验，就是零添加，没有添加一滴水，也没有添加一颗糖，这是百分百压榨出来的。
1: 就是这个口感是相当好的，
0: 香气还是很足，
1: 很甜啊，非常甜，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这个糖度现在百分百没问题，
0: 你吃就知道几度。
1: 这个九度以上绝对没问题。你看满地都是草，所以我们这个龙船第一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它的口感也是很适合生吃的，糖度高，然后胡萝卜味，就是胡萝卜的那种草青味会比较轻一点，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有一种水果的味道。那第三个它就是比较脆，所以你生吃起来其实口感是相当好的。

0: 就是他们还没种之前，我们下订单，把我们的需求给他们，然后由他们去种，我们以讲好的价格给他们回购。我们今年的话，在晋江，我们是下了500亩，大概是2500吨到3000吨左右给这些农户。
1: 2025年的12月投产的，我们把胡萝卜作为我们一个产品的一个品类来进行一个独立的开发，然后在2025年的12月就正式投产上市。产量我们这个是用我们的无菌冷灌装的克朗斯生产线生产的，大概一小时可以做48000瓶。
2: 第一反应就是感觉这个比较难做一点。首先第一个它天然的一个风味，然后一个天然的颜色嘛，因为我们做饮料的话它会经过一个高温处理嘛，那它在经过高温的时候它天然的东西肯定会变化比较严重，首先第一个风味的损失，第二个就是颜色的变化加深，那最主要的是要保持它的风味的，经过好几道的热处理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它的新鲜感，挑战性会比较大。

0: 最大的感触就是把胡萝卜实现了订单种植，这是一块，然后另一块就是进入深加工之后，我们的整个胡萝卜的产业链就相当于完全了，这样农户的收益也会更加有保障。
1: 我从2017年从事农业到现在，我也一直看到晋江这胡萝卜是我们地标嘛，没有形成产业化也是非常可惜，因为晋江这食品厂太多了，所以说我们的资源相对其他来说会比较有优势。
2: 接下来我们计划会做到2000亩的这个胡萝卜基地，那我们会在全国所有的这个线上包括线下会进行所起到的布局跟推广。

们在整个产线上布局也进一步全部的去扩大。第二步，我们会做一个常规的产品，包括我们车跟未来会进行口味上的升级。因为目前我们是 NFC 嘛，那未来可能在这个产品上这种研发再进行个迭代升级，把这产品做得更好。

0: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在部队训练过，私交不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是吗？戴上看看。哎，
1: 行，特好，谢谢你啊，一芳。你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儿怎么没去找春山他们呀？去啊，一会儿就去。
1: 去哪儿？
0: 石海冰场。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说是那个……哎，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儿呢？
1: 不知道什么呀？
0: 就是你哥约大伙滑冰啊，他跟那个谁……你真不知道呀？
2: 贺红玲。
0: 啊，对，意思是说吧，这俩人这回有戏，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 这可是头一遭啊！
1: 怎么个头一遭了？
0: 你看啊，原本吧，这贺红玲一直是齐天带着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让你哥约出来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贺红玲是喜欢上春生哥，你哥根本就没戏。但真没想到，这次居然让你哥真约出来了，厉害啊！
1: 那你觉得贺红玲喜欢我哥吗？
0: 这你得问你哥去。
1: 是不是真喜欢，能看得出来？是吗？嗯。哎，
0: 那要是谁喜欢你，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当然。
0: 是吗？
1: 一会儿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约的下午3点，你这儿怎么茬？
1: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0: 成啊，那咱就一块儿去呗。

0: 我有点滑不动了，要不你先玩吧，正好我给你们买点糖葫芦去。
1: 嗯，去吧。
0: 那我去了啊。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不可能。
1: 你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1: 行，那你说说呗，我想什么呢？
0: 吃醋呗，还得装没事人。说中了吧？
1: 不是，我没事琢磨你干嘛呀？我，你看啊，国华家条件好了，对你又好，这不挺好的吗？我高兴还来不及，那我吃什么醋啊？
0: 没准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1: 不是，你刺激我干嘛？
0: 你怂啊？干嘛？不服啊？你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还在那假装义气，口是心非，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1: 贺红玲同志，你误会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得，我走了，啊。

0: 哎，我，哎，春生，糖葫芦。嘿，正好馋糖葫芦。
1: 怎么这么久啊？
2: 排队人太多了，快尝尝吧。这家味道特地道。哎，天这么冷，坐下吃碗馄饨吧。
1: 小梅，
3: 行啊，红军呢？
4: 有事先回家了。
2: 来，这碗馄饨。
4: 不过，大把手啊。嗯。
3: 哎，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2: 谁啊？
3: 赵燕。
2: 哪个赵燕啊？
3: 就咱初三那会儿，班里那个团支部书记，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你不还喜欢人家来着吗？
2: 净瞎说，谁告诉你我喜欢他的？
3: 哎，你自己跟我说的，忘了？就那会儿，咱们俩在门头沟学农的时候，你说的。
2: 你当时怎么说的？
3: 然后
1: 打住吧，少编排我啊！
3: 这事儿我信肖春生。你信他干嘛呀？那会儿你还不认识他。
2: 用不着认识，
3: 我压根就不相信他会喜欢别人。
2: 也不能这么说吧，早晚都会遇到的。我要告诉你，我真遇着你了。
3: 啊？
2: 街区斗争新动向了，怎么没听你说过呀？谁啊？不认识。
3: 我不认识啊？嗨，我都不认识，你上哪儿认识的呀？说说。
2: 就在东城区，居委会。
3: 二套把口那个？
2: 啊。哎，我跟你说啊，那里边有一书库。 里边都是文革以来历次运动超模的书，满坑满谷，都是平时见不到的禁书。怎么说上书了？说姑娘呢？谢谢大爷。
3: 谢谢。
2: 哎，哎，我刚说哪儿了？啊，就这半年前，我发现这书库有一天窗特别容易撬开。这半年一直到一个月以前吧，我就时不时的偷溜进去看书。 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我就发现有一姑娘偶尔也来，也是走在天窗，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光从她的脚印儿，还有她看着书籍，我就能知道，她一定是个姑娘。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我就急了，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你猜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3: 嘿，好看吗？
2: 那当然了。
3: 后来呢？
2: 后来，我不敢惊动他呀，我就坐在那儿，悄悄听他翻书。他偶尔笑，偶尔也哭。你别说啊，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
5: 八成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2: 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最牛的是，他还能直接看外文呢。
3: 嚯！
2: 可不是，他走了之后，我就去翻翻他看的书，有时候他想看什么书找不着，我知道在哪儿。 我就给他翻出来，搁在离他最近的书架上。就这么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前吧。哎，就是你碰见红玲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跟他见个面。
3: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往他那儿走，故意发出些脚步声，他吓坏了，就躲我。<笑>眼看我就要追上他了，可没想到。
3: 怎么了？
2: 书库门突然开了啊！你看书库的人老听见有动静，就以为闹鬼了，就带着保卫科的人接了封条进来检查。刚一进门就听见。

0: 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波，
1: 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0: 差不多就这意思。
1: 那后来呢？那姑娘脱险了吗？
0: 当然了。
2: 那你呢？
0: 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呗。啊？
1: 那你后来怎么着了？嗨，
0: 就这点小事儿，难得住我肖春生吗？放心，全身而退，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只是可惜了，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1: 姑娘呢？
0: 早没影了。
1: 再没见着。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你就喜欢上了？
0: 告诉你，根本不用说，光看他看的书，我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1: 那找找啊？
0: 怎么找啊？
2: 他应该也在找你。你救了他，他肯定知道。
3: 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0: 当然知道了。
3: 那还不好办？画呀，就像你画我一样。
1: 对，春生，画出来呗。
3: 对呀，画出来，也挂病场上，大伙帮你一块找，没准我还认识呢。要是画不出来，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1: 有什么问题啊？
3: 说明没这人呗，他在这编故事呢。老板，来份灌肠。
1: 春生，你刚说这姑娘真有这人吗？
0: 你这话问，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中文的。哎，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跟我走。
4: 我吃。
0: 走。
1: 小梅，你是灌肠吗？那我过去了。

0: 想什么呢？
1: 方总，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突然这么关心我？
0: 我想给你个忠告。
1: 行，你告吧。
0: 别害我哥。
1: 不是，我怎么害他了我？
0: 你要把贺红玲让给他。
1: 你怎么知道？报纸上登了，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0: 别跟我耍贫啊！那天我在，都看见了，面人都看得出来。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谁也不傻，除非装傻。
1: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0: 要不是我哥，我才没闲工夫管你们的破事儿。
1: 方总，我告诉你，他也是我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我只知道，国华他现在喜欢贺红玲，贺红玲也没有拒绝他。
0: 我就是觉得。她是那种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她并不喜欢我哥。本来你们两情相悦，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可被你这么一弄，现在谁都不高兴。你自以为义气，为兄弟牺牲，我告诉你，幼稚。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你再好好想想吧，啊。
1: 哎呦！
2: 贺红玲，
0: 嗨，别管他们仨的闲事儿。哎，对了，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2: 吃吧。
0: 嗯，吃。

0: 吓我一跳！大晚上不跟自己屋里待着，跑我这儿干嘛来了？
1: 等你啊，
0: 疼我干嘛？
1: 聊聊。
0: 不聊，困了。聊聊聊。你干嘛呀？让妈听见了得骂死我。
1: 哎，我给你的许国璋怎么变成流行歌了呀？
0: 管的还挺多。我问你，今儿下午后来你找春生聊什么去了？
1: 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啊？
1: 贺红玲是不是正事儿？
0: 聊他干嘛？
1: 哎，就我上次给你这个的时候，有句话你怎么说的来着？
0: 哪句啊？
1: 你说，人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0: 我喜欢贺红玲，我真喜欢她。
1: 可他不喜欢你。
0: 你什么意思？直说吧。你是不是想说，你觉得贺红玲喜欢肖春生？
1: 不是我这么觉得，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而且肖春生也喜欢贺红玲，你应该能看出来。哥，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你为什么呀？
0: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1: 你知道肖春生在绕你，知道贺红玲别有用心。
0: 贺红玲有什么用心啊？
1: 他拿你当枪使，故意气肖春生。还有啊，他觉得你能帮他，咱家能帮他，或者两者都有。人是很复杂的，比如你。
0: 我又怎么了？
1: 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比肖春生强，另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他。
0: 叶枫，你胡说八道有点过了啊！甭说了，我要睡觉了，出去。叶枫，到底是贺红玲觉得我比不上肖春生，还是你这么觉得呀？把门给我带上。

0: 大冷天的坐着望天儿，真行，睡不着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走，回去睡觉去。
0: 等会儿，我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何红玲啊？

0: 至少，咱俩一块长大，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但甭管什么，你从来都让着我。我心里也清楚，要是没有你，咱们这帮哥们儿也不可能服我。我也知道，齐天他们看不上我，就连我亲妹妹，可能都看不上他这哥哥。但是我不希望你也看不上我。更重要的。 我不想做一个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所以就这一回，春少，别让着我，咱俩公平竞争一次，成吗？
1: 成。走。别睡觉，
2: 走。

0: 哎，小叶，别忙了，快坐下歇会儿。没事，阿姨，我不累。
1: 妈，妈，我回来了。
0: 红玲，你回来了。哦，
1: 我来吧，你回去吧。
0: 哦，那行。阿姨，那我先走了啊。
1: 哎。
0: 对了，红玲，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1: 星期天晚上，《卖花姑娘》重映，你看，要不跟我一块儿去看吧？哟，《卖花姑娘》啊，哎呦，我可听说这个朝鲜电影票特别难搞，说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红玲，难得小叶这么用心，你就去看吧啊。
0: 咱们出去说。啊，行。阿姨，再见。
1: 去吗？这票你留着吧。这段日子谢谢你对我妈的照顾。这是给你的。
0: 这什么呀？
1: 这几天你送来的东西，我算了一下，大概是这些钱，你拿着。我爸打小就教育我不能占别人便宜，你点点。
0: 不用点了，这几天谢谢你。是因为不是，
1: 你别多想。
0: 我先走了。
1: 嗯，
0: 红玲，星期天晚上，电影院门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0: 妈这辈子呀，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死了就死了，就是放心不下你。你胆子大，脾气倔，不管不顾的，跟你爸一个样。你爸呀，就是吃了大亏，更何况你还是个姑娘。
1: 妈，您别说了，成吗？
0: 你知道你妈这辈子为什么这么命苦吗？
1: 为什么呀？
0: 嫁错人了。
1: 不是，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呀？爸有哪点对不起您的？
0: 不是对不起，那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你现在不懂，妈那会儿啊更不懂。但是小叶这孩子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好，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我吧，没什么本事，身体还不好，都帮不上你什么忙。
1: 您就别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了，我还小，
0: 也不小了，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当初我不让你跟齐天来往，就是为你好。你看现在，有两个人对你都好，怎么选择，你自己得把握住了，啊。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对了，你知道卖花姑娘吗？
2: 知道啊，最近特别火。
1: 哎，你看过了？
2: 没呢，听别人说的。
1: 哦。
2: 哎，怎么突然说这个？
1: 哎，没什么，就随便问问。听说胜利电影院星期天会放，你知道吗？
2: 怎么，你想看啊？
1: 想，不过票特难买，听说只有你们大院的会发，你有吗？
2: 听谁说的？
1: 哦，就他们闲聊的时候，我听了一嘴。要不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3: 没票了，没票了，走，没票了，没票了，
4: 没票了，没票了，
3: 没票了，
5: 没票了，
6: 没票了，
7: 没票了，没票了。
8: 回来了。
2: 哎，嚯，醋溜白菜。哎，姐，咱们家有那卖花姑娘电影票吗？
8: 没有啊，怎么了？
2: 啊，没事，我听别人说可能会给我们大院留一些，我就问问你。
8: 我们现在啊，也只是住在大院，没人想着我们的。你要电影票是为了跟贺红林看电影吧？
2: 谁跟你乱讲啊？一天天乱传闲话，吃菜。
8: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病场那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你要不问问国华有没有？

0: 春山，姐知道你一直有主意，不用姐操心。但是这事儿呢，姐还得提一句啊，我们身上这军装，随时都有可能脱下来，再也穿不上去了。如果人家是看上咱们这军装，那我劝你，姐，别说了，我明白。
1: 一会儿啊，这给裴爸送去。我上次见到他，他清醒的时候又比糊涂的时候少了。你见到他，也别叫他了。就这么糊涂着，也挺好的。

这是我爸住的地方。你爸？走吧。 这边。嗯。

0: 春生，
1: 野参谋。是。这是什么地方？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0: 胡闹！我的卧室条件为什么这么好？我说过多少次了，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1: 对不起，首长，是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是作战指挥室。我弄完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0: 马上换成行军床。是。
1: 部队现在的位置？
0: 锦州东北40公里处，叫马家铺子。
1: 你，这位是？
2: 我是。
0: 报告首长，他叫贺红玲，是新来的话务员，同时也负责夜店。
1: 人看着挺机灵的，不知道工作上机不机灵。
0: 首长放心，贺红玲是原110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
1: 那太好了。 野参谋，你和小贺同志合作，通讯任务务必要完成的精准迅速，明白了吗？
0: 明白。

0: 只是，
1: 我爸，他在战场上受了伤，岁数大了，老毛病就犯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0: 哦，这样啊。
1: 进去吧。

0: 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 王大庆，总共时间定了吗？
1: 上一次会议时间已经定下来了，24日凌晨2点。
0: 现在对时间。
2: 是。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需要人哄着，糊涂的时候需要人看着。
1: 叔叔这样大概多久了？
0: 一年了。
1: 哦，那真是不容易。
0: 都习惯了。今儿带你过来，也是不想瞒着你。电影票的事儿，我在弄，但不一定能成。毕竟这么多年，我爸那边该散的也都散了，肯定是没法像叶叔那样再护着一家人。你之前跟我说，我很快就能实现我当兵的梦想了。当时被国花打断了，我没说完。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你明白吗？
1: 嗯，明白。
0: 走吧。

0: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1: 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军产口的，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用武之地。这一夜，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同样夜不能寐。贺红玲从未想过，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肖春生，竟面临着和自己同样的困境。 肖春生把一切向贺红玲和盘托出，在等待着贺红玲的判决。贺红玲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院，叶国华明白，在这场和肖春生的较量中，他似乎已经输了。童小梅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肖春生她就是那个纾困女孩，但母亲的催促。
2: 更让他心烦意乱。
3: 小梅，很晚了，别看了。
4: 明儿你叶伯伯一家人要来家做客，早点休息啊。
3: 知道了，妈。

0: 今天学会了吗？
1: 还行吧，你觉得我怎么样？
0: 当然好了，你回去练十遍啊。还有，你那个抱水的姿势，手太直，弯一点啊。
1: 哦。
0: 还有，您穿的挺漂亮。
1: 哎呦，都给我说不好意思，教练。放心吧，我肯定回去好好练。
0: 好，我先走了。
2: 那我也走了，再见，
1: 再见，再见啊，教练。
3: 再见。
4: 什么怎么样？
1: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4: 我哪懂啊？问你男教练去。
1: 哟，这小样儿，哎，那个天哥今儿怎么没来？
4: 打听他干嘛？
1: 不是，我是觉得天哥这两天那肯定有状况，来我们这儿吧，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我知道了，是因为那谁吧？
4: 谁呀、
1: 啊？你不知道，
5: 冰场上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贺红林明显对肖春生更有意思。
6: 那俩人算个六啊，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怎么了？
1: 那天哥知道吗？
4: 知道。
1: 怎么说？
4: 说了，叫咱们这帮闲人啊，甭管。
1: 那看来贺红林这娘们儿真有点门道。哼。挺会招人。
4: 哎呦，赵小花，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难听啊？你这都是
1: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我说什么了？哎，
5: 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啊？你这么维护她，
4: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
1: 懒得搭理你，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走了。
4: 哎，
1: 我。
2: 哥，我今天回部队了，妈约好的今天去童伯伯家做客，你别忘了。

0: 哎，大哥，肖春生没在家，季大早上出去了，
1: 上哪儿了？
0: 听说是找凌东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呢，
0: 大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2: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3: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1: 是，天哥说过这事，
2: 你详细说说。

0: 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1: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2: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3: 是，天哥说过这事。
1: 是吗？嗯，你详细说说。
2: 星期天一大早，他骑车直奔延庆，从他们大院到延庆必经之地就是枯岭树街，那条街呢，早上起来可没什么人。
4: 今儿个星期几？
2: 星期六。
1: 成啊！
3: 天哥要知道怎么办？
1: 能让他知道吗？
2: 我还不信了，天哥能为肖春生跟那黑哥翻脸呀？
3: 天哥对这姓肖的挺看重，
2: 连什么呀？
3: 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他吗？我都不信。
2: 哥，这口气咱得出啊！
3: 出，必须出。
1: 就这么办。走。
5: 爸，没收钱您。
6: 嗯。啊，国华，赶紧吃口饭，吃完了饭陪你妈去趟佟司令那儿啊。回去把衣服换一下，头发也梳一下啊。对了，你肖伯伯的政审结果就要下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批参军你跟春生一块儿去啊。
5: 真的？
6: 嗯。
5: 那太好了。
7: 春生，悠着点儿，喝口水，喘口气儿。
5: 谢谢钟哥。
7: 哎，你当兵那事儿怎么样了？
5: 叶伯伯说了，政审这两天就快下来了，这回应该没问题。哦，
7: 说什么呢？
1: 什么没问题啊？
7: 春生，你要当兵了。
5: 是吗？好啊，这下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1: 你跟红玲怎么样啊？
5: 哎，天哥，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嗨，
1: 你都当兵去了，哥们儿也颠儿了。我想好了，打小就跟着北京城混，闭着眼睛从南走到北腻了。听打南边回来哥们儿说，广州那儿新奇的物件多了去了。
7: 嚯，可这四九城市这么大，装不下你这个爷了。
1: 哪能啊，东哥，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5: 天哥这肯定想好门道了，
1: 什么都瞒不了你。以后啊，你就跟部队里头当一大将军，我呢，就可着这大千世界啊，玩命折腾。
5: 行，你就好好折腾你的，哥们儿，我就先颠儿了。
1: 嘛去？我这刚到，
5: 回家看书去。东哥，这还给你，我先走了啊，慢点，走吧，
7: 走吧，喝口茶。

0: 哎，小梅，你怎么在这儿？我有话跟你说。啊，
1: 谢谢你啊，来告诉我这些。
0: 小春生，星期天不要去了，换一天。你还是会去，是不是？
1: 这黑子对我有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了，这梁子既然在，总要解决，不是？哎，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到黑子他们？我刚好碰见的。哎，对了，我听叶芳说，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
0: 国华这个人特别好，就是那天在什刹海你也看到了，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那你呢？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1: 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笑起来特别好看。哎，
0: 她笑起来啊，眼睛弯弯的，好看极了。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0: 哟，这是才多久没见，就成大小伙子了？哇，这个子真帅气。小梅呢？
1: 小梅，早晨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送点东西，
2: 对，应该早就回来了。我估计啊，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耽搁了点时间。
1: 见着姑姑亲。
0: 是是是是。
1: 国华今年多大了？
2: 比小梅大2岁呀。
1: 为什么还不入伍啊？是不是另有打算？
2: 他能有什么打算呀？下半年就走，这不老爷们让他现在抓紧复习功课，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儿，将来考起来比较好，有把握。我说让他先走，部队都锻炼人呀。
0: 对对对，
2: 早入伍好，锻炼人。你看，
0: 小梅回来了，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
2: 快看谁来了，快来，
0: 过来看看。
3: 阿姨好，
0: 哎，小梅，
3: 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0: 那去吧。啊，
1: 齐阿姨，我去一下。嗯，
0: 去吧，快去吧。
1: 这孩子见咱们没什么说的，让他们聊去。
0: 对，让他们聊去。

0: 喝水吗？啊，小梅，其实我……国华，咱俩不合适。啊？什刹海我也在，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和红绫。相亲是长辈们的安排，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你不要有压力。
1: 嗨，小薇，那个，谢谢你啊。

0: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1: 对了，有件事要跟你说。俩孩子，这孩子，佳爷，佟伯伯，我这突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改天再来看见二位啊。妈，我先走了。
2: 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哎，
0: 没事儿，让他走吧。
3: 不对，我去看看。
0: 哎，这个饭都做好了，哎呀，我吃了，吃了，你，
4: 那你，
0: 我走了，啊，
4: 行行行，慢走啊。
0: 走。这刚才还挺好，现在怎么了？这是，妈，我没生气，他的确有事儿，还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妈，我俩没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了，以后别再安排了。
5: 太喜欢那姑娘了，你看看，干的叫什么事儿啊？人家有喜欢的人了，你还拉这种事儿？
6: 那我也没听他妈说过呀。哎，
7: 真丢人。
8: 顺子六七八谁？
7: 出来了，
9: 老胡明，
10: 出声，
11: 我来。
7: 哎，哥。
12: 什么日子你怎么来了？
7: 喝点。怎么了？喘成这样？黑子要蹲你。
12: 什么？
7: 听谁说的？涂小梅跟你说的。啊，
12: 哎，不是，那个春生哥，怎么回事啊？
7: 明儿一大早孤柳树街，我去西直门赶早班车路上，黑子要带人蹲我。
12: 蹲你？
13: 这伙人跟他拼了！
14: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15: 行了，坐下，坐下。坐下。
14: 你都知道了，你还要去啊？
15: 总不能让人家白等吧？
7: 这帮人，哎，我先说啊，明儿没你的作战任务，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我爸这个红烧肉我也得让他吃上。这样，明儿你和红玲帮我绕道去车站，上延庆看我爸去。
14: 这哪成啊？这里边多少有点我的缘故啊。
15: 小六，
14: 哎，让延秋姐去延庆，我跟你走。
7: 别闹啊，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15: 甭搭理他，
7: 春生哥，我跟你走。
15: 对，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14: 对啊。
7: 行了，黑子这人也不坏，就轴了点，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儿哥，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明儿听我的，见机行事。
12: 哎。

0: 我明白，哎，等会儿，我说句话，成吗？
1: 行，你说。自打我认天哥以来，我肖专生要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是让你不舒服了下不来台了，是我的问题。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咱哥俩就算翻篇了，成吗？
2: 怂了，
0: 对。
1: 晚了，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贺红玲是我天哥带着玩的。
0: 妹子，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天哥也是我哥，他讲义气，懂道理，他又不是地主恶霸。新社会都多少年了，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公平竞争，贺红玲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勉强他。差不多得了。
2: 散了吧，天儿哥要有意见，自己会来，甭跟我来这套。我看谁敢动！嗯，叶国华，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3: 什么意思？
2: 哎，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天儿哥都说了，这什么呀？啊，你肖春生身边一条狗。
3: 快点，快点，快点！

0: 喂，啊，我知道了。
1: 我妹同意了，
2: 太好了，先找红军，走走。说好了啊，
3: 哥，我哪儿也不去。
2: 别犯浑啊！就算黑子不点你，齐天也饶不了你。你妈那边我去说，想一好辙。
3: 哥，等我去哪儿？
1: 保定。
3: 保定？
1: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我跟叶芳说好了，待会儿他就请假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有他照顾你。
3: 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妹妹嘴上不饶人，心眼不坏。再说了，她不是一直都对你印象挺好的吗？总说我们哥几个救你有救，这回真得靠她救你了。
2: 现在就走，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给你送过去。国华、小六，你们几个去车站送红军。
1: 哎，你不去啊？
2: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齐天也让我过去。
3: 哥，你不能去。
1: 对啊，
4: 薛哥，
2: 我必须去。
5: 春生哥太危险了，兄弟们一块儿去吧。
1: 对啊，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2: 我不一人去，还要拉帮结伙，干嘛？还要干仗啊？那可是医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齐天要想灭我的话，不会让我上医院的。再说了，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躲不过去的。

0: 倒是凑的，那好，哥，别丧着脸了，您竟是叶芳，是好事。
1: 行了，走，啊。
2: 嗯，喝点水。

0: 孩子，你干嘛来了？小慧，这是大伙儿凑的医药费，你先拿着，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
1: 孩子，顺顺来看你了啊。 黑子，你是我兄弟，尊生也是。照理儿，咱们应该是同生共死，有矛盾拿到面上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阴的，那你跟李尚友可没什么区别了。
0: 天哥，
1: 没让你说话。

0: 是叶国华先动的手，对吧？天哥，其实这事儿是黑子先骂的人，骂的确实难听，这是黑子不对，所以这回全当是事出有因。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回去告诉那孩子，再有下回，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陈红军，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那孩子手太黑了，这要是没个说法。
1: 我们大家伙怎么交代啊？你说怎么办吧？
2: 老办法，黑子摆酒的时候，咱们就简单意思意思，让黑子给他一管上，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子。
1: 红军打小跟我混，我托个大，算是他大哥。今儿他闯的祸，我替他扛了。

0: 眼镜呢？
1: 我那个眼镜儿丢盔卸甲。来过保定吗？没，头回来。喜欢吗？特喜欢。
0: 还特？哪儿好呀？哪儿都好呀，天儿好，景好。 人更好，你笑什么呀？来，进来吧。你睡这屋。
1: 床单、枕巾都是刚换的。这是堂屋，脸盆架在那儿，脸盆新买的，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新的。厨房在外头，会生炉子吧？有煤？
0: 会。
1: 自己烧开水喝啊。
0: 哎，
1: 水龙头在院里，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我跟他们头打了招呼，食堂、澡堂都能用。来。
0: 这是早票，
1: 这是饭菜票。叶芳，你想的真周到。先别高兴。
0: 不是，这是什么呀？
1: 高中复习资料。哎呦，我说你怎么又来了？这儿附带条件，小孩在这儿住，必须要复习功课，不同意拿着行李走人，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0: 成吧，那我答应你。但是我这次吧走的比较匆忙，眼睛坏了还没来得及配呢。我已经给你配好了。啊？那，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哎，合适啊，这也太合适了吧！哎，叶芳。
1: 你是怎么知道我这眼睛度数的？咱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我还不知道啊。叶芳，
0: 谢谢你啊。
1: 别光嘴上谢，喏，这是复习提纲，这是习题集，按照进度来，每天都有作业，三天我会检查一次。
0: 你三天就来一回啊？
1: 对呀，我随时都能请假来监督你。
2: 怎么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了。那你好好学习，我先走了。成，那我送你。啊。对对对，哎呀，其实是个意外。是是是，都是国华的几个朋友，年轻气盛的。嗯，我这次呀。 已经好好教育国华了，哼，明白，明白，明白。那就这样，还站在这干什么？多把心思放在正地方。幸亏对方伤得不重，没有追究你们刑事责任，这样的侥幸不会再有下一次。
3: 明白了吧？谢谢爸，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屋了。
4: 站住！ 是谁？什么是谁？跟我装傻？嗯。上次去童司令家，急急忙忙他就跑了。他说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儿。他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外边喜欢一个女孩。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他？不是，妈，你说什么呢？
3: 我就问你是谁，他是谁？没谁，就一姑娘呗。
4: 什么姑娘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到了哪一步了？
3: 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姑娘。
4: 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儿子，有朋友、同事之间的喜欢。
0: 也有男孩女孩朦朦胧胧的喜欢，也有携手并肩想白头偕老的。你是哪种啊？
2: 我实话说了吧，我说了你们别笑话我。我觉得我这辈子就他了。是谁呀？
0: 在哪儿认识的？
2: 在石海冰城。
0: 长得好看。
2: 妈，你今儿审我也审够了吧？我又不是犯人。我累了，先回屋了。哎，他认得这是谁呀？
0: 你问我知道啊？
2: 不是，
0: 有本事你问他去啊！
2: 臭小子。

0: 你这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童护士，这回是多亏了您了，谢谢您照顾。别客气，来，喝点水。给我来。
1: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呀？你快去忙吧，童护士，麻烦你了。
2: 赵波，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0: 废话，张嘴，
2: 鼻子。

0: 跟你一个好有什么不好的？好不好的，我倒是不在意。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哎，
1: 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非要说的话，也是我的事儿。
0: 我知道，这不怪你，你不想动手的是叶国华。
1: 小梅。 你千万别那么说啊！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哎，小梅，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对国华有意见啊！他这个人特别仗义。哎，我之前听说，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心都善。
0: 我想当医生。
1: 嘿呦。
0: 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哎，你说累，帮我交给黑的啊，我先走了。等等，我上次听齐天哥和你说陈红军的事儿，你得替他挨一管插才行。你打算怎么办？
1: 那就挨一管插呗。你放心，我要是不行了，我就来找童医生给我治病。走了。

0: 东哥，来了。哎，天儿哥呢？麻烦你跟他说一声，我肖振生来还债了。
1: 你先坐。天儿呢，今儿不会来了。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守护，他心里其实都清楚，错不在你。 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接过去，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做个证，啊！今后这件事儿，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0: 但是东哥，这事儿
1: 我岁数大了，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有什么话，你找天儿说。
2: 啊，你们俩单聊。大哥，这顿算我的啊。
3: 行，
2: 二位慢用。
3: 谢谢。
4: 我给你来碗面汤，暖和暖和。
3: 不用。
2: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对坐吃饭了。仅仅几天的时间。 随着肖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近，似乎已经被打破。七天，啊，
4: 你不去找肖春生了？
3: 不去。
4: 为什么呀？
3: 没为什么，我就觉得没意思。
4: 什么没意思？
3: 什么都没意思，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3年了。3年4个月。实话跟你说啊，过去这3年里头，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
4: 不用问，是吗？不是吗？可能吧。你看，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
3: 是，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心动。毕竟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啊，工人，要不就是老百姓。 好家伙，来俩高干子弟，还天天的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嗡嗡嗡瞎转，搁谁都一样。但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你要是真。

是成了人家的情，那你的腰杆子算是挺不值了。我了解你，何红玲，你挺傲的，你受不了。周一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最后一次了。

0: 哪儿呢？嗨，那是我爸，燕京大学毕业照，挺精神的啊。但其实我就等于没见过他。我8个月的时候他就自杀了，紧跟着我妈也，我是姥姥带大的。
1: 我10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你就说我，你说我克不克人吧？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0: 有，我有个姨在黑龙江，但是没什么联系。我爸那撇亲戚多，不过也都在美国、台湾，就他一个人留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
1: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
0: 我。
1: 你说我在哪儿吃着苦吃着亏呀？
0: 今儿他妈他喝了，这瓶酒啊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日他一学生送，姥姥不在了，我一直没舍得喝，今儿喝。
1: 哎哎，哥，要不别喝了，留个纪念，别糟践了。
0: 开了吧，再不喝这酒，都跑的差不多了，那更糟践东西。
1: 今儿叫你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0: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
1: 走。
0: 嗯。
1: 去哪儿啊？
0: 先去天津，再去广州。我一哥们儿在那儿，混得还不错。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到了那儿东西，然后奔香港。哥，你是要？啊？不是，为什么呀？是觉得北京不好吗？好啊。可我就不想在这儿待着。这四九城再大，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你不也想去当兵吗？ 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也没什么劲。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这一年我心里头清楚，她相信我，她依赖我，可她就是不爱我。我没那么大方。 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不爱我，哪怕是他之前爱过，现在不爱我，我也不可能把他让给你。天哥，我呢，觉得你人不赖，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儿，才跟你说这些。你不是没缺点，你有缺点，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要没人告诉你，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
2: 春生，你记住了啊！你之前想把红玲让给叶国华，感情的事儿是能让的吗？
0: 不是你的，你给他他也接不住，接不住掉地上得啐了。回头还得恨给他东西那位。
3: 红玲这姑娘不容易，我打。

0: 心眼里佩服他，但我从不可怜他，也轮不到我可怜。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努力去争取。现在红玲她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好。
1: 天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2: 还有点事儿没聊。后天晚上我去八大处野比武，给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
1: 来，敬你一杯。
0: 谁呀？
3: 你给我站住！
1: 哎，天哥，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2: 老四，李尚阳手里那么一破玩意儿。
1: 李尚阳的手下，他来干什么？
2: 还能干嘛呀？李尚阳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过来探风来了。
1: 天哥，这李尚阳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
2: 甭搭理他，过两天哥们就颠了，我怕他什么呀？他去哪儿找我去？走，回头咱接着喝。

0: 你帮废物点，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子事儿，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 有消息了啊！这齐天为了跟肖振生单独说话，把家旁边那条给撤了，听说要往南边跑，
2: 跑哪儿去？
1: 什么港？
2: 香港，
1: 可能是。
0: 齐天要去香港，他胆够肥的呀。他有这路子吗？
1: 还真没准。齐天啊，有一哥们姓曲，专门往这边给齐天导上那些什么录音机的灵性片，然后齐天呢自己传一块卖进口录音机。
2: 齐天倒卖了？
1: 那咱不知道，但是听说这姓曲的在南方那边挺有路子。我估计齐天就是想通过他往那什么港那跑。
2: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齐
3: 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八点八大处接批货，
1: 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地儿。
2: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啊，还逃稿？
3: 红娟，红娟。

0: 我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都不如迷你手机。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保平安。我叫小沙弥，啊，大家看我这面笑嘻嘻，一身可不一致致，有如我快乐女神仙，逍遥歌日子，说我真快活了，啊！一人唔知，一人知，咱是艰苦啊，无人知。早起就扫血流不断，下晡就打水压菜园，到半暝，也得江河上头倒水卡汤。今仔早起，阮师傅说：“
1: 小沙弥啊，你着落山去化缘了。”
0: 哎，我说，是我带，我才去。啊，司机捡着一窝，天光一大早，苦逼着就行。为话无说，落山来去化缘，着落山来去化缘嘞。

0: 汤哦。
1: 慧言慧言，上京在前，文书平时甲我上京，我阁计倒头食落去，敢着试一摆，唔知阁会顺嘴袂？对对对，先来共伊试上摆下哦。

混混混。哇，天鹅回来了。

唔通走，慢慢行着。我这一步随一步，这卡煞已在，这卡才过来，亲像落地生根，一拨我无落来。不做吗？怪我无上镜，对对对，过来上镜哦。

我靠，下骨闪着了。

有酒。

将大杀，大杀，大杀，三彪。

今年65，甲阮老翁开一罐小小的对破，自己风草棒，三四罐房，八口顶破，我靠啊！趁钱无够，过吹空。好嘞呀！阮食着螃蟹一煲，蹦跳又严格上错。唉，真是拖磨无聊时，歹命无边报。只是阮两个老翁某三。

寒，过日水艰苦，曲也是苦中有乐，乐中未记得苦。看天时古早，我不免将篷车摇起来呀。

0: 笨哦，
1: 笨蛋子，
0: 喝好水口。

进去叫好，人客啊，随时到，人客来就是钱。

0: 你啊！咱来到这里，就是状元乡卡路啦。
1: 我到了，到了，我吃到了，
2: 吃
1: 到
2: 了，
1: 吃
2: 到
1: 了，
2: 吃
1: 到
2: 了。
0: 何所在？听其实，阿弥老爷要来这里赏花灯。
1: 老爷的鱼莲洞咯，
0: 好是，咱先来拍现三江老人，
1: 来，三江老人，
0: 好了，天山，
3: 太厉害了。

哦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一搞我个地里好来嘛，啊就种那只该大家的只卖出来只煎的只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个五月做嘛，看我卖好卖落唔了，无准啊落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啊，卡扣是无忘记咯，王哥话无忘记带在安尼加一点卡的，一个真注重的啊，那加味的跩啥物加咯，一点钟卡。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胡麦粉香得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干妈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我吃嘛，所以说我姐也要的是都有的。正常我白豆，我爱按红麦，红麦较胖。有一块我白麦，块较袂胖。
0: 半勺胡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3: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4: 这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5: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胡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得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2: 我现在别去了嘛，我摆就拖拉去给他做许多搞多到包餐咯，啊，给卖食你就去咯，啊，就食种较清咯，啊，直接就赶去山来团食咯。哦，参子。
0: 要说这家店藏的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胡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3: 那我只闻个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就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呀、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别得来喽，我连干那都爱吃的，
2: 那甜哦。
1: 开十年了吧，现在将我锅渣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系大家在无即个胃用，哎，好些就胃晓得咯。咱家己做转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吃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买得咯，分给咯，最爱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吃三碗，你吃不吃两碗呢？会消化，够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5: 揪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方式，比如
6: 揪，
5: 比如，还比如。
7: 晋江上新了
5: 揪揪螺，学名黑螺，生长在海边咸淡水交界处，因吃螺时发出的啾啾声而得名。这专门的爱称足以见得大家对它的偏爱。晋江安海老街上就有这么一摊让人偏爱的老国啾啾螺。
8: 不是螺啊，这个
9: 呀，那么
8: 你不罗啊，不罗啊，这个呀，
9: 味道，味道，
8: 味道哦，可以。
10: 斑鸠我熬过去的比我传统的香好淡薄，但是吃的太腻，习惯了还是要这种那个鲜甜。
8: 要加罗啊，唔加罗啊，花生酱啥物，咱都有一半加，咱像我锅打米，一半是加葱头油、生姜、麻油、豆油醋。
5: 要把啾啾螺和调料拌匀，靠的不是巧，而是摇。阿伯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但摇起来架势十足，手起手落，啾啾螺在不锈钢杯子里打着节奏，酱料迅速钻进壳里，包裹每个螺肉。吸吮时，螺肉未出，香甜酸辣之气已充满口腔，再轻轻一嘬，韧劲十足，让人有点上头。
11: 好，声音呢？
1: 哇，宝贝厉害，
11: 好厉害，棒！
12: 就是夏天的时候，七八岁看电影嘛，家人就会带我们去那个巷口，那个路口那边，然后一个那种杯子就两块钱一份，很鲜，海洋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11: 其他螺的话，就是炒的，这个是凉拌的，吃起来比较爽口一点。喝点小酒的话，买这种配是蛮舒服的。
13: 手工制作的，而且都是新鲜的食材。肉质都先够盘的，
5: 新鲜、爽口、舒服，自带优良特质的啾啾螺来的其实没那么容易。
14: 你在是打外口一个外表在土里起来的，咱就一直甲磨出来，还土里再土料料出来，起来个就十外片再清气，下在腹肚内就加一点就清气，最开始我也是。还是手骨更发皮哦。
15: 鲜的物件就是老在姜片、滚
14: 得翻，规个鼎呢就走翻一片。无你哦，你也无翻无你哦，起来有会沉，起来会沉，袂起来。
5: 螺一般生长在滩涂，与泥沙为伴，处理起来格外麻烦，更别提个头尤其小的啾啾螺。从洗螺到煮螺，再到剪螺，简直磨人。
14: 固定的这两目，到这搭就有。啊，你若要加较细目的牙床，买起来啊加伤大目，咪浪费。啊，所以往摆随开始咧加的时阵哦，咱就摕起来，你啊随一粒温达，温达上。
8: 为人袂偷工减料，人则好称哦。
14: 以前一早伊从头路任何代志都是一就是一理就是理。
5: 说一不二的父亲对待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执拗，洗螺必须一丝不苟。钻头定要削头去尾，即便意外摔伤骨头断裂，手术后能下床活动了，他也执意要搭把手。
8: 结果我们一日六八只鸠啊，剩下无几只咧。喂，大完就好些好些啊，咱就安锻炼锻炼啦。最好咱就有能力，咱就加强壮啊。哎，就剩下好些啊。有
2: 条，咱锻炼。
8: 这支卖四十年了，恁看一摆，这支啊，计无无啊，计红个。红个，我咧精神良好，伫红个笑咧有无？就安客气啊，客气啊。
10: 二三十年了，我就开始在卖咯。
2: 原本的第一批在红个，本地分价分，七到八个在。嗯。
10: 今年咧是大波，你又无做咧？呀。
8: 红个，我是甘蔗巷口。啊，才来大埕头，开对聚文炸，我惊我用个炉头哦，熬是落火咯，晒日咯，在各方面皆啊用啊，咱做好咯，哎，就说讲好咱安尼。
5: 40年间，顾客习惯来这儿吃点啾啾螺，阿伯也习惯守着啾啾螺，为子女多做一点。摇啾啾螺时发出的哐哐声，吃啾啾螺时发出的啾啾声，似乎就在这样的习惯里，成为烟火气中的

0: 特殊风景。
1: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2: 好好。
3: 阿姨，您吃水果吧。
2: 好好。
1: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2: 好嘞。
4: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5: 癌细胞？
4: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行车礼让斑马线。

0: 周大姐，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吗？我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我会替你走下去，完成我们共同的心愿。我知道，周大姐在你心里就像是母亲一样。
1: 玉柱，我会用生命去守护你，不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王牧同志走了，现在周大姐也走了，他们都是我敬重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引路人。

0: 你可回来了，两张机票，一个小时之后出发，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咱们赶紧走。
1: 唐妈，给我来碗绿豆汤。
0: 唐妈让我打发走了，你坐那干嘛呢？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走哪儿去啊？这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
0: 程璧，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下午陈公博已经坐飞机去日本了，我们再不走，死路一条啊！
1: 这条命有那么重要吗？我不怕死，我只是觉得你跟我这么多年，我没有给你什么。
2: 别到头来活命的机会我都给不了你，宋光，你信命吗？我是信了，我的命早就已经注定了。

0: 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妻子对丈夫是真正满意的？又有几个丈夫不是在妻子数落下生活的？可是，有几个妻子会真正离开他们呢？他们气着、骂着、爱着、疼着。说到底，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对烟火夫妻。
1: 烟火夫妻，烟火夫妻好，我们就是烟火夫妻，点灯说话，吹灯作伴。
0: 点灯说话，吹灯作伴。我知道你一直都特别想要个孩子，我没有给你，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以我的资历，以我的能力，我应该活得更好的。可是，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祖哥，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做了那么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我放你走。你走吧。
1: 你说什么傻话呢？你不走，我上哪里去啊？今生今世，沧海桑田，不离不弃。

0: 王默，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好照顾我的。
1: 王默，我出宫了。
2: 一周啊，这些年你辛苦了。如果没有王默和周大姐，我不会是现在的我。可惜，他们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
1: 他们虽然不在了，但却是我们后人的一座丰碑。我们就是要继承、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2: 白政委，有新的任务吗？
1: 抗战胜利了，国共两党目前达成了和平协议。我们的任务就是监督和督促国民党落实和平协议，防止爆发内战。从顾爽举袭周大姐看来。
2: 他们是铁了心了要爆发内战。
1: 好不容易打跑了日本人，老百姓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广大的老百姓，肯定是不主张再战。我目前这段时间都在南京，如果有新的任务，我会随时找你们。玉珠，你在南京工作了这么久，难道就不想歇一歇？
2: 考虑考虑你们自己的事情啊！我们，白政委，希望组织上可以批准我们的婚事。
1: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抗战胜利，喜结良缘，真是双喜临门呐！你们看，
2: 这是。
1: 肖成鼻的宅子已经作为嫡产被国民政府宣布没收了，你们俩新婚，组织上本来应该给你们找一套像样一点的婚房。但是考虑到军号之前的公开身份是日本特派员，你们如果生活在南京城里，就派一些不知情的老百姓对你们有所误解。所以，为了保护你们，也为了你们的安全，你们只能。 在这里避避风头，这里的条件虽然比不上城里，但好在清静安全。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再安排你们回去。
2: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找房子了。
1: 拿着，拿着。
2: 那好吧，
1: 你们有什么需要都告诉我，我一定帮你们小两口解决。
2: 谢谢白政委。

0: 我们的抗战今天终于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之真理，也得到了最终的证明。
1: 小姐，
0: 子义，
1: 陈德道在哪儿？他现在是国府的座上宾。
0: 听说
1: 他帮孙站长和戴笠抢了不少南京的地皮和宅院，
0: 我们为之奋斗了八年的信念，直到今天才得以实现。
1: 这些人。 个个中饱私囊，抗战胜利就肥了他们吧。世界和平，双军，你风纪告开了，是吗？
0: 谢谢小姐。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
1: 小姐，太紧了。
0: 国防最高委员之胜利颁奖令，
1: 该怎么上台了？

0: 陈宏子在抗日战争中出色完成任务，特授于孙连长。我听说和共产党的谈判签订了一个会谈纪要，好像要求咱们撤销军统局啊。你们这段时间日子不好过吧？
1: 撤销肯定不至于，就是化整为零嘛。我给中共和那些民主党派留口实。
0: 晋升少尉军衔，
2: 外面越是嚷嚷着撤销，就越说明军统的重要性。再说了，抗战刚结束，休整休整也是好事。
0: 抗战胜利奖章，
2: 你啊，
0: 晋升，就应该去上海，看看还有谁去管这些闲事。顾双菊，在抗日战争中出色完成任务，特授于。 抗战胜利奖章，四等云辉勋章，晋升少校军衔。夏雨竹在抗日战争中出色完成任务，特授于抗战胜利奖章，晋升上尉军衔。
2: 咱们，你听说了吗？上海警察局局长被黄埔一期的玄铁屋给炸了。
0: 抗日战争胜利奖章。
2: 吴少树，抢了个上海社会局的局长，顺带手把上海巨富邵氏君在爱塘路的一栋豪宅给收了。家里面四个保险箱，打开一看，价值数千万。咱们要再往下收，别说吃肉，烫都没了。
3: 除了上海，看来北平和天津也有必要去一趟。中校军衔。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不在了，跳过下一步。三拜夫妻对拜。
1: 笑什么？我笑你，怎么还懂这些啊？
0: 我虽然从小在日本长大，但是老祖宗的规矩不能忘。
2: 说的你好像很有经验似的。
0: 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呢。而且我还知道下一步是里程报新娘子。
1: 回洞房。
0: 你现在是我老婆，你叫什么也没有用。
1: 哥。
0: 过些天，我就去找个工作，再托白正伟把和平接过来，让他跟我们一起住，这就算一家团聚了。这么多年没见到他，估计他现在啊跟我一样高了。
3: 俊昊。
0: 嗯。
3: 谢谢你，
0: 谢我做什么？
3: 我曾经最大的愿望，就是过这样平凡又单薄的日子。谢谢你爱我，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爱的能力。
0: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 现在终于能在一起了，所以今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我会用一生陪着你，守护你，爱你。雨竹，你看我们结个婚，我连个像样的定情物都没有给你。 也没有给你办隆重的婚礼，就算亲朋好友的祝福都没有，会不会怪我？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定情，这把铜锁给你，钥匙留在我这儿，只有我们在一起，才能打开这把锁。
1: 一半为地老天荒，一半为刻骨铭心。之后，我这一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法给你生个孩子，不能给你生一个你和我的孩子。
0: 想说什么呢？不是有和平吗？和平就是我们的孩子。这辈子有你，有和平，我满足了。如果程碧姐和姐夫知道，他们也会祝福我们的，对不对？
1: 他们不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俊赫，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0: 他们毕竟是你的亲人，我只是替他们感到惋惜。人生就像是九连环，一步错，步步错，直到自己也没有办法回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姐会变成今天这样。
1: 人这一辈子，也许每一步都伴随着荒诞，但回头看看，其实每一步都是必然的。宋光，你认罪吗？
2: 我认罪。
1: 本庭宣判，宋光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戕害抗日爱国人士，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故以汉奸罪判处死刑。
3: 还好，
1: 肖成弼。 你可认罪？肖成弼共同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以为叛国者戒，故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肃静！终身监禁，褫夺公权终身。
4: 为什么不是死刑？为什么不是死刑？
3: 请犯人肃静！
4: 你让我去死！
1: 肃静！
3: 宋光已经全部认罪，并承认是主谋，一切叛国活动都由他而起，
1: 你捡了一条命来。

0: 这样的结局，对于我姐来说，简直是生不如死。
1: 这样的结果，对于她，对于我们，都是最好的了。

0: 是不是又要打仗了？不是签署了停战协议了吗？国民党一再破坏双十协定，所谓的谈判不过是缓兵之计。打是真，谈是假，打一直都是蒋介石早就既定好的政策。是不是有新任务了？ 我们得到消息，蒋介石已经集合了25个旅的兵力，向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一触即发。所以组织上派我跟白政委先离开南京，回北平接受新的任务，你则留在南京，在军统中继续潜伏。
1: 去北平？什么时候走啊？
0: 就这一两天吧。

0: 你看看，不是说好了不哭的吗？我忍不住，这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哎呀呀，
1: 你瞧你说的，你看。 我把他带在身边，就好像你随时都在我身边一样。

0: 候，他却跟我说，他和他的爱人也分隔两地，不能见面，也不能联系，但是他们的心一直都在一起。这就是革命者的爱情。绝好，我们一定也可以，对吧？
1: 傻丫头，你给我记住了，我永远都跟你在一起。

0: 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姐，记得跟她说我回日本了，让她安心。嗯，我会的。
1: 走吧，天晚了，路上就不好走了。

0: 上尉，少校，怎么，这是向我来炫耀来了？也罢，我一个阶下囚，还跟你们争什么？
1: 程碧姐。
0: 我给你带了一些生活用品，应该能用上。如果还缺什么，之后再给你带过来。当初是我带你们来到上海，安顿你们的生活。现在轮到你们来安顿我了。
1: 亲姐姐了，当初把我们从家里拎出来，
0: 那个时候我只是个被假面摧毁的孩子，
1: 我害怕动荡，害怕革命，只想远离人群，过安静的生活。
0: 是你逼着我长大，逼着我关心国家大事。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可是没想到，我按照你的愿望长大了，成人了，你却走上了和敌人合作的道路。你是预计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见面，这么一天，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敢说你还是那个和我哥一起上新城赴死的人吗？你的信仰还在吗？回想一下，有多少次你和姐夫为了在政府中不得志而愤愤不平？如果当初在派系斗争中，你们争得了上风，你还会选择和日本人合作吗？ 在你们心里，革命到底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权力？

0: 修伯纳曾经说过，人生有两处悲剧，一处是万念俱灰，一处是踌躇满志。 这辈子我都经过，玉珠，死亡比我可怕。这样活着才更让人痛苦。不，即使生活变得无比糟糕。
1: 即使每个人心中都有无法释然的事，都有血淋淋的伤痕，能坚强的活下去，总是可贵的。程玉姐，也许你现在根本不想听我说这些。
0: 但是我和君豪一样，我们希望以醒悟认错，不要再执迷不悟的错下去了。君豪呢？他回日本了。我这个姐姐，一定让他失望了吧？
1: 君豪希望你能认错，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0: 我知道你向我举起枪，知道你关进牢房，宁死也不向我低头，我才真正看到了你。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恨不恨我。
1: 我欣赏，程碧姐，比起恨，我更加敬佩你。好了，我累了。 需要休息，你们走吧。

0: 你受得了我受不了。
1: 我们为什么来南京？是为了私欲，是为了权力。
0: 当初没有人逼你来南京，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怨不得别人。
1: 我是为谁来的，你心里不清楚吗？祝你早日完成救国救民的大业。

0: 白先生，田副啊，钱总，
1: 坐，坐。站长，樊先生，你们先聊。樊
0: 先生日夜兼程，一路上辛苦了。老局长在南京脱不了身，毕竟刚刚上任，又在委员长的眼皮子底下，总是要有点收敛。
1: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毛局长一再嘱咐我，一定要连夜赶到上海来找你。
0: 是啊，战前一百发币，能买两头牛。现在呢，连半盒货柴都买不到喽。听说中央要有大动作了，整顿财政和资产登记那是早晚的事儿，要不毛局长这批东西也不会急着要运走。请毛局长放心。
1: 这批货一定帮他顺利运到台湾。这批货是毛局长的心血啊，这件事儿要绝对保密，尤其在这么敏感的时候。毛局长的位置还没坐稳，郑建明、唐总他们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想开笑话，绝不能有半点闪失啊！我听说最近水路不安全。
0: 从上海港口进出的船只都要严查，要另外想其他的办法了。请樊先生转告毛局长，这件事儿我会亲自负责，绝不会有任何差池。路线我都设计好了，我们用卡车走陆路，
2: 经嘉兴、台州、宁德货到福州后，我们再走水路直接运往台湾。
1: 毛局长最近忙得焦头烂额，郑建明人虽然下去了，但实力还在啊，下一步。
0: 就要大换血了，这件事儿你要是办好了，毛局长绝不会亏待你的。我跟毛局长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咱们之间还用说这些？对，都是自己人，见外了，见外了啊！
3: 队长，
0: 明天晚上大世界呀，我做东。
4: 什么事？
5: 有人接听。
4: 马上去抓。
5: 是。给我查，一个房间都不能落空。

0: 队长，有发现！队长，就这儿。
1: 必须拿到录音带，给我追！
0: 是。
2: 我检查了监听设备线路编码，可以肯定，监听的人就是郑建明的人。
3: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毛人凤抢走了郑建明局长的位置，郑建明正怀恨在心。我和樊先生的谈话，要是被郑建明捅到了委员长那里，不仅毛局长吃不了兜着走，我也脱不了干系。到时候我光是这身军装不保，恐怕我的命都没了。
2: 站长您放心，我已经派人对逃跑的人进行画像，并且下令全城搜捕，只要他人还在上海，那盘录音带绝对不能落入郑建明的手里。
3: 全城搜捕？你这个时候全城搜捕？你这不是昭告天下毛局长要转移财产吗？双局啊双局，我说你什么好，做事情之前要动动脑子。这件事情绝不能大张旗鼓的，要按照要赶到录音带送往南京之前将漏网之鱼抓住。
2: 我会尽力的。
3: 这件事情你别管了，你把雨珠叫来。
2: 夏生源今天不在。
3: 不在？他干什么去了？
2: 他好像去参加美军军事援助记者招待会了。哦，
3: 是我让他去的。你赶紧派人去接他，让他参加完记者招待会以后立刻赶回来，帮我想想办法。

0: 下专员，援助仪式2分钟以后开始。
1: 好，马上过去。
2: 下面有请军政部军务署的代表接受捐赠。
3: 接下来有请国防部保密局的代表接受捐赠。

这里应该只是一个临时的监听点，监听的人另有落脚处，他们只留下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应该是往返于两个地点之间轮流监听。

0: 不刚买的吗？有的是就不错了啊！哎，有什么情况没有？
1: 是。这什么东西啊？哎呀！
2: 这阁楼上的鸽子老是拉屎，躲都躲不掉。你看这是地上有潮湿的细沙，肯定是他们鞋底上带的。这么大量的细沙，这些人肯定经常出没在江滩附近。你们去查一下这个老杜生煎包在哪里？这个摊位肯定就在他们两地之间的必经之路上。这些人的另一个落脚点基本上已经可以锁定了：江边民宅附近有老杜生煎包的摊位，还有一个公用电话亭。
3: 快去查！
0: 是。

0: 车里出奇的安静，相比曾经的无话不谈，现在的两姐妹同处在一个空间内，却不知道该聊些什么。
1: 和平来信了吗？你先说。不，小姐先说。我上次见重生的时候，他说参加了篮球队。
2: 是吗？他不是一直参加乒乓球队吗？什么时候参加的篮球队？
1: 他说乒乓球只能两个人一起玩，篮球可以和更多人在一起，更热闹。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2: 哦，我是说和平。和平有来信吗？
1: 发了一次电报，说课业太忙，所以上个月就没来信。
3: 队长，夏专员，查到了，地点应该在苏州河附近的定所里。
2: 通知站长，我们现在就过去。
4: 是。

0: 我们要挨家挨户的搜，动静小一点，绝不能让人跑了。
1: 阁楼上的鸽子老是拉屎，躲都躲不掉。

0: 谁呀？
1: 邮差把信塞错了，塞到我们家信箱了。

0: 站长，没找到。人找到了吗？站长，还没有。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连个人都找不到。顾队长，兵强强一个，将怂怂有误。你们行动队就是一群酒囊饭袋。
1: 站长，请放心，挖地三尺，我也绝对把这人挖出来。
2: 别给我表决心，我要的是结果。人都抓不到，扯什么都白搭。
3: 站长。
0: 雨竹，人找到了。这些人确实狡猾，藏身的阁楼非常牛逼。我找到他们的时候，正准备收拾东西逃走呢。再晚到一会儿，人就带着这录音带去南京了。
3: 那人呢？
1: 人已经被我绑起来了。
0: 去阁楼抓人。
3: 是。
0: 雨竹，我的身边多亏了有你。陈布雷是委员长的文胆，雨竹。
3: 你就是我的文胆，
1: 孙站长，我怎么能和布雷先生相提并论呢？
3: 怎么不能呢？今天这事儿，如果不是你先推断出了他的藏身之地，抓到了人，我和樊先生、毛局长，明天就要到南京军法处报道了。时间不早了，雨竹，我送送你。
1: 不用了，站长，我等一会儿和双菊一起回去就行了。
3: 顾队长还要留下来处理一下现场，把人抓回去秘密关起来。
1: 是，
3: 雨竹，咱走吧。我一直觉得，以你的能力，只是一个区级少校，太委屈你了。
1: 现在毛局长的事儿已经尘埃落定，是时候把你的晋升报告交上去。谢谢站长。其实，少校还是中校，我真的不在乎。再说，我刚刚晋升完，还是把这个名额留给双局吧。我和双局都是您的左膀右臂，我们都希望为咱们上海站多做一些事情。
3: 别看你跟双菊一起长大，情同姐妹，但你们两个人真的不一样。是啊，双菊比我勤奋，对待工作也比我认真。勤奋是一回事儿，能力是另一回事儿。我们的工作光勤奋是没有用的，要脑袋灵光才行。对上级来说。
1: 事半功倍才是最重要的。谢谢站长。
4: 修的表修好了吗？应该修的差不多了。您去里面找我们掌柜的吧。
5: 好，谢谢。
4: 你好，我来取我的表。
5: 哟，是夏小姐啊！我跟你说，你那表有问题啊。
0: 怎么样？
1: 事情已经搞清楚了。之前顾双菊神神秘秘的，原来他是在协助孙天普帮助毛人凤转移一批私产。这批私产数额巨大，他们准备通过陆运的方式运送到台湾去。
0: 现在正是内战的关键时刻，他毛人凤刚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公权转移私产，这件事一旦曝光，民众会怎么看？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件事用来揭露国民党高层对战局的绝望，从而达到动摇他们军心的目的。
1: 这个是他们的转移路线，时间是下个月初。孙铁普和毛人凤都很看重这件事情。我在想，如果只是把此事公布于众，搞倒的只是毛人凤一个人，一个郑建明下去了，上来一个毛人凤，再下去一个毛人凤。

0: 还会上来其他人，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件事情，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不急于一时也是对的。酒是月亮月沉嘛。啊，对了，你猜，上礼拜我见到谁了？谁？老白，他让我向你带好了。
2: 白政委，他来上海了。他是。 南下杭州，路过上海，白政委一见到我呀，就一个劲儿的夸你，说这些年在上海，你为组织上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哦，还说你呀，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我党勤工人员了。
1: 这些年不是你的帮助，我也不可能为组织获取了这么多的情报。
2: 我虽然是你的上级，但主要工作。 还是靠你去完成，我只是配合你的工作。老白叫我带给你的礼物。
1: 礼物。

0: 和平都长这么大了，我真想去看看他。组织上本打算安排你去延安跟和平团聚的，可是没想到内战爆发这么快。我现在的身份是保密的，不知道和平知道我现在的身份会怎么想。
1: 亏欠你们母子的太多了。这张照片是老白辗转托人带过来的，说一定要给你看一看。和平，和平都长这么高了，长成大人了，这件毛衣还是我给他织的。 没想到他还穿着。
2: 和平啊，最喜欢这件毛衣了，一直要求同志们为他加长加大。你看看，他现在就成了这个花花绿绿的样子。

0: 我想问白政委，他有没有提到俊浩？俊浩现在在北平，还好吗？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没联系上俊浩。
0: 没联系上？他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
1: 秘书，你先别急。短暂的失去联系呢，也是常有的事儿。组织上已经派人去打听了。你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这个夏专员可真爱抢风头，这里面什么好事都让他给占了。把嘴闭上，这是你该说的话吗？可我说的都是实话，您是中校，他不过就是一个少校，凭什么苦活了我，全让您和咱们秦东队的人做呀？他呢，就会耍耍嘴皮子，讨站长欢心。
1: 我跟夏专员都是在为党国办事。 不是在站内争宠，我跟他不分尊卑，也从不分彼此。以后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听到没有？
0: 是。
1: 黄埔警察所的赵恒查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可以肯定，这个赵恒就是黄埔警察所中共地下支部的小组成员。他是这个小组发展共党外围积极分子的主要成员。不过，最近这个赵恒有点反常，经常出入的场所都不在去。
1: 他是不是发现你们了？
0: 应该没有，我们一直都很小心。
1: 不能让你脱了钩，现在就去把人给我抓回来。
0: 是。
2: 包括整个这个，全部刮翻。
3: 是，
2: 还有五千的，也给我弄好，千万别弄好。
3: 好，
2: 明白。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什么人？算抓着警察走来了？
3: 我们已经抓共党，带走。

0: 你也没听说吗？延安被共军收复了，
1: 失守了，这么快？你也觉着快吧？共军占领了延安东南50里的宜川，轻而易举地歼灭了国军两个师。你知道美联社是怎么评价的吗？4个字：狼狈逃窜。
2: 那些美国佬啊，就爱夸大其词。嗯，我看未必。共产党收回的地方，比他们在陕西的根据地还大。我看，作战厅那些人也该好好反思反思了，别打了败仗就把屎盆子往咱们身上扣吧。不能每次失败都是情报战场的失利吧？<笑>
0: 说得好。 我们说件高兴的事儿吧。毛局长知道我们拿到录音带了，他很高兴，还特意打电话来。我就顺水推舟，把你晋升的事儿向他汇报了。这几天我就把你晋升的报告发到南京去，我估计用不了多久，南京那边就批复了。
2: 谢谢站长。
0: 喂，我是孙天普。哦，程所长，没错，是你们警察所的赵恒，人在我这儿。你担保？程所长，恐怕这个保你担不起吧？你了解你的这个手下吗？他面上是你们黄埔警察所的警察。 实际上，他是共党地下党支部的小组成员。你放心，我们会秉公办事的。再见，
2: 站长，没事吧？
0: 没事。对了，顾队长抓了个共产党，正审呢。那您先忙，我先回去了。不不不，你跟我一起去审讯室看看，拿到了口供没有？
2: 共产党猖獗啊，
3: 不恐不入，连我们的警察所里都有他们的支部了。你说延安能不丢吗？您还想着这个呢？
2: 赵恒啊，你死扛下去是没有意义的，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3: 站长，
2: 早点解脱不是更好？
3: 我看您最近总是打不起精神来，正好我托人买了些西洋参，明天我给你带一些过来，补补气血。
0: 那辛苦你了。

0: 加大电量。说不说？
1: 好，我们这儿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0: 你看看对付共党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审来审去，还是这些老套路。
1: 审讯嘛，也是应该因人而异的。嗯，
0: 你说说，
1: 要不把这个人交给我，让我试试。
2: 我说。
1: 说吧，我们小组发展到了哪几级？我都告诉你。
3: 这也是个软骨头啊。除了外围分子，我还要知道共党内部的。
1: 我们小组的组长已经离开上海。
3: 老实啊！我都说了，
1: 咱俩带我见过一个人，
3: 在贝当路，贝当路是一家钟表行的，一家钟表行的，等我吧。
1: 去查贝当路钟表行。
4: 是。
3: 还有什么？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我就饶你不死。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时间差不多了吧？
1: 玩球怎么样？
2: 牛奶，我扔了哦。咿呀咿呀，好乖哦。
1: 牛奶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呢，好像能听懂我们说的话。
2: 对呀对呀，可能是小美训练的好吧，对吧小美？
3: 在哪里呢？这里应该是对的吧。
2: 叔叔，那个包裹是寄给他灵美的吧？
3: 没错。
2: 我就是他灵美，快点给我吧。
3: 好的。
2: 谢谢叔叔。咔嚓！
4: 哇，颜色好多啊！
2: 是啊，有64种颜色的蜡笔哦，是妈妈在网上帮我订购的，我等了好久啊。还有闪闪发光的颜色呢。
5: 哎呀，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画画吗？
2: 当然可以。
5: 我要画一只漂亮的大象。小星，你在画什么？
1: 公交车。
2: 已经画满了呢，虽然还想用更多的颜色画呢。
1: 没错，我也想画三层公交车，但因为纸太小了，画不完。
5: 我也想画一个巨大的蓝色大象，如果旁边有小美画的精灵飞在大象旁边，一定会更漂亮。
2: 如果我们所有的画都画在一起会更好吧。
1: 没错，各种五颜六色的精灵、蓝色大象和我的三层公交车，如果都在一起就更酷了。
2: 妈妈，我们家有很大的白纸吗？
5: 我们在画画，但纸太小了。
6: 是吗？稍等。怎么样，这样行吗？
2: 不行，没有更大的了吗？
6: 这个怎么样？
2: 不，还要更大的。
6: 这样呢？
2: 更大，更大，有更大的。
6: 更大的纸。我有个好主意。喳喳！哇！孩子们，现在你们可以尽情地画你们想画的了吧？
1: 真是太好了！
7: 我画一辆超大的公交车，
6: 孩子们，好好玩呢，知道吗？

0: 是那里还有空位呢。
1: 哦，那，应该画些什么呢？
2: 嗯，我有个好主意。嘿，
0: 嘿，那是什么？
1: 啊，知道了，是门吗？
2: 对啦，
0: 那我们还得画门把手。
1: 画得好像真的门呢。叮咚叮咚，请开门。
2: 画的是壁画门，不可能打开的。
1: 啊，是这样的，我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呢。
3: 小美啊，玩得开心吗？
2: 嗯，爸爸爸爸，你看到我和朋友们一起在后院的墙上画的画了吗？
3: 是和朋友一起画的吗？
2: 是的，真的很有趣。我画了很想画的东西，画得特别特别大。
3: 哦，真的很大，很棒。因为今天一直画画，可能会很累，要早点睡觉嘛。
2: 那睡觉前读故事书吧。先给我读故事书，我把书上的内容画出来了。
3: 哦，是这样啊。好的，那在哪里呢？从前从前，在森林里有一个小房子，有精灵住在里面，但是人们并不知道精灵住在那里。这些精灵有着漂亮的蝴蝶翅膀和全身发出美丽的光芒。哦，呵，哈哈哈，啊，做个好梦吧，小美。

小托，你想去哪里呀？稍等一下，小兔，小兔，这里是白天画画的地方，对吧？这是什么声音？这里是门里面传来的吗？怎么回事？门怎么打开了？

小听话的天蓝色大象呀。

0: 小美。
1: 大家都去哪儿了？
0: 小美快起床，该去幼儿园了。
1: 妈妈，精灵们呢？
0: 什么？
1: 精灵们就是那些出现在童话书里的。
0: 那些童话书里出现的精灵们吗？
1: 对呀，森林里还有天蓝色的大象和三层巴士呢。
0: 啊，我们的小美做了一个梦，梦见童话书里的世界。快准备去吧，爸爸正在做美味的吐司呢。
1: 是个梦吗？
0: 小美，准备好了就赶紧去幼儿园吧。
1: 等一下，等我一下。还是打不开呀，果然只是梦吗？
0: 小美，你在干嘛呀？
1: 我这就来。虽然只是梦，但还是挺开心的。精灵们，再见啦！
0: 海灵美，我们要迟到了，快点走吧。
1: 妈妈。

0: 歌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垫垫肚子吧。啊！儿子，你对爸爸真好。
1: 妈妈，吃了我做的美梦小米糕，一定会做好梦的。
0: 儿子，你对妈妈真好。
1: 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0: 儿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你妈妈回来陪你睡觉。

0: 孩子他妈，今晚跟我回家睡吧，小灰灰可想你了。小红，小红，等等我！
1: 救命啊！
0: 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哦，好险呐！

0: 本大王真是天才呀！这位漂亮的妈妈，和你的儿子一起到亲子公寓去住一住吧。妈妈抛开日常繁重的家务，孩子离开校园，母子在亲子公寓里度过了一个没有烦忧只有快乐的周末，你说怎么样呢？
1: 没兴趣。
0: 别急着拒绝嘛，入住亲子公寓还送母子按摩套餐呢。
1: 不要。
0: 还送风筒哦。
1: 不要。
0: 还送梳子呢。
1: 免了。
0: 还送小米糕怎么样？
1: 不要。
2: 小米糕我要。
3: 小米糕在哪里呀？
1: 儿子，快把小米糕拿来。给儿子。
3: 谢谢。
1: 我们回家吧。
0: 我知道了，要想让太太回家睡觉，关键在懒羊羊。
3: 好累啊。真好吃。
0: 你还想吃吗？
3: 好啊。
0: 有一阵子不见了，你又长胖了。
2: 啊，灰太狼啊。不要被吃掉了。
3: 好舒服。

0: 手臂那儿有点酸。
1: 好的。
0: 头好像有点痛。
1: 明白。
2: 啊！救命啊！
1: 我只是想请你帮帮忙啊，懒羊羊。
0: 帮忙。
1: 我儿子小灰灰连做梦都想和妈妈住在一起，你能叫妈妈侠到狼堡去住吗？
0: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
1: 我保证，只要你肯帮忙，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吃了蘑菇好像有点口渴。妈，现在我的肚子又有点饿了。我今天的任务好像是要摘蘑菇回去。看在你这份诚意的份上，我就考虑考虑帮你个忙吧。
1: 太感谢你了，懒羊羊。为了儿子，我忍。
0: 喜羊羊，我来给你找个帮手吧。

0: 什么？
1: 不用谢啊！
2: 黑牙牙，我来帮你吧。
3: 你良心发现了。

0: 气啦。
1: 不会吧？灰太狼怎么会这么听懒羊羊的话呢？
0: 我觉得懒羊羊可能有危险。
2: 现在你能带妈妈侠到狼堡去住了吧？
0: 妈妈侠去泡温泉了，3天以后才能回来。
2: 什么？
0: 所以你得帮我再干3天的活，到时候我会让妈妈侠去狼堡的。
2: 想得美！
0: 救命啊！
2: 只要懒羊羊住在我这儿，小红就一定会跟着来的。把这些作业都给我做了去。
0: 灰太狼先生，你是大人，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作业呀？
2: 我这是以牙还牙，这些作业都是特地为你准备的。
0: 怎么可以这样？
2: 去洗马桶。扫地。

0: 妈妈，尝尝我做的小米糕。懒羊羊哥哥，你也在玩过家家呢。
1: 小灰灰，他连做梦都想和妈妈住在一起。你能叫妈妈想到狼堡里去住吗？

0: 们来救你了。
1: 快你们，快呀！懒羊羊，趁灰太狼还没发现，快跟我们走吧。小慧慧，嘿嘿，来我家和妈妈侠一起住吧。
2: 懒羊羊，羊呢？
3: 妈妈，吃了我做的美梦小米糕，一定会做好梦的哟。哎，
4: 谢谢你，小灰灰。
2: 让我也加入吧。
5: 啊，是狼！
1: 你真好吃。
6: 什么？
7: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8: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2: 我也要，
9: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2: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0: 妈妈乐疯狂之送包子。
3: 懒羊羊哥哥，这些包子都给你吃。
1: 小灰灰，你实在太好了。

0: 好臭啊。
1: 还想不想吃这个包子啊？
0: 说什么我也不想再吃了。
1: 太好了，那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包子送给妈妈？
0: 没问题，算是刚才包子的回礼吧。
1: 谢谢你，大绵羊哥哥。
0: 找到了，妈妈侠。对不起，我认错狼了。
2: 想跑，我不同意。怎么会这样啊？
0: 有惊无险，还好包子没事。对了，包子，包子不见了！包子不见了，这么小的事，小灰灰一定不会生我的气的。

0: 我最讨厌不守时的了。
1: 啊？
0: 我最讨厌不爱运动的羊了。
2: 我最讨厌。
3: 小乖乖，
2: 最讨厌不守信用的了。懒羊羊哥哥，
4: 好久不见。
2: 包子送到妈妈那去了吗？
3: 刚才我去方便了，现在正要去色，我赶时间，再见。
4: 包子不见了，怎么办？
3: 包子啊！
5: 包子是我的。小朋友怎么了？说来听听。
3: 我把小乌龟的包子弄丢了。
5: 那还不简单？不见了，找回来不就行了吗？
3: 对呀、我去找包子了。谢谢你，河马先生。
5: 不客气。
4: 没有。
3: 有了。豹子，等等我呀。
4: 跟我回去吧。
3: 原来包子是你们的。对不起，我看错了。
4: 有包子啊。
3: 你怎么可以乱丢垃圾啊？还害我差点捡了。
6: 刚刚好像听到有羊的声音呢。
2: 还好我身手敏捷啊。不会吧，包子怎么会跑灰太狼那去了？这次不会再失手啦。

0: 先到先得，变装成功。回来啦！宝宝大人，我没有违反草原条例吧？
1: 我想和你交换个东西。什么东西呀？你背上的包子啊？可以是可以，但我的包子可是很贵的呀。
0: 不够，不够！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2: 灰太狼，你怎么流口水了？
0: 别浪费力气了，今晚上有羊肉吃了。看来要先吃点餐前小吃。
2: 别吃我呀！先吃个包子，塞塞牙缝吧。这包子是给妈妈侠的。妈妈侠，
0: 我先把包子吃了。
2: 再吃掉你，那红太狼就永远不会知道了。不准你吃！小红，你怎么来了？竟然敢抢我儿子的食物，可原谅！小红，你先听我说呀。哎呀！
3: 我一定会回来的。儿子，我们回家吧。这是小灰灰叫我送给您的包子。
4: 儿子，地上捡的食物不能吃。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武夷岩茶，众味求香。我是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宝顺。1985年的时候，通过审定，成为我们审计的优良品种。啊，现在就等于说，这个肉桂，就这几年呢，就是整个市场，就是已经宣传开了，整个呢会发展的比较好，啊，发展的比较好。

0: 这个肉桂和大红袍之间的区别？
1: 肉桂呢，就是它就是从香气的角度来讲，它就是有桂皮香啊，这个是很明显的。还有这个汤色，汤色呢，这个也是算这个叫清火的，清火呢一般都带有金黄或者浅橙黄色啊。滋味呢，它就是有辛辣味，就是我们桂皮香气是桂皮香，滋味是有辛辣味。辛辣味呢，也就是肉桂里面刺激性比较强。这个香气就比较，
0: 对，这个是算是清火
1: 啊，清火
0: 是吧？
1: 我们武夷岩茶就是焙火里面的火功程度有三种的火功程度，就是清火、中火、煮火。

0: 这三种的火候程度来备茶。清火茶呢，就是一般我们就是香气做的比较高的茶，会采用清火来备，备的就是我们为了保留这个香。如果你用这个煮火来备，把香就备掉。
1: 这个香气是在什么时候你能判别它？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初制加工里面做清这道工序决定的。整个香气跟滋味的形成，就是靠这，就看这道工序了。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岩茶的时候，那个做清师傅的工资是很高的，那主要看你如果是等于你有水平的，他一个春茶做下来都大几万、十多万，一二十万的都有，他得看你水平去。如果我们做出来的毛茶，就是要通过这个审评归堆。归堆在归堆过程中，审评过程就知道这个茶香不香啊，香气高不高，高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要归了。就是传统的归堆里面，就是有归这个上堆、中堆、下堆，有个同一个品种，假如是肉桂，你归到上堆的那是比较好的，叫上堆的；中等的就中堆，差点就下堆。如果归到上堆的茶，那说明就做工做的比较好了啊，香气比较高啊。那就是说我们就采用的精制过程中的焙火呢，就是要一般会采用这个清火或者中火来焙，就把这个这泡茶呢，就是在初制过程中形成的香气能尽量给它保留下来，在我们品饮过程中呢，更能感知到这泡是不是肉桂茶，那个这品种的香肉桂的香桂皮香还有其他的一些花香果香就更能凸显出来。这几年就是等于说岩茶如一肉桂在这个市场上这个流行起来了，大家都是等于说以前在这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肉桂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个那么好的时候，喝了肉桂就是肚子很容易饿的，它因为收敛性很强它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蠕动，它使它消化更快，所以以前人喝肉桂的都会怕喝肉桂。但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现在就等于说吃的东西也丰富了是不是，所以就等于说会接受需要它这种的刺激性来促进我们的消化。我的个人的这个感触应该是这么去看这个肉桂的市场。这几年它市场上有一些人就是为了推销它的可能所谓的肉桂茶，有的一些可能不一定是肉桂这个品种，他通过这个他的一些高火把它焙完以后，认为这个茶很杀口，就是人说很有刺激性。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呢，这个是个误区，是误导消费。应该来讲就是人说肉桂的那个就是那个辛辣味，那才是真正的肉桂的滋味那些杀口那个应该就是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市场上一些营销上面可能有一些带一些偏见跟误导，我的理解应该是。

0: 从一片茶叶采摘到最后陈茶出来，每一道工序都要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这个好像我在也接触过一些制茶的，他没有这样子做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采制加工过程中有一个记录单，这个记录单呢，就是等于说，也就是我们原来哈姚老教我们的，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商场场地，还不同的批次，好，我们就可以给它区分开来。区分开来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岩茶呢，就是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它就要把这个新叶原料，先要把这个新叶原料要给它分清出来。还有我们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就是它的应该工序很复杂，工序很多。你如果没有这个记录单的情况下呢，就是等于说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批次会乱掉，会乱掉。好，我们有了这个记录单以后呢，这整个加工过程中呢，它就很清楚了。这个单子跟一路跟下来，跟下来的就等于说每一个批次、每一个品种呢，它就区分得很清楚。还有呢，每一道工序，我们那里都有一些标注。好，这个一个就是一些要求啊，好，还有就是这个随这个制作的，还有包括尾雕啊、做青啊、煞青、楼脸啊，随这个制作的话，就是说要签上名字的。这样子呢，就是等于说我们把最后的茶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可以就是分析一下啊，谁的水平怎么样，做的怎么样，谁的有没有责任心啊，包括制作过程中有没有啊用心去做啊，啊做的水平怎么样，质量怎么样啊。我们就是有一个追溯的一个要求，包括天气情况都有记录了。好，就是今年的是天气情况怎么样，做出来的茶叶品质怎么样，我们归堆的时候，包括归的堆头都在那里都要写上去的。像我们整体的就是能通过这个记录档呢，就很明确了，能够反映今年的天气情况，还有这个制作过程中啊谁做的怎么样，品质怎么样，都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记录。总的来讲，茶还是茶，好，它是一种饮料，它是我们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但是茶是最好的一大饮料。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我们的生活上的东西，就是生活的必需品。这一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岩茶的老销区，就是在广东潮汕、闽南的漳州云霄那一带，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从这个琴棋书画诗酒茶，这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呢，就是等于说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种的境界呢，就是也就是我们的茶能够像我们艺术品那样子，像我们书画啊书画的艺术一样，它有一个欣赏的那个价值。如果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它就是成为艺术艺术品。成为艺术品的情况下呢，它这种的价值就会比较高，卖也会比较高。我们岩茶呢，不论从这个古代，它就作为这个皇家的贡品，它肯定是这个品质是很特殊的。到现在来讲，就等于说，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包括这个品鉴的艺术的提高，它慢慢也会走向这个。应该是像那个琴棋书画诗酒茶。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武艺做大，用心做好。我是武艺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国英。
1: 我们现在喝的这一泡名称叫什么？
0: 这泡茶呢，这个是武夷山的一个名虫，叫雀舌。那雀舌呢，在武夷山名虫里面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款茶，它的特征、它的个性比较典型。那么雀舌这个命名呢，是根据它的叶形来命名的。它的叶章呢相对比较小，它的细长型，叶齿比较深。那这个叶形呢跟麻雀的狮头一样，又小张又长型，所以呢把这个品种、把这个名虫命名为雀舌，它是根据它叶形来命名的。那从这个茶叶质量来看，那这个名虫呢质量也非常好，能够做出非常高香的茶叶。它做的好的香气呢，有点类似于茉莉花香，有点类似于茉莉花香。但这款茶呢，在武夷山种的数量比较少，因为它这个品种呢，它的亩产量比较低，那采摘了、加工了都不是很方便，所以它的成本比较高，那摊到每一斤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在武夷山呢，它也种的比较少。但是武夷山这个传统的名虫，我们可以尝一下它的味道，这摇着那跟摇骰子一样的，随便讲，好听不好听？很脆，很脆。所以摇完以后，你再闻的香气就很明显，它这边有淡淡的花果香，也有这个炭火香。那只有烘焙的茶才闻到这个炭火香的，你都不是烘焙的茶，不是炭焙的茶，你就闻不到这个炭火香。所以这个香。

0: 冲泡的方法跟我们岩茶的冲泡法基本上一样的，也是要讲究这个水质、水温，还有投茶量，还有浸泡时间，这些控制好的话，这个茶就没问题了。这个糖色也是金黄色，也是金黄色的，所以它这种金黄色的火功一般都是中火到中低火，那才是这个糖色。那这个糖色还属于就金黄色的。
1: 这种小品种在制作上也没什么要特殊的要求。
0: 小品种这名虫，那名虫相对于其他品种茶来说呢，它制作要求的这个技艺啊，要求制作水平还是更高的，因为很多名虫呢。它是相对来说香气更难做出来，所以呢对制作技艺要求会更高。那有些名虫呢，如果做得不好，它就变成没个性没特征了，所以呢它不能成为品种，因为它是名虫，所以它这个自由率跟品种比它是更低的。那作为品种来说，它的自由率更高，也就是更容易做香了。那作为名虫来说，它每个名虫不能成为品种都有它的因素，有些是产量更低，有些是很难做，自由率更低，那所以呢它上升不了品种。那我们作为一个申报品种的因素来说呢，它既要它的品质表现的优越性，又要它的分产性，还要它的抗逆性，就各种性状，作为茶树品种的各种性状都要综合考虑，那这样才能够申报品种。在这个实景过程中呢，你还要种到一定的面积，还要换到各地去试验，你不能说在景区内和阵营里面，哦，这个表现很好，我一种到外面来表现就很差，那这个也申报不了品种。那我们当地的名虫肉桂为什么能那么容易申报品种？那它的品质特征就非常稳定，它种在景区内有这个特征，我种在景区外它还有这个特征，那么它的产量它也是比较高的，分产性，那么它的抗逆性呢，这个其他的各种性状综合性状也都要比较好，那么就很容易申报为品种。那我们现在喝这个雀舌呢，那么它的产量就比较偏低，它是正常这品种的产量的一半以下，那这就是它致命的一个缺点，致命的缺点。那所以呢，目前在潍山种的很少，那也没有申报成品种，它目前还是潍山的一个名虫。那这个雀舌的它品种特征呢，它是味道哈、比较细，比较细，它不会霸气，不够霸气，也就是说相对来说，种在同样的地方，它跟水性肉桂比呢，它的味道都会更淡一些，更纯一些，它味道不够厚重，因为它的叶长更小，它的营养物质可能也会略低一些，那所以它跟其他品种比呢，它会滋味会更纯更淡。那它香气呢是比较高香型的品种，那么高香完以后呢，你要保持它的火功比较轻的情况下，那香气很飘，如果火功比较足的情况下，它香气就降低了，就会失去很多。那所以这个名虫呢，它一般我们走的线路啊基本上都

烘焙成中低火，那么它的品种特征、它的香型、它的表总体的质量才会表现得更突出、更明显。所以我们在这个鉴别这个小品种啊、名虫方面呢，一定要选择这种中低火的，那么它的香气啊、它的特征啊才能够表现得更明显。如果什么名虫都奔成高火，你喝起都一样掉了，那就很难鉴别它的品种特征了。在武夷山的名虫里面呢，其实它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也就是武夷山的名虫啊，五花八门，多得不得了。那真的我们在现在生产上栽培的，那么只有那么几十个名虫，那常规有栽培的。那历史上呢，对这个名虫的记载呢，它有上千个甚至几千个名虫。那很多名虫呢，有些是失传了，有些是名称跟品种对应不上。那目前对应得上的，比较有个性、比较有特色的，那我们现在常规也有栽培的，最多就是那么几十个品种、几十个名虫。那其中雀舌的话，也是我们常规栽培的这种一路以来都没断过的，也算比较优良的一个名虫之一。那在武夷山这边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从叶障来说，那它是叶障最小的一个品种，而且这个品种的采摘期也比较迟，也比较迟，是最后采的，跟我们这个肉桂水星呢，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它不易冲突，又加工期不一致，那这样就不影响我们的生产。那这个品种呢，也有各方面的这个优点在那边，所以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每个厂家呢或多或少都会种一点，啊，作为一个名虫的一个传承，或者是作为我们生产上一个调剂，也是作为我们一个品种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种子资源。

这个做茶30多年啊，让我感受最深的，其实从事这个茶叶行业啊，酸甜苦辣都有。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所以呢，我很幸运呢，我们能够遇到像姚老这样的这个茶人啊，能够向他学习。姚老也经常讲，要做好茶，先做好人，因为人品如茶品，茶品如人品。如果一个人的话不守规矩，那么他的做的茶，他可能就会假冒伪劣。一个人如果很正派，那么你茶喝起来，它就是很正宗的。这就是这个人跟茶的一个关系。那作为我们现在武夷茶的发展来说，我们需要带领更多的人，要向姚老学习，让我们的茶叶呢能够走正道，能够走得更长远。那所以呢，在整个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要以这个茶叶工会发挥这种行业协会的作用，引导更多的人呢来按规则办事，按这个茶叶质量来生产，按这个国家的有关的政策进行经营，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对岩茶能够产生好感，也让我们的岩茶呢能够在市场上能够提高这个美誉度，提高这个信誉度。那这样对我们整个武夷岩茶在这个市场推广过程中呢，培养更多的消费者，也能够让我们武夷岩茶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能够走得更长远更健康。所以呢，其实从事这个行业还是非常幸福的。那有条件，或者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茶人呢加入我们这个行业，共同来推广茶文化。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公民人人有责。
1: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你捏他这方式
3: 还行。
4: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5: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6: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7: 就已经赚了200%了。
8: 200%？
7: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0: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9: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0: 条件不错，
9: 月利五分。
11: 五分？
8: 这么多吗？
9: 两年回本，
10: 我们赶紧买嘛！
9: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2: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3: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4: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5: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6: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7: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18: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9: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
18: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9: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8: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8: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戴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静香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这个小姐姐，你叫伊啥名？你知影未？
1: 我叫伊坏蛋。
0: 坏蛋，
1: 你叫咩啊？对，坏蛋，坏蛋，你答应我，你给我做代志，我一定骂伊。
2: 好厉害哦！
3: 我厦门大学啦，哎呀，啊，我找我，我等一下厦门大学。
2: 那呼吁一句，啊厉害，啊厉害。刚开始过来我们这边，然后有做了一个评估嘛，然后他就是处在一个轻度偏往中度的一个认知障碍，他现在是把这边当成他一个上班的工作的地方，他每天他说如果说去哪里玩他就不感兴趣，说哎要去上班了，哦他就赶紧就过来了。
4: 乘风的日子
2: 这个是阿姨的那个电话手表，然后平时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定位可以知道阿姨在哪里，然后有时候平时联系她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就会跟阿姨打电话联系一下，看一下阿姨在干嘛。榴莲你敢吃？你平安
5: 我怕我怕我
2: 你出来去都得奖了，
5: 罗马
2: 耶，无一间咯，哦，
5: 你也爱穿个领啦，
2: 啊，这像是卖榴莲的客，哦，两三，哇，厉害啊，哇，啊，手点花，哦，哇，他刚来的时候，他脸上你就会看到。

0: 几岁去拍战？
1: 去拍战是这个十几岁。
0: 十几岁去拍战呢？是去拍第一个，去第一个国家拍战。越南。
1: 嗯，应该是第一
0: 个。越南吼，
1: 倒来战的无咯。
0: 平时就是要聊老人家喜欢的，他感兴趣的，他擅长的，然后我们更多就是当一个倾听者，对。就是去听阿姨讲她过去的故事，这样子。
2: 种独亲家是一出来人咯，出来人，你有时说话也会较过分淡薄。哎呀，我哩等下就搁做做嘞，我就搁做做。哎，那真的做做嘞，我也真的。
0: 所以，大代志阿姨也是会批评的吼。阮工作也是啥物较无顺心意的吼，啊，我有阵爱唉声叹气一声。不许叹气吼，袂做咧，袂做咧烦恼了，安尼伊就会当我们的人生导师。
3: 我要洗澡呀！啊。
0: 他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会把自己当成这里的主人翁。看我们在忙的时候，他都会主动的来帮忙。这样子，这一般就是我们吃完饭就一起来这边，然后阿姨在这边睡，然后我就是在这边睡，因为阿姨她会害怕嘛，所以一般就是每天中午都是我跟阿姨在这边。阿姨一般来这边哦，打牌我们她手气很好的呀，简单来说，牌气可能不怎么样，手气很好。
4: 平时我都在东海上班，太远了，那家里面又没人照顾老人嘛。那如果是讲说老人出现这种轻度的这种认知障碍以后，其实这个机构就非常重要了，保证他吃得好，吃得安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说他的人身安全有保障，他会比较开朗一点啊。我是觉得有这机构真好。
5: 老人家从他的观念来讲，以及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来讲，还是会更愿意在家门口养老。这个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设在社区的，就是老人家的家门口的一个康养解忧杂货铺。基本上他需要解决的，我们都可以去帮他解决。我们的这些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国家的这个养老服务给他们带来的真正的实惠。

我是冰冰。在闽南啊，面线是特有的传统食品，尤其是龙湖面线，如今呢已经入选了非遗。那今天冰冰带大家来到的是龙湖来旺的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寻找晋江手工面线非遗记传承人。 Let's go。闽南人的生活当中啊，喜事里总是离不开这一缕绵长的面线。走在这充满着闽南喜文化的氛围当中，感觉到满满的幸福与期待。

0: 昂夏呢？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昂夏，我又来了。今天再来重温一下这个手工面线的制作。
1: 是啊，冰冰，我们十年前在后坑啊、哦，
0: 对，
1: 对，你又来学习仪器，嗯，对吧？那今天把技术给他学回家。
0: 面线呢，又被称为面干，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那面线在咱们闽南人的心目当中呢，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1: 在闽南呢，不管是过大寿啊、结婚啊，很多喜庆的场景，它都是要这个长寿面线。制作桥山面线，首先是和面，精选高筋面粉，搭配盐水，缓复揉压，直到面团浸到光滑。接着醒面，让面团静置，松弛面筋，为后事拉伸做好准备。随后将面团切条、搓条，揉成晶莹的粗细，再一圈圈。烙在竹竿上，力道晶莹。

松紧细度。最考验手艺的是拉面，双手指干缓缓拉伸，借助垂力让面线慢慢变细变长。最后将面线移到阳光下自然晾晒，风干定型后进行包装。面线跟我们做这城市一样，它很有包容性，因为面线它可以素食，也可以海鲜面，也可以牛肉面，闽南人都很喜欢它，所以也是我们闽南古早味的代表。

0: 我们是做 NF 实验，就是零添加，没有添加一滴水，也没有添加一颗糖，这是百分百压榨出来的。
1: 就是这个口感是相当好的，
0: 香气还是很足，
1: 很甜啊，非常甜，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这个糖度现在百分百没问题，
0: 你吃就知道几度。
1: 这个九度以上绝对没问题。你看满地都是草，所以我们这个龙船第一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它的口感也是很适合生吃的，糖度高，然后胡萝卜味，就是胡萝卜的那种草青味会比较轻一点，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有一种水果的味道。那第三个它就是比较脆，所以你生吃起来其实口感是相当好的。

0: 就是他们还没种之前，我们下订单，把我们的需求给他们，然后由他们去种，我们以讲好的价格给他们回购。我们今年的话，在晋江，我们是下了500亩，大概是2500吨到3000吨左右给这些农户。
1: 2025年的12月投产的，我们把胡萝卜作为我们一个产品的一个品类来进行一个独立的开发，然后在2025年的12月就正式投产上市。产量我们这个是用我们的无菌冷灌装的克朗斯生产线生产的，大概一小时可以做48000瓶。
2: 第一反应就是感觉这个比较难做一点。首先第一个，它天然的一个风味，然后一个天然的颜色嘛，因为我们做饮料的话，它会经过一个高温处理嘛，那它在经过高温的时候，它天然的东西肯定会变化比较严重。首先第一个风味的损失，第二个就是颜色的变化加深，那最主要的是要保持它的风味的，经过好几道的热处理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它的新鲜感，挑战性会比较大。

0: 最大的感触就是把胡萝卜实现了订单种植，这是一块，然后另一块就是进入深加工之后，我们的整个胡萝卜的产业链就相当于完全了，这样农户的收益也会更加有保障。
1: 我从2017年从事农业到现在，我也一直看到晋江这胡萝卜是我们地标嘛，没有形成产业化也是非常可惜，因为晋江这食品厂太多了，所以说我们的资源相对其他来说会比较有优势。
2: 接下来我们计划会做到2000亩的这个胡萝卜基地，那我们会在全国所有的这个线上包括线下会进行所起到的布局跟推广，我们在整个产线上布局也进一步全部的去扩大。第二步我们会做一个常规的产品，包括我们说未来会进行口味上的升级，因为目前我们是 NFC 嘛，那未来可能在这个产品上这种研发再进行个迭代升级，把这产品做得更好。

0: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1: 熊爱叫你控，熊爱叫失控。熊爱叫冷控，
2: 晋江上新了。
3: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4: OK， 来了，今天要吃啥？德式空冷，空冷一份，空冷再加一份。
3: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4: 正早是点啊，按鸭卵落尾再加鸡卵，鸭卵连结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3: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4: 大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摊遐，袂简单诶，无管水诶。
3: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4: 正早是加了豆豉啊，落尾才加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豉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3: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4: 这是五花肉落去哦。海空能再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使做大骨汤，唔免阁调味，安尼食起来较原味。起来空能再鲜啦。
3: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5: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了。
6: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去吃，这空冷好吃。
7: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万人点睛。
3: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8: 菲律宾的跩华侨，澳门的外乡工客，倒来就是咱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路嘞。
4: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飞机哦。空冷是泉州的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8: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多咯。
3: 山海作伴，这是英林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讨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 小幸福。
9: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0: 就读到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啊，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0: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1: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0: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1: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2: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

0: 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7: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8: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0: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9: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1喷3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1喷3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9: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1喷3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有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

0: 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3: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4: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5: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

0: 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2: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3: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51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 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

0: 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吐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要什么？一次性塑料。

0: 发射甲方文。
1: 满足你的所有需要。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请开发票。这个你也喜欢？不如你。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请稍等。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片仔癀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农历3月19，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初夏之时，春意未尽，繁花煦暖，清风绕肩。现在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五一假期，福建各地的重点项目劳动者坚守一线，不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我们将继续关注闽超，今晚龙岩队主场迎战平潭队，稍后带您看现场画面。此外，跟着闽超游福建成为了很多人的新选择。这个五一，绿茵热潮带火各地观赛游。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五一假期，福建各地的重点项目建设并未按下暂停键，不打烊的劳动者坚守一线。在这个劳动节，他们用汗水浇灌热土，不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2: 在省重点工程龙龙高铁武平至梅州段福建段帐上隧道施工现场，工程车来回穿梭，工人们正在进行钢筋绑扎作业。五一假期，项目全线保持常态化施工，全力冲刺建设节点。
3: 投入施工人员730人，目前控制性工点扎上隧道累计接近已突破1000米，下村道岔连续梁、竹子岗特大桥、石湖溪特大桥等关键性工点均有序推进。
2: 帐上隧道全长3909米，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风险高，建设难度大，建设单位科学研判，精准推进。龙龙高铁武梅段串联起福建武平与广东蕉岭、梅县等地，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闽粤两省内陆的高速铁路通道，对促进东南沿海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重点项目莆田市霞林木兰溪大桥主桥桥墩施工现场，8个挂栏作业面同步推进，1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
4: 主桥挂栏稳步推进至9号块施工，正在进行各个阶段的钢筋绑扎、模板加固等工作。
2: 霞林木兰溪大桥主桥按城市主干路双向6车道标准设计，共分19个阶段施工，目前已完成9个阶段。眼下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冲刺今年10月底主桥合龙。这样火热的建设场景在全省遍地开花。福建单罐容量最大的地面全容式 LNG 储罐27万立方米的福建 LNG 7号储罐项目，在完成工程装机施工后，进入混凝土成台施工，

0: 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建成后进一步增强我省天然气应急储备、区域调峰能力。
1: 现场每天投入作业及管理人员约130余人，全力保障施工效率。混凝土承载施工预计8月份完成，后续转入储罐罐壁施工建设。
0: 宁德霞浦富力海洋经济产业园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计划6月建成投产。作为霞浦县打造千亿海洋经济的核心载体，该项目总投资6亿元，着力打造集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线上交易、品牌展示于一体的海洋食品全产业链集群。
2: 建设与招商并行，一方面统筹推进工程建设，一方面精准对接海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等上下游企业。目前招商入驻面积已达7万平方米。
0: 在三明大田县罗峰工业园区，碳基新材料产业建设项目上足人力与机械装备，力争早建成早投产，
3: 计划9月份完成验收及交货。
0: 全省各地各部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省发改委建立重点项目统筹推进机制，协调解决用地、用能、用工等堵点难点问题。省自然资源厅推行用海审批绿色通道，构建省统筹、市协调、县落实三级联动机制。全省各地同步发力，协同攻坚。夏津大桥关键节点不断突破，翔安国际机场、下张泉城际铁路R1线全速推进，福州港多个泊位完成验收投运，八闽大地一派火热建设景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157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91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26.5%，超额完成蓄势进度。
4: 今晚闽超常规赛第二轮进入最后一场比赛，龙岩主场迎战平潭。此刻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赛现场的直播画面。此前龙岩首轮2-0战胜漳州，拿下3分，这次主场作战可谓是士气高涨，如果再次取胜，他们将带着连胜的势头进入下一轮，冲击进积分榜的前列。而对于平潭来说，首轮主场0-1憾负3名，更需要在这一轮争取积分破局。如果本场取胜，他们便能摆脱积分垫底的局面，如果双方战平，龙岩队将错过抢占榜首的机会，平潭能终止连败，拿到宝贵的一分。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再来关注昨晚的比赛，昨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第四场较量在永安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三明队主场迎战宁德队，近17000名观众到场观赛助威，最终主场作战的三明队以1-2惜败，宁德队斩获2连胜。
5: 开赛前，一系列富有永安特色的暖场节目轮番上演，传递中国绿都三明的开放和包容。
6: 感觉永安这边氛围特别好，希望今天晚上两边的球员都在场上站出自己的风采。
5: 比赛正式开始，上半场两队攻防节奏明快，球权交替频繁，以0-0握手言和。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时，三明队42号球员曾航翔抓住角球良机，精准投球攻门，率先拿下一分。暂时落后的宁德队全力加强攻势。第64分钟，宁德队14号林修航门前冷静推射破门，顺利扳平比分。第70分钟时，宁德队再次发起攻势，门前混战之中，林修航抓住落点，果断补射破门，反超比分。
7: 大家都很拼，拼到最后一刻。
8: 我们两个队伍为所有人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三明队是一支有实力的队伍。
5: 赛后，主客球迷纷纷起身向场上所有球员致意，为每一位健儿的拼搏点赞。
4: 这场比赛有两个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宁德队的14号球员林修航，在0-1落后的情况下，他的门前推射扳平了比分。仅仅6分钟之后，他再次与队友配合，在门前的混战中果断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另一位呢，则是三明队的守门员李泽浩，面对宁德队来势汹汹的进攻，三明队的防线被反复撕扯。这位22岁的年轻门将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一次次奋力腾空，又一次次重重地摔在绿茵场上，所有的努力只为守住家乡的荣耀。虽然没能守住，但李泽浩的表现依旧让大家给出了好评。网友直呼，三明的球门今晚真的被他焊死了。还有人说，他贡献了

0: 布防级别的扑救。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贯穿整场比赛始终没有散掉的那股拼劲儿。宁德队的逆袭是落后时不乱，反超时不骄的韧性，三平队的坚持写满了为家乡倾尽全力的赤诚。这场在五四青年节上演的精彩比赛，五四的精神就藏在每一个努力奔跑的普通人身上，不纠结输赢，只专注拼搏。与球员们精彩表现一起刷屏的，还有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赛场解说。网友们说，这几天的解说都这么走心吗？一起看看这一次又是哪句话打动了大家。
1: 今天恰逢五四青年节，赛场的激情让我们看到了青春的模样。太母挥额藏壮志，东海碧波映锋芒，一身浩气燃赛场，万里长风少年郎。朋友们，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年轻的态度，我想今晚的赛场就是答案，那就是用最拼搏的姿态追逐热爱，用最洒脱的心态接受成败。拼过爱过，就是关于青春最恒久的回响。
0: 有了闵超，这个五一在福建，人们可以尽情享受赛事带来的活力与热情。剧目直播、美食狂欢、闵超第二观赛现场、体育赛事与城市烟火气的完美融合，打造了一场文旅加赛事加商业的跨界消费盛宴。
2: 当有限的球场座位无法承载球迷的热情，那些设置于城市江畔、中心广场、旅游景点、街区等闵超第二观赛现场就成为游客夜晚的好去处。游客三五成群聚集在剧目前，一边观看赛事直播，一边品味当地美食。福建各地把赛事集聚的人气沉淀在商圈、街区、景区，为城市夜间经济、周末经济注入澎湃活力。
3: 今天我带了100多条鱼，一下子瞬间就卖完了，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好。
4: 这次没中签去不了主场，来东门广场观赛也很不错，边吃饭边看球赛，氛围感十足。
5: 大家一起看球，这种激情和热情能够互相感染，比在自己在家里看更有代入感。
2: 闵超的魅力不止于90分钟的较量，各地抢抓闵超赛事契机，推出实打实的惠民福利，让观赛票根变身消费优惠券。凭借闵超票根，可以享受景区免票、餐饮折扣、酒店优惠等福利。线上消费平台数据显示，受闵超赛事影响，4月19号至5月5号，福建文旅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28%，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1%。
6: 逛了这个闽江之星，特别的漂亮。然后呢，刚好碰到了我们闽超的比赛有直播，整个感受都特别特别的好，很开心。
7: 推出了球迷专属的套餐，同时举办台江非遗美食市集，打造烟火气与赛事氛围兼具的闽超第二观赛现场，推动消费升级，打响福州赛事文旅城市新名片。
0: 接二里，福建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
8: 五一假期恰逢武夷山制茶黄金时节，茶香茶文化与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大红袍》完美契合，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山水和武夷茶温柔相遇。5天假期，《印象大红袍》共演出17场，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其中首日4场演出接待游客近1万人。
9: 情不自禁鼓掌者成千上万，我们都惊叫了哇哇哇的好几次，非常好看，非常推荐大家来观看，
10: 感觉非常震撼，就是让我对这个武夷山的文化还有这些做茶的一些过程什么的都有更多的了解。
8: 印象大红袍以武夷山水为天然舞台，将武夷茶文化与实景演出深度融合，推动武夷山白天采茶赏景、晚上观演品茗的茶旅融合新模式持续升温。借力五一制茶季，武夷山深挖茶文化内涵，打造多元化茶旅产品，让文旅产业与茶文化双向赋能。
0: 五一期间，龙岩永定区将非遗体验搬进土楼内外，庆元楼非遗拓印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游客拓印土楼榫卯纹样，镇城楼内厅的木偶戏台前提线木偶翻跟头耍枪，烟火气里藏着文化温度。
11: 第二次带娃来这里了，其实这里就是客家人真的是很热情，然后有一种爱家的文化。刚好今年九月份小孩子要上一年级了，第二次再带娃再来重新再走一遍，然后深入的让他了解一下这个土楼镇城楼的一个团圆的概念，然后让他对家的情怀更深更融入。
0: 夜幕降临，镇城楼眼角莲花灯、回廊鲤鱼灯依次点亮，游客提着小灯笼加入客家花灯巡游队伍。此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5号，涵盖非遗体验、花灯巡游、客家美食，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客家文脉。
8: 宁德平南县溪谷峭峰人间仙境深谷徒步挑战赛近日在双溪镇开赛，赛事设置15公里挑战组和6公里欢乐组，串联起平南鸳鸯溪景区和周宁陈峭景区精华景观，选手们穿行于峡谷栈道与飞瀑之间，比拼体能，也沉浸式领略山水灵秀风光，
12: 既能放松心情，也能锻炼身体，体验感非常好。
13: 我们第一次来到鸳鸯溪，百丈地瀑布特别壮观，心情特别舒畅。
8: 平南县景区5月推出门票优惠活动，白水洋、鸳鸯溪单票及联票均享超值折扣，同时升级完善游览配套设施，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三明永安小陶镇举办第4届五一村过五一节特色活动，彩街民俗表演轮番上阵，尽显乡土文化独特魅力，汉服秀表演则增添雅致国风，各类乡村特色小吃香气四溢，让游客在舌尖美味中尽享假日惬意。
14: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老福州人啊管立夏也叫坐夏，明目晚高强竹笋，旧称买主锅边糊。清代郑东郭的福州风土诗就告诉我们，坐夏首先要坐在舌尖上，而福州人过立夏呢，一碗顶边糊是绝对不能少的。
15: 顶边糊顾名思义，糊在顶边，大铁锅烧得滚烫，舀一勺米浆沿着锅边淋一圈，米浆遇热凝结成薄薄的面皮，铲子顺势一刮，面皮落进锅底的汤里翻滚。五号在福州仓山区罗州古镇举行的闽都顶边民俗文化嘉年华上，师傅们现场展示了制作技艺。立夏是春夏之交，农忙即将开始，人们要在这天坐下补补身子，而顶边糊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邻里合作，各家各户拿出自家的米聚在一起磨浆起锅添柴，吃的不只是时令的鲜，更是一团和气的人情味。
16: 希望这一碗热腾腾的锅边呢，能去掉夏天的暑气，大家都能和和睦睦的，一个夏天都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17: 我的祖国音乐文化艺术数字周暨 IP 联合大型沉浸式新场景公益活动发布会近日在泉州举办，探讨数字化时代音乐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新路径。现场推介我的祖国音乐文化艺术数字周影视剧选址合作，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思会客厅等6大重点项目，这些项目落地泉州后，将深度联动城市文旅资源与社区民生发展。
18: 我们会依托文化数字 IP 的优势，盘活乡村的资源，带动百姓就业，助力产业的增收。
19: 未来我们也会以规范正能量的旗牌群众文化，用数字化丰富百姓精神文娱生活。
17: 现场还启动2026福建锅圈社区惠民型烧烤龙虾啤酒节，以多元场景激活文旅新消费。
2: 五一假日期间，霞浦凭借美丽的滨海风光和丰富的文旅业态，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为了守护游客平安出行，保障游览秩序，各地镇村干部与公安民警放弃休假，协同值守。
8: 在霞浦三沙镇古统光影栈道、东壁等热门景区路口，人流车流交织，交通疏导压力大。
20: 五一期间，三沙镇党委政府组织全镇的干部在重点的景区路段路口疏导交通，确保游客安全出行。
8: 当地启动假日值守机制，组织镇村干部与公安民警组建值守队伍，吩咐各重点路段、景区路口开展交通疏导、游客指引、安全巡查等工作，全力守护假日旅游安全。
21: 五一假日的期间，三沙派出所全员在岗在位，霞浦县公安局增派支援警力60余人，确保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顺畅有序。
17: 罗永章是福建长富乳品有限公司的一名机修班长，他像一颗螺丝钉扎根生产一线。

0: 线，用匠心守护企业发展生命线。今年五一前夕，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不久前，福建长富公司一车间巴氏鲜奶前处理工段板式杀菌机出现故障，罗永章和他的班组同事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始抢修工作。
2: 如果没修好的话，那晚上可能出现原料奶跟不上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维修这些肯定是要一个要细心，一个要快，不仅快，但是还要准确的判断出现哪故障点。
1: 从1999年入厂成学徒，到从2004年成为机修班长，27年来，爱钻研的罗永章成为大家信任的设备保健医生。在他看来，机修师不仅仅是救火队员，更应该是优化师。多年来，他主导的热水罐循环清洗、灌装机安全门改造等项目多次获得企业创新改善奖，在企业生产中发挥出节能降本增效的重要作用。
3: 我觉得他很能吃苦，很钻研，反正责任心非常强，我觉得这个值得我很佩服。
4: 罗永章同志20多年来参与了数十次设备更新升级改造项目，每一次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身上的这种可贵的工匠精神也是我们企业的宝贵财富。
1: 从公司先进工作者老黄牛奖、先进班组长，到延平区民营企业优秀工人，再到如今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只有初中学历的罗永章用一步一脚印的成长轨迹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2: 我愿一直守在这个岗位上，当好设备的保健医生，用手艺守护生产，用实干不护信任。
0: 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青年集体日前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作为直面群众的一线窗口，他们以青春之名书写着便民办税与促进两岸融合的新篇章。
5: 走进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的办税服务厅，检视快办区、窗口受理区、自助办税区协同运行，整个服务厅秩序井然。服务厅内还设置台胞受理窗口，并安排精通闽南语的工作人员在此提供服务。作为许多台胞台企登陆的办税第一站，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年均受理的涉台业务近3万件。
6: 以前总觉得跨地区办事会很麻烦，但现在很不一样。从政策查询、两证互认，到线上处理各种税务事项，两岸税费一件事，服务都帮我们考虑到了。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们心里很踏实。
5: 在线上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文字、语言、视频等多种方式，耐心细致地解答纳税人的各种疑问。
7: 全面实现涉税服务一个入口、一套标准、一口半截，彻底打破服务壁垒，让纳税人、缴费人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5: 他们还主动走出服务厅，及时将政策红利、办税与促进两岸融合的征程中。他们先后荣获2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集体、全国38红旗集体、团中央创青春大赛金奖等10余项荣誉。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春的价值和责任担当，
7: 以规范执法、高效服务、暖心举措，持续擦亮两岸税费一件事品牌，为平潭一岛两川三区建设贡献税务智慧、青春力量。
8: 青春福建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中企应担当。
9: 安全带等于生命带，不分前后排，全程都要系。小小座椅，大大保护，意外发生时，它能有效减轻伤害。
10: 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11: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2: 跟着敏超乐消费，购福品，品美食，一网购，赶大集，超多消费补贴等你来。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今日是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时节，天气渐热，饮食应以清淡、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减少大鱼大肉和油腻辛辣食物的摄入。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3D 打印与发泡技术融合，锻造鞋业新质生产力；
1: 晋江一中与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战略合作办学签约，继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揭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制鞋业是我市的支柱产业，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晋江制鞋产业的发展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关键资源要素的集聚，一直以来产业链上下游尤其重视材料和工艺的革新。当下 3D 打印与发泡技术的迅猛发展正锻造出制鞋产业新的竞争优势。
1: 近日，由深圳爱邦召集主办的全国性行业峰会第二届 3D 打印与鞋业应用创新论坛及第十二届鞋材产业论坛接连在晋江举办。两场在制鞋圈颇具影响力的论坛活动吸引了众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前沿资讯分享、科研成果发布、技术应用展示、现场交流对接，活动安排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出制鞋行业发展的勃勃生机。在这当间， 3D 打印受到业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2: 经过这个疫情阶段，鞋业生意也不太好做，加上我们整个的外向型的经济嘛，都已经很多的产业链的外移，那客户都已经移到东南亚那些国家，那我们作为国内的话，然后要去突破这一块，那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那作为 3D 打印，它作为一个新的一种产品，就新的一种工艺技术，那么它是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新的一个亮点。
1: 王以才介绍，3D 打印可以摆脱模具去做设计开发和试单，尤其适合为当前小批量多款式高效返单的潮流市场做个性化定制。作为莆田鞋业的代表，双驰集团引进 3D 打印技术实现批量化生产，目前产品主要销往国外。而作为鞋业新势力，成立于2020年的杭州兴市县已经利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了品牌的突围。
3: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了

0: 全球第一双批量化 3D 打印鞋的一个消费品品牌。我们现在在国内的话，一年大概有十几万的销量，然后在海外呢有26个国家的 IP 布局，然后现在在美国、日本还有欧洲都有陆续的在有店铺在售。
1: 早在2021年，鞋类厂商就开始不断探索 3D 打印鞋材的开发。一开始 3D 打印技术主要应用在鞋底、鞋面、鞋楦等鞋履配件中，再后来逐渐出现 3D 打印一体鞋等产品，越来越多的制鞋企业积极拥抱 3D 打印技术。企业纷纷表示， 3D 打印在中国制鞋业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夕，成为主流生产模式的潜力正在释放。
0: 过去的30几年以来呢，都是海外的设备和技术以及材料在引领就是全球的这个发展。那么从2020年以后，我们国内自己的一个技术和材料就是完全可以就是变成自主研发出来了。那么甚至说这几年的发展下来呢，我们其实国内的技术和设备以及材料在反超西方。
1: 鞋业科技七分在底，鞋底科技在鞋材，超临界物理发泡作为材料科学领域的一颗工业明珠，是实现鞋底轻量化、功能化和绿色制造的前沿核心技术。我市超临界装备企业早早瞄准这一方向，进行了深入研发。
2: 我们是从最开始的单色的超临界产品设备，现在到我们的双色产品三色，是吧？及后面的一些迷彩的一些产品，所以说我们公司是在不断的开发、不断的研发一些高端的设备，不停的完善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工艺。
1: 超临界发泡技术作为从国外引进的一种颠覆性的材料加工工艺，国内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从进口依赖到自给自足，直到部分环节领跑世界，这中间只用了十几年的功夫，深刻改变了全球运动鞋市场的竞争格局与产品形态。当前 3D 打印与发泡技术融合下的材料设计与应用新范式，在制鞋业正碰撞出剧烈火花。
3: 我们这个可以模仿强有力的肌肉的那个弹性，在受压的时候它是有适当的那个压缩，然后压力释放的时候它能快速的回弹，模拟那个足弓，比如说对于扁平足的人群它就给它重建一个人仿生的足弓，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功能。
2: 超临界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以前是运用在航空行业的航空业的，现在我们这个鞋类就是现在就是说也是慢慢把这个技术拉高了然后我们一些慢慢的也是跟这些高端品牌，跟我们所有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品牌，大家都是在慢慢在合作。
1: 晋江是我国重要的运动鞋生产基地，全球约每5双运动鞋中就有一双产自于此，这里培育了安踏、特步、361度等众多知名品牌，来自全国各地的材料供应商、技术支持商和品牌合作伙伴，每年也透过各类行业论坛和专业展会链接当地企业，达成上下游信息互通和具体合作。也正是有了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大家对晋江制鞋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4: 晋江是大陆一个鞋业发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晋江已经不是以前的晋江，晋江是未来的晋江。晋江的鞋业不是只有跟着你国外那些品牌走，好歹你也要看我们怎么走，看我们怎么发展未来的技术。
1: 5号上午，晋江一中与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战略合作办学签约，继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揭牌仪式在晋江一中众言堂举行。仪式上，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正式纳入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分别加挂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实验中学、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平山中学牌匾，晋江一中象山校区同步揭牌启用。
5: 象山校区是实验中学改扩建工程的第一期，我们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招生，首批招生达220人，我们将在 规划学校发展

0: 营造育人文化，提升课程教学，引领教师发展，加强学校内部管理，还有这个推动社会力量办学等六个方面着重用力，来助推屏山中学实验中学取得高质量的发展。
1: 此次签约揭牌标志着以晋江一中为核心的总校、校区、成员校三级集团化办学架构进一步健全。站在新起点上，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将向着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奋力前行，为晋江基础教育和全市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出席活动。
2: 近日，福建省晋江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军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刘建军介绍，2026年，晋江水司聚焦群众用水过程中的痛点与难点，全面升级智慧供水服务体系，推出系列便民新举措，以只兼办、零跑腿、全透明为核心，着力打造供水便民服务新标杆，让群众用水更便捷、更省心、更安心。
1: 刘建军介绍，晋江水司深化一窗通办改革，市民服务中心及各营业网点全面推行综合柜员制，打破业务壁垒，任意窗口均可办理全部供水业务，群众无需多窗口跑腿排队等候，时间显著减少。全面升级网上营业厅与微信小程序，深度适配晋江群众的日常使用习惯，集成报装申请、水费查询、线上缴费、电子发票、报修投诉等30余项高频用水功能，实现全程网办、实时反馈。另外，晋江水司已完成对池甸、陈岱、西滨、子茂等乡镇的智能水表全覆盖，并同步推进老旧小区的智能水表升级改造。智能水表具备远程抄表、精准计量功能，用户可通过微信小程序随时查看每日用水数据，用水明细一目了然。系统还能对水管暗漏、阀门未关等异常用水情况实时监测，并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帮助用户及时发现问题，减少损失，真正实现用水情况心中有数，用水消费明明白白。刘建军表示，下一步晋江水司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深化智慧水务建设，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以更优质、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切实增强晋江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供水保障。五一假期，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瑞英苑安置选房不停歇，项目指挥部、回迁工作组、物业等单位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保障安置群众早日圆梦新居。
2: 3号下午，记者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选房中心看到，各功能区域划分明确，现场工作人员为每个选房号提供1对1服务，回迁群众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照选房顺序号依次进行选房。据了解，此次安置房回迁工作共涉及893个选房号，指挥部每天安排30个选房号进行选房。截至2026年5月3号下午18时，已有359个选房号顺利完成选房工作，共完成511套房源确认，预计至5月21号完成住宅选房工作，让回迁群众早日住进新家，开启幸福新生活。五一假期，安海镇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的建设者们依然奋战在一线，他们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工程项目顺利推进。4号，记者在安海镇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吊塔助力，机械轰鸣，建筑工人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挥洒汗水，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3: 九景府项目是2月份是全面封顶，目前气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内外墙粉刷等工程也同步推进。
2: 据了解，作为世纪大道南延伸即北环至龙山寺片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高层住宅。
3: 现在每天有近100多名工人同步作业，确保项目按节点推进，力争。

0: 年底全面完工。
1: 该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回迁群众需求，坚持高品质定位，建成后将为片区征迁群众提供品质优良、配套完善的安居之所。
2: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4: 五一假期，海思泉州推荐官、晋江市英林镇英普中心小学教师柯远峰在安平桥景区开展公益讲解，面向市民游客普及适宜知识，传递海思文化，以实际行动助力适宜文化走进大众，走向远方。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海思泉州推荐官柯远峰，非常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美誉的安平桥。那今天呢，我来到安平桥这里，主要就是做一个公益的讲解。在我们这里呢有很多的游客，然后我想说把我知道的这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安平桥的历史还有文化，跟我们的游客们分享，让我们的游客们更加了解我们泉州的历史还有我们海思文化。就一直以来，其实我非常的热爱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那也是想说为我们的泉州来代言。那非常荣幸的就是这一次，我以海思泉州推荐官的身份能够来到我们当地，给这些游客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些人文历史。我们这个地方啊，它在2016年就获评了国家4A级景区，总占地面积呢有144.8万平方米。对，那在1961年的时候啊，我们的安平桥还被列入了全国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跟我们的故宫还有我们的长城同属首批的文保。我是一个语文老师，那平时呢我也非常的喜欢研究我们的这些当地的文化文史类的这样一些知识。那我希望说通过我所学到的这一些泉州文化，来跟我们的游客一起分享，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的泉州。接下去呢，我们也会通过节假日、节庆日来到我们的泉州各个景点景区去开展这样的公益讲解活动，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泉州的历史文化还有我们的海思贸易的这一块知识，更多的去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安平啊，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个适宜点。
6: 3号上午，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健身步道系列赛晋江10公里挑战赛暨晋江青年百团争锋团体赛在紫茂镇紫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跑。
1: 现场随着发令枪一声脆响，近千名跑者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选手们沿着紫湖水库的环湖赛道奋力向前，在青山绿水间尽情奔跑，挥洒汗水，用速度与激情点燃了初夏的紫茂山。据了解，比赛共吸引来自国内各地2400名跑步爱好者，赛事汇聚了来自本地跑团、周边省份及跑步俱乐部的几十支劲旅参与团体竞速。赛道上，不少跑者身着亮眼队服，宛如一条跃动的彩带，穿梭于紫湖之畔。 选手们从紫帽山景区入口出发，围绕紫湖水库奔跑打卡三圈，共10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泉州本地的选手黄静生和厦门市的选手黄雪梅分别夺得晋江市10公里挑战赛、百团争锋团体赛个人优胜奖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
0: 氛围和前两年一样，只不过今年还比前两年热，今年比较难跑一点。这边人很热情，这个氛围真的很不错，所以就有机会每人都会过来跑跑。
4: 近日，晋江市湖南商会召开第二届第五次会员大会，总结回顾过去一年工作成果，擘画未来发展蓝图。
1: 新的一年，晋江市湖南商会将紧跟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多走出去交流考察，学习先进经验，链接优质资源，深耕研发，坚持创新驱动，把创新作为企业生命线，加大研发投入，打磨核心竞争力，以硬实力应对市场挑战，抱团互助，共享发展机遇，交流探讨好项目、好想法，优势互补，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据了解，晋江市湖南商会自2017年4月成立以来，已发展成为连接湘晋两地经济文化的重要桥梁。目前登记在册的会员企业近200家，投资总额近20亿元，涵盖鞋服产业、橡胶化工、建筑建材、餐饮娱乐、文化传媒等十几个行业。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禁火令的通告，为加强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森林防火区和规定森林防火期的通告晋正规2023-19号要求，全市森林防火区从2026年5月1日起至5月5日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禁火期间严禁携带火种上山，严禁野炊烧烤，严禁吸烟乱丢烟头，严禁烧荒烧灰积肥烧田埂地埂焚烧废弃物炼山造林等生产性用火，严禁在坟头烧纸烧香燃放烟花爆竹，违反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特此通告，晋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4月30日。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嘉宾你好，我叫小七，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绿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啊。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作奸犯科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寻觅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朱熹所创的闽学在全南大地落地生根。
1: 弟子们呢，在学术、在经学上、在理学上、在这个朱子学的研究跟传播普及上，都做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朱子门人以师训为圭臬，将闽本思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政。
2: 朱张宗啊，以利己爱民为本，
3: 推希一义而遵行，
2: 就算力推或者说以这个朱熹这个治政纲领为他的宗旨嘛。
4: 朱熹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时在省赋，省赋呢就是减少赋税。曾德秀政令呢就符合朱熹的这个思想。
0: 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朱子门人，见证闽学在全南生生不息，枝繁叶茂。晋江籍朱子门人从晋江出发，将朱子思想带向四方，而到全南任职任教的朱门弟子，也在这片土地上践行着朱子的教育思想或为政思想。南宋嘉定年间，作为朱熹理学的追随者与实践者，游将出任安海任监，并在任内上表了一份请示。
5: 在1211年呢，安海镇的镇民要求在鳌头精舍的基础上来建这个书院。当时呢，安海镇的镇官叫游将，游将呢向泉州郡守周应龙呢请示，周应龙一下子就答应了。
0: 一年，书院落成，因地得名石井书院，一座书院拔地而起，只是开端。宝庆初年，福建建阳籍朱熹弟子游九公任泉州郡守，他在任上大力倡导文教，支持泉州的书院发展。
6: 为了能够提供经费的保障，游九公呢就把一些田地划给石井书院，用以后出租，然后收取的租金来用于呢满足这个书院的日常开支的费用。换句话来说，就为石井书院运营提供了经费的保障。
0: 在远赴泉州任职的朱熹门人中，被誉为朱子之后一人也的曾德秀，他出生于福建浦城。

0: 腾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曾两度出任泉州知州，在泉州港最艰难的时刻挽狂澜于既倒。
1: 曾德秀在学术上呢是以朱熹为宗，他开创了这个西山曾氏学派，为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呢，他敢于直言进谏，治理地方的时候呢重视民生教化，然后施行仁政，很得民心。
0: 嘉定十年，曾德秀首次出任泉州知州。令人遗憾的是，刘恺斌在泉州宋元时期的遗址中都未能找到曾德秀留下的痕迹。这条追寻诸子传人足迹的线索，难道就此中断了吗？
1: 曾德秀的文集《西山文集》里有一篇奇峰注文：“为泉为州，所事以足公私之用者，藩伯也。”这就是说，在泉州这个地方，无论是官府的财政，还是这个百姓的生计，根本上都依赖于藩舶，也就是海外商船。这体现了曾德秀作为一个地方官，务实重商的经济思想。
0: 可谁能想到，这样一座海丝名城，此时正走向衰落。当时的泉州港，每年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竟锐减至仅3-4艘。曾德秀敏锐地发现泉州海外贸易衰落的原因，并果断采取行动。
1: 根据这个泉州府志的介绍呢，同度与郡守曾德秀同心禅洗钱币，罢何买，尽从征。那他这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赵崇度和曾德秀呢同心协力呢，去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革除这个弊政。一个就是这个罢何买，何买呢，就是说官府呢以低于市场的价值呢强买这些海外商船带来的这些商品。第二个就是禁从征，它的意思就是说禁止重复征税，比如说海外商船带来的商品就有多道的税收要征收，这样子就等于让他们增加了成本，他们利润就减少了，这样他们也就不愿意再来泉州贸易了。
0: 曾德秀的施政正是对朱熹安民薄赋思想的深刻践行，而安民的核心正是守护一方平安，让百姓安居乐业。正因如此，面对当时泉州海盗猖獗，商船屡遭劫掠，沿海村落频受侵扰的危局，曾德秀果断整军备战，亲自部署剿寇，以实际行动守护民生安宁，将诸子安民理念落到实处。
1: 那根据泉州府志的记载，嘉定间海寇范为头，郡守曾德秀征法实兵，以宝林兵戍为头，立宝盖寨。有这个海盗呢侵袭这个为头，然后呢曾德秀呢就把这个宝林的这个驻兵，他把它移到这个为头，设立了一个宝盖寨。然后呢其他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法实的这些兵就都听这个宝盖寨的节制，体现了他对这个海防的重视。
2: 曾德秀来了以后，当时就把一个海寇赵希缺打败了，那抓起来，所以当时就是这个海路就开通了很多，那当年来的那个外国人的船就有36艘之多，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0: 可海盗之患并未根除，十年之后，曾德秀再度出任泉州知州，眼见海寇依旧横行，当即下令重拳轻剿。不料面对气势汹汹的海盗，主将竟临阵畏缩，不敢向前。此时，一位将官勇敢地站了出来。
2: 有一个将官叫做王大寿，他是很勇敢的，他就冲在前面，因为有他冲锋在前，所以就一个将领还有5个士兵，这些人就跟着王大寿冲到这个前面跟这些对打了，但是他们被包围了。
0: 激战过后，终因寡不敌众，6位将士壮烈殉国，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守护了海疆的安宁。

真德秀谨遵诸子敬忠重义爱民的精神，亲撰祭文悼念英烈，沿海百姓

0: 生的这六位烈士给他敬奉起来，就形成了现在的立信。
1: 也是第二次出任泉州郡守的任上，甄德秀发现当时泉州各县的夏秋两季土地税收竟被提前预借至六七年后，百姓苦不堪言。甄德秀一到任便下了第一道令，严禁预借税赋。
2: 像朱熹在他的那个庚子应诏封事里面说，天下国家之大物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呢就是减少赋税。那甄德秀的这个做法，就是他的这个政令呢，就符合朱熹的这个思想。他的这个政令呢，解了百姓的燃眉之急，但是也造成了这个州府的财政收入的一时吃紧。有人因此就指责他说，你这样太过于急切了。那甄德秀他就坦然地说，民困如此，令身带其苦，也就是说他甘愿替百姓承担苦难，这就体现了他的一种清官的精神。
1: 甄德秀在泉州的善政远不止清扣安民，泉州府志收录了他多篇文告，新政经、劝谕文、敦化民风、劝农文、劝耕克桑、指导农事，以文教与民生双管齐下，润泽一方。
2: 其实这个朱熹呢也写过劝农文，民生之本在于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甄德秀在泉州两次担任知州，他就写了两篇的劝农文，这个劝农文里面可以说是事无巨细，不厌其烦。他既教导民众呢要这个精耕细作，要勤修水利。
1: 甄德秀的施政不仅停留在榜文的规劝，更体现在实实在在的举措。在任期间，甄德秀便主持修建了晋江七首堂之一的福田堂。
0: 福田庙里面它有很多碑刻，有说到福田堂开创至宋朝啊，曾熙山、王梅师两郡守。这个曾熙山就是指甄德秀，王梅师是指那个王锡鹏，那他们这些都当过泉州的那个郡守。那因为当时有一些比较为老百姓着想的官员，他就去会顾及老百姓这些水利，因为当时都是农耕时代嘛，有水才能够有收成。
1: 福田堂建成后，可灌溉周边良田3000多亩。为让水源公平有序使用，甄德秀还专门订立规约，严格管护，合理分配。
0: 要怎样去保护它，不要让别人去侵占，这个塘水要怎样安排，大家平均的那个得到这个灌溉，这个是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就给他设立一些规则，我这边有说到造一旧规啊，陈开有塞啊等等，就是说这个塘要有人管理，这个水要注意蓄存起来。
1: 从傅伯成到甄德秀，一代代诸子门人，无论官职高低，在任长短，皆以民为本，勤政惠民，留下斐然政绩。也正是这份一脉相承的坚守与践行，让诸子理学在泉南大地深深扎根，为泉州铸就理学名区坚实根基。

生来就是根壁边草，吃啥都赶不上热乎的。你看，要嘎了，草生为什么这么艰难啊？哪来的雨？哇，横着的雨。

0: 根据迄个短片，咱可以想到一句俗语啊，叫做“壁边草啊，拄到弹飞虎啊”。
1: 是啊，即摆咱看卖，搭就一支
0: 壁边草
1: 啊，这就是壁边草，就是伊啦。你看伊生的这个壁角的草啊，阳光啊，雨水啊，伊是无容易得到的。但是假使是安尼个环境呢，伊也是要顽强的生长。拄到弹飞虎，伊也佫是有法得到雨水。这就是一种乐观的精神。
0: 是，所以咱人啊，伫咧无顺的时啦，可以用壁边草啊，拄到弹飞虎一句话来安慰家己。
1: 无呾，咱上个来讲，还佫一句叫做一支草一点露。
0: 所以每一支草啊，都有相应滴露水，一点露水来滴咪。
1: 是，哪怕是钻水种的草啊，伊都有可能得到伊的一个机会。其实即摆说呢，也是咱闽南。人的一种呢乐观的精神，就是只要坚持，只要有乐观的精神，不管偌艰苦的一个环境，咱坚持落去就有出头力。

0: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1: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个闽南俗语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2: 无错，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1: 香葱就是
2: 香葱。
1: 葱啊，
2: 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长。但是香葱啊，考古年关的时阵，本身也贵。
1: 有一个板凳。
2: 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1: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2: 考古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1: 较贵吼、哦，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的意思是哩。
2: 是、但是这个较贵，对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但咱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咱也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边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伊吊去头前，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成，这款的差比股普通的无。
1: 等我想的另外一句就是。秋水较特贵啊，
2: 立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些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如何游泳、洗眼水，有阵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古色其实也多，你卡大汉伊，北方人听起来感觉也奇怪，那什么叫做你卡大汉伊？像你比较大汉，就叫做你卡大汉伊。你的成绩卡好伊，
1: 是，
2: 就是比伊卡好。就这个意思。
1: 好，我想了一个，就是有较好无？
2: 只要有
1: 就好了。
2: 总比无较好。
1: 是。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

足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宇丹你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金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2: 大家好，
1: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2: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1: 等，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2: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个宗？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1: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2: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1: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2: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1: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2: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1: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2: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我也有别人理我。
1: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哼，那脸快，那掰着去吧。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梁琪。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安平桥景区五一假期人气爆棚，海思泉州推荐官苏慧斌以我之声讲述泉州故事。机票变金票，青阳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消费季活动。我市开展倡导文明旅游、弘扬文明风尚主题活动。五一假期，作为有着“天下无桥长此桥”美誉的市一地标安平桥景区，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了省内外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1: 二号下午，在安平桥景区，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游客漫步于安平桥上，或驻足拍照打卡，或探寻古桥历史，细细品读宋元海思文化韵味，感受闽南古镇独特的人文风情。
2: 我们从厦门过来的，刚好趁五一嘛，想说带小朋友在周边走一走，然后了解一下那个周边的一些风土人情。然后第一站就来这边安平桥，带小朋友来体验了一下，就是最长的石桥，啊，然后小朋友都很喜欢，觉得说也很震惊，现在保存得这么完好，
3: 感觉景色很好，环境也很不错，然后感觉以后还可以多来，以后推荐同学一起来。
1: 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市遗古迹，不少本地市民也携家带口来到景区草坪休闲野餐，亲近自然，乐享假日惬意时光，为古桥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
4: 我们今天过来野餐，这里第一个是风景比较好，然后第二个是空间比较大，小孩能玩，环境比较好，空气比较清新。
0: 五一假期，作为2026年海思泉州推荐官大赛银奖获得者，晋江市公安局四级警长苏慧斌到景区景点开展公益讲解，以志愿宣讲传承海思文脉，讲述市遗故事。
5: 就是这座桥，它是叫五里桥嘛，哈，它全长是2255米，就是古代的跨海梁式石桥。你想，这么长的桥，跨过大海建起来的，那是很不容易的嘛。好，所以这座桥呢，它有它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跟历史意义。这次讲解的景点呢是安平桥，安平桥呢是我们首批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那也是一个市遗点，那对于我们来讲都有非常特殊的意义。那我想把自己作为一个载体，跟大家讲讲安平桥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这座望高楼，你们可以想一想，它们是什么作用的？
6: 望高吗？
5: 对，登高望远。平时我们的工作呢也是非常忙的，那在五一期间呢刚好有假期，那也非常开心呢、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假期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安平桥的一些历史故事一些文化故事，以及呢安平桥的一些历史。

0: 对于我们来讲，做海思传播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就是在传播这座城市的精气神，也是把我们泉州人无论是爱拼敢赢的这种精神内核，还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蕴，通过我们作为载体传递给更多人。我自己呢是一名公安干警，那我也是以我之力来守护泉州，那以我之声来讲述泉州故事。
1: 五一假期，我市文旅活动较多，景区、商圈等地人流量、车流量较大。公安交管部门提前谋划，全警动员，将尽可能多的警力压到路面上，采取视频巡查、定点值守、动态巡逻的勤务模式，确保道路畅通。
2: 二号下午3点多，在市区万达五甸市商圈的南山路和梅园路，此时已经逐渐进入交通的高峰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的执勤人员不仅对车辆、行人进行疏导，还对一些将车辆停靠在路边的驾驶员予以劝离。铁骑队员也驾驶警用摩托车开展动态巡逻，疏导拥堵及事故路段的车流。
3: 那呢，将警力呢，基本上压到道路一线，强化管控和疏导，保障重点区域，尤其是对五甸市啊、万达还有会展中心等这个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的场所啊，实行这个管制，啊，这个有效引导和分流。
2: 此外，公安交管部门还强化道路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路面见警率、管事率。
3: 实行24小时的视频巡控，并同时落实这个路面的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勤务模式，实现拥堵以及事故等警情的早发现、早处置、快恢复。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机票变金票，青阳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消费季活动。我市开展倡导文明旅游、弘扬文明风尚主题活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近日，青羊街道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羊机票变金票消费季专项活动，通过整合辖区内的餐饮、住宿、商圈及特色伴手礼资源，以机票为媒介，打造落地即优惠、起飞有惊喜的消费闭环，将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的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你还在把机票登机牌随手扔掉吗？别扔，这可是你的专属金票。超级晋江乐购青羊机票变金票消费季活动重磅来袭，持晋江进出港机票即可在青羊享受专属优惠，快来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1: 此次消费季活动时间为2026年4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面向所有持有活动期间晋江机场进出港有效机票或登机牌的旅客，旅客凭纸质原件或电子截图即可直接享受专属优惠，实现落地即优惠。活动覆盖餐饮类、酒店住宿类、商圈消费类、伴手礼类四大核心业态。美味青羊餐饮类包括高阳夜市、美心餐饮、二哥美食市集晋江站、老园子餐饮、利朗创意园和晋江宝龙广场的参与商家均提供不同折扣优惠。悦居青羊酒店住宿类包括马哥博罗酒店、机场温德姆花园酒店、阳光路亚朵酒店、橘子酒店阳光路店、全季酒店、金马国际酒店、帝豪酒店、泉州晋江机场假日酒店、凯尔顿酒店等。

0: 等十家酒店将提供客房8折到9.5折不等折扣。乐购青阳商圈消费类包括丽朗主品牌、丽朗轻商务、丽朗创意园旗舰店提供正价7折优惠，晋江宝龙广场的9家商户提供不同优惠政策。守信青阳伴手礼类有晋江伴手礼银星花园店提供9折优惠。
1: 持机票享优惠，飞晋江逛青阳，4月1号至6月30号，青阳4大业态福利拉满，快来拿机票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2号，晋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开展倡导文明旅游、弘扬文明风尚主题活动。
2: 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文明实践志愿者为过往的旅客提供旅客咨询、出行指引等解答服务，引导旅客有序排队、文明候机，主动帮扶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以贴心细致的服务传递文明温度。文明实践志愿者还向到达旅客发放文明旅游宣传手册，组织开展文明旅游知识问答活动，普及文明旅游知识。
3: 我呢是一个来自于湖北武汉的一个游客，这是我第3次来晋江，看到这边呢在宣传文明旅游，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互动，那我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了解到了一些我们文明旅游的一些规范，我也会给身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来文明旅游，共同呢来见证这个晋江的美好。
2: 现场还特邀晋江市剪纸协会的老师展现非遗剪纸技艺，吸引旅客驻足观看。游客手持文明旅游手举牌打卡留念后，还能得到精美剪纸作品一份，进一步激发旅客践行文明旅游的积极性。
4: 希望旅客一下到飞机就可以感受到泉州晋江浓厚的文明旅游的环境，树立文明旅游理念，规范旅游行为，弘扬新时代文明风尚，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
1: 五一假期，我市多个热门景点人流如织，游客在旅游中的一言一行展现了个人素质、社会风貌和城市文明程度。那么在咱们晋江，游客旅游时是否文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武甸市传统街区古色古香的街区里，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带上家人，约上好友，一块观赏活灵活现的舞狮表演，热情参与景区组织开展的活动。走访中，记者看到景区贴有游客文明旅游的温馨提示，大多数市民和游客均能够做到文明出游，但有个别游客不注重文明和个人形象，有的游客直接坐在围墙上聊天，不仅危险，而且有失文明，易破坏景区的设施，纸巾、烟头、塑料袋等垃圾随意丢弃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文明旅游是城市形象的一面镜子，在此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游客能够进一步增强文明旅游的意识，让文明旅游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
1: 4号晚，安海青年协会举办五四青年节 MBTI 主题派对，来自协会各领域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名赴一场性格之约。
0: 本次派对紧扣当代青年社交特点，以 MBTI 人格测试为纽带，创新打造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的活动场景，为青年们搭建了高效舒适的交流平台。现场青年们通过性格测试解锁专属人格身份卡，在趣味互动中快速打破陌生壁垒，畅谈成长感悟，分享生活点滴，充分展现了安海青年自信昂扬、乐于交流的青春风貌。作为汇聚安海各界青年力量的平台，安海青年协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聚焦青年成长需求，围绕节庆节点打造特色活动，多维度赋能青年发展。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怎么了？
1: 没事。
0: 你别动，给你看看，我看看。
1: 我。
0: 好了吧？

0: 我们家老侯吧，以前也有好几房姨太太。我要是像你这样，就知道生闷气。他呀，早就跟那些女人跑了。
1: 拱火是不是？
0: 你是故意的，试探我呢？娘，咱俩是一波的吧？
1: 那必须的呀。其实我跟你说。
0: 我贼受不了那个小狐狸精，长得那个样，反正说不上来。这样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旁人我不敢保证，咱山林队有几百号兄弟吧，再加上你那百十号兄弟，都听你。你觉得咋样？够硬吧？
2: 对呀，我咋了这是？
0: 我真是气糊涂了，这是咱地盘，怎么能让个外人在这耍威风？
1: 那可不是。哎，你别着急，我呀。
0: 这就叫兄弟收拾他去。哎，
3: 不能硬来。司令这人脾气倔，他要护着谁，你还真拧不过他。
0: 那咋办？
3: 让他在这儿待不下去，自个儿滚蛋。哎，不过你得帮我个忙。
0: 嗯。
1: 咱俩得唱出双簧。不行，这事儿不能含糊，你别拦着我。
4: 司令的家务事儿，你别掺和啊！吵啥犊子呢？什么家务事儿啊？说清楚。
1: 司令，可是您让我说的，那我就真说了。
4: 真说。
1: 我知道那位女同志是从城里来的，也是司令您的老战友了。 可是我跟黑黑还有他手底下那帮瘪犊子不知道啊，那他们那帮老山林嘴损着呢，说司令您搞特殊，都是抗日战士，为啥他们要守军规？这新来的大闺女就不用了？
4: 怎么不守军规了？你说说。
1: 哎，这话可不是我说的，他们说的。你看平时这站岗啊、出操训练呐、背粮食啊、打游击啊，每个战士都得参加。 司令，您不有时候也得自个儿背粮食吗？
0: 哎，你怎么虎了吧唧的你？

0: 那女同志是干部，干部就不用站岗。再说了，人家是山东人嘛，需要打游击吗？
1: 那出操呢？训练呢？
2: 干部也得出操训练不是吗？
1: 这不一样，你别瞎扯啊！我告诉你，手底下弟兄们在干瞎说，烧他！哎，你消，你咋消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得讲理，没有理谁服我呀？
3: 你是不是诚心给司令添堵？
2: 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呀。接着说。
1: 走走走，别扯犊子。哎，走什么呀？司令都说了，让我们接着说，我们这不是为了队伍着想吗？
2: 司令没有护犊子，你倒护起犊子来了是不是？
1: 就是，大家不就是讲道理吗？今天就把道理讲讲清楚啊！
2: 你们说的都对，以后就按你们说的，我跟那些普通的战士一样训练出操。司令，我听谁的指挥？
1: 我还没下命令呢，你自己就决定了。对呀。
2: 我听谁的，那就听你的吧。你看行吗？
1: 行，就这么办。嗯，走吧。走啊走啊走啊！

0: 这事儿得全按规矩来，让司令没话说，别让司令觉得我好像故意刁难他。今儿病好轮换，正好跟那波女兵住一起。
1: 哪波啊？
0: 比小鬼子季武山炮还猛的那波。

0: 吃了，舒姐同志，还习惯吗？挺好的。咱们吃的这个是什么呀？
1: 队伍里最好的病号饭，地方上下来同志也是吃这个，野菜汤、苞米粒儿，还有一根狍子骨。这冬天吧，狍子也贼，打着一只特稀罕。
0: 就这个，你吃的比司令都好，将就一下。可是我吃着怎么有一股汽油味儿？啊，瞅见那汽油桶没？那东西少，烧火取暖用它，烧饭有时候也用它。现在人手少，有时候吧就来不及洗。哎，你要吃不惯，我去跟司令说一声，给你开个小灶。
1: 啊，不用不用，大家都能吃，我有什么不能吃的？
0: 咋了？不舒服啊？
1: 我肠胃一直不太好。毛毛在哪儿？
0: 我带你去，走。

0: 走吧，什么意思啊？铲土埋了呀！用得着这么草木皆兵吗？你别跟我四个字四个字的，咱没读过书，不像你们城里人。不过你啥意思我懂，这我就得批评你了。用司令的话说，纸上谈兵坏事儿。 你还别不服气，日本的军犬挺厉害的。你不是队伍上的不懂，日本人养狗有一套，他们的军犬能闻出人屎和畜生屎的不一样。就前一阵儿，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大概这么高，就因为完事儿以后没买好，害得我们跟日本巡逻队干了一仗。不仅他牺牲了，咱还赔了七八条命进去了。
1: 抱歉，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我现在明白了。
0: 嗨，别往心里去，你不就待几天吗？那么较劲干嘛？

就这样洗澡啊？咋的？没见过啊？那你不冷啊？先把身子搓热了，再大块大块的擦。哎呀，我看你们都是铁打的。以前在山上，小的们伺候着，热水都烧好了，那叫一个舒坦。但我现在要跟着司令打鬼子，就得遭这份罪。但我心甘情愿，身子冷，我心里暖。 哎，你要受不了，我去帮你跟司令说说。你就熬几个夜，教教战士们赶紧回吧。你们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走啊？这话你就不该问。我也不想回答你，咱都是明白人，说话直了，伤和气。别看我是个女人，在部队上不分男女。 只有活着的战士和死去的战士，没有男人女人，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就是这样。算了，你受不了的，我去烧热水了。你洗个热水澡，明儿就回去吧。

0: 这油这么金贵，你苦哈哈的攒了半年，就这么给他洗澡了？能送走一个瘟神，老娘就是花一壶汽油也值。
1: 都不知道这个俊女人图个啥，非跟我较这个劲儿。我不是跟你较劲的，咱们都是女人。 我就直说吧，你要想用这种法子把我赶走，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一，我不是冲你来的；第二，我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这些天在部队，我也看到了，确实挺苦的，但我可不是什么娇小姐。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枪林弹雨才叫危险，也不是只有在山里并肩作战的才叫战友。
0: 这桶水多好啊！你要真为司令着想，为队伍着想，我劝你，这桶热水给那些重伤员洗澡吧，好吗？你要觉得我的话难听啊，就当我放了个屁。
2: 你，
0: 哎，行了，黑黑，我看还是算了吧，这人挺不一般的，没准啊，你们还能化敌为友呢。
3: 跟他，你糊涂了吧？老娘最讨厌这种装孙子的。哎，你听他那话，他叫你谁呢？他犯哪根葱，他凭啥教训我？这火已经好了，你盯着点儿。反正呢，你也斗不过他。这人呐，轴。我发现队伍里很多战士都病了。
4: 有的疟疾的，有被草耙子咬的，还有伤口感染的。我想帮忙，可什么都帮不上。这些事情交给老朴，还有卫生员去处理吧。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5: 管后勤，交文化，联络佳木斯的交通线。这些别人也可以做啊。所以今天。 我要交给你一项隐蔽的任务，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不允许有任何第三个人知道。别这么紧张，我都不敢说了。连红光支队有多少个党员？都是谁？党组织结构是什么样子？你了解吗？
4: 可是，你是司令，也是政委，党务工作是最高的机密呀。
5: 可是我真的忙不过来呀，我想了很久了，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啊。
4: 怎么了？有顾虑啊？不只是工作本身。
5: 那还有什么呀？
4: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我只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理想负责。我觉得我当不好领导，我也没有办法替别人去背负。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成熟。对不起啊，让你失望了。你说的不对。
5: 早就背负上别人的理想了。从你加入革命队伍那天起，从刘沛同志牺牲那刻起，
4: 我没想那么多。
5: 可是你一直在这么做呀，而且你做的很好。严红光支部党组织的一切，就在这个包里。今天我要把它交给你。
4: 你要像爱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守护好它。那你能告诉我，党务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吗？
5: 你会慢慢明白。
4: 我想听你告诉我。
5: 我们都以为党务工作就是保存一些秘密文件。
0: 开开会，做做思想工作。这些确实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人有其魂，活着的有，死了的也有。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坚定的、飘逸的、不愿意被安葬的魂魄聚集起来。我们队伍也一样，我们队伍的魂就是我们的党组织，党组织会带领着我们去为了理想而战斗，永远战斗下去。
1: 永远战斗下去，直到胜利。
0: 直到胜利。

我会好好保护他的，就像爱惜自己的眼珠。可为什么是眼珠啊？

0: 这些都是熟悉的东西。嗯，我也是真没有想到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还每天和他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手拉着手上厕所。我知道这小骚狐狸带着伞干活的时候，就赶紧把他平时用的东西啊收拾收拾，给您送来了。
1: 共谍的手段多，说不准里面有什么猫腻呢。警察厅查案都挑线索嘛，你那么辛苦，我也不能干看着呀。
0: 阿古桑，
1: 你知道我们警察厅是赵本镇秘书的吧？
0: 你这么说，那可就见外了。
1: 我是说舒杰，他为什么不来我这里当打字员呢？
0: 这我哪知道？啊，黄小姐，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舒杰是一个共产党间谍，那到我这里来当打字员，不是会得到更多的情报吗？也许是他上级不让吧。也许他是怕你调他。
2: 也许是他怕了你吧。
3: 王小姐，要经你给我提供这么好的线索，你说我该怎么谢谢你？应该的。往大了说，我们是同僚；往小了说，我们还是邻居。
0: 我觉得文职秘书这个职位非你莫属吧。我是那种邀功的人吗？我觉得你很合适啊。我要请3个月的假。3个月的假？
1: 这是。
0: 我要和关东军法务部的山崎君旅行结婚了，要去北海道。他说那里特别的美。
1: 山崎大佐，那可是一个老好人呢。恭喜了，那我们就3个月后上班见。算了吧，3个月以后的事情，
0: 谁又说得准呢？
1: 谢谢。

0: 明，
1: 光明，
2: 胜利，
1: 胜利，
2: 革命。
3: 屁股趴下，手肘用劲儿，屁股趴下，趴下。
2: 哦，不行，实在没劲儿了。
4: 白天你练得再努力，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我的兵都这么练，对你也没照顾。
2: 我明白，你不用解释。
4: 你别想太多了。每个新兵蛋子来的时候，我都是这些话。规矩得立在前头，咱队里三种睡法。前些天你住的那个是病号和下队伍干部的标准，有屋子有火烤。老爷们呢，找个避风的地儿，睡地上。大串老侯他们就是这么睡的。现在你看到这个是咱抗原女兵睡觉的地方。
2: 为什么有两种？
4: 正要跟你说这个，这是司令定的规矩。凡是新来的兵都有懒惰和怕苦怕累的习惯，每个新兵要用麻绳自己编一口吊床睡一个月。通过这样考验的人，才有资格拿着自己的吊床去被服厂换一个班带的。当然是被服厂有货的时候，没货的时候你还得排队等。
2: 明白了，
4: 先睡我的床吧，等你自己的编好了你再换。如果你能扛一个月还待得下去的话，再换个帆布的。
2: 你为啥睡麻绳的？

0: 来的时候比你手还嫩，也没这样过，不就是几条麻绳吗？受不了了。
1: 我不知道手怎么了，但是我能变好。
0: 行，我等着。

0: 我觉得吧，你还是得找那个老兽医过来给他瞧瞧。
1: 哎，他还金贵了。好家伙，那么忙，那么多流质血，患儿能不能伤病要照顾？
0: 我不是说他金贵，我是说呀，他这个手很肿啊，叫什么呀？叫过敏。
1: 过敏？啥呀？啥叫过敏？
0: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小的时候吧，那时候我爹还在，他给我摘了几朵小花。
1: 当时我全身都肿了，后来他找了土郎中过来治都没治好，结果跑到城里头抓了个羊大夫，说我这个叫过敏，反正这个过敏啊会死人的。
2: 哎，你别吓唬我，没那事儿。
1: 哎，四亮，你去一趟。
2: 咋了？
1: 这树蝶跟你有啥仇？刚还要弄死他呀？我咋了？我就。
3: 咋就这样了？最近队伍里得病的非常多，疟疾、肠胃炎，最厉害的是便秘，食物太粗糙了，解大便是目前我们男女战士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还好，他的高烧是因为过敏。
1: 就大事吗？需要什么药？我到城里去弄。
3: 当下无大碍。 我这土法子管用，养个三五天，等烧退了，就好了。
1: 去照顾其他病人吧，这儿有我呢。

0: 第一次发现他睡地上，什么是谎？
1: 第一天起就是。
0: 把他交给了你，那就是你的命。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谈？
1: 他就那脾气。
0: 他什么脾气啊？你带过多少女兵？什么样的脾气你没见过？对别人就有耐心，对他就没有是吗？我什么我？我就不想听你解释。我问你。
1: 你发现他手肿成这样，为什么不带他看医生？我再问你，
2: 你不要问了，罚我就是，
1: 罚你师母一棒。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错了，罚你有用吗？
2: 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是我害的，全部都是我害的。我把你心爱的女人害成这样，你就冲我发脾气是吗？我也是女人，你不是问我错在哪儿吗？我就犯了一个错，就是不甘心爱你。

0: 天黑黑对这个世界不抱任何希望，这是他得以生存的秘诀。但他无法驾驭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致命的弱点。其实大多数人都无法驾驭自己的感情，但天黑黑尤其如此。他对爱情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想象，每个十六岁的少女都这样，可他早就不是十六岁了。
1: 别干了，说两句。你是个爽快人，我也不喜欢磨磨唧唧，有些话早说比晚说好。
2: 就算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说清楚。
1: 那我先说，昨天我对你态度不好，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
2: 没事，我这人敞亮，不稀罕。
1: 那你稀罕什么？
2: 我爹跟我哥。
1: 还有呢？

0: 司令同志，你们这些男人是不是觉得全天底下的女人都一个样？稀罕一个男人就会死乞白咧到底，不管这个男人是不是稀罕他，是这样吗？
1: 没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就是我，不是你说的那些男人。
0: 那你是什么样？
1: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稀罕一个女人，淑姐。
0: 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女人，但我天黑黑就独一个。我稀罕的男人要是稀罕我，我把命给他；我稀罕的男人要是不稀罕我，我更不稀罕他。听懂了吗？
1: 别人说这话我不信，你说我信。
0: 小的时候我就在想，将来我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策马天涯。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大英雄，我以为他就是我这辈子的男人。
1: 是人就有看走眼的时候。不，你错了，
0: 他依然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曾经是，现在是，永远都是。你知道英雄啥样吗？就应该是霸王项羽那样，一生就只爱虞姬一个人。他要是敢三心二意、朝三暮四，我瞧不上他。不过遗憾的是，我不是虞姬罢了。
1: 你说那人他也不是大英雄。
0: 但是他会记住你说的话，做一个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的爷们儿。行，我会擦亮了眼睛，瞧着他。司令，我希望他是真的能配得上我，真心希望。这样的话，我也会特别快活的。

0: 哎，丫头，你咋起来了？哎呀，快躺下，快躺下！
1: 我没事，我都好多了。
0: 是，烧刚退，还得多休息啊，还有吃药。来来来，哎，
1: 外面咋这么安静啊？
0: 啊，能不安静吗？这么大个密营啊，眼下除了几个哨兵，就剩咱俩了。
1: 他们都去哪儿了？
0: 分头执行任务去了。这可是司令的习惯。
1: 每个月啊，都会
2: 找个日子，让大伙儿出去打食，四处开花，这样敌人就很难判断咱密营的方位了。啊，这些时候久了，就都懂了。如果你愿意留下的话，
1: 我会留下的。我听司令的。
2: 司令，司令，
1: 司令不在。
2: 哎，回来，找你们后怎么呢？啊，发生什么情况了？
1: 黑衣警那一路出现了一支鬼子的修理队。
2: 他
1: 几个人出去的？
2: 他们打是一班是三个人去。
1: 有地图吗？
2: 有。
1: 快告诉我他们行动方向。
2: 他们现在在那个位置。

0: 有人路过，走，这边发现脚印。
1: 你们两个随便，我们三个随便。

0: 我是来谢谢你的，你是来恶心我的吧？怎么，让我三叩九拜的跪下来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没那意思。我跟你之间，就算是你救我的命，就算是你具备了作战士所有能耐，但我还是不喜欢你。我知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起抗日，对吗？请你去别的队，我带不了你这样的兵。 哎，你知道吗？你身上有股子傲劲儿，我特不喜欢。反正不管你是留下来还是滚蛋，是不是我带的兵？有句公道话，我必须要说，你这人还凑合。有句公道话，我也必须要说，你这个人还真的。 想问你个问题，你认真的回答我，我这么对你，你为啥还要救我？
1: 好，那我就认真的回答你。司令常说一句话，我们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就为这个。

0: 找我？啊！司令员同志，由于组织工作需要，我现在要做一个支部思想状况的摸底报告，请你配合。这么突然啊！你要实话实说。
1: 你跟天黑黑是什么关系啊？这什么报告啊？严肃点。革命战友、革命同志，
0: 是亲密战友吗？
1: 什么叫亲密战友啊？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啊？不是，你得跟我说怎么算亲密战友啊？我跟大蒜一样吗？就是。
0: 就是你跟舒杰同志那样。哦。不，你笑什么呀？
1: 我是你的上级吧？报告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0: 组织工作现在是由我负责，我是代表支部在跟您谈话。
1: 马克思同志和燕妮同志是亲密战友。 我和天黑黑不是亲密关系。

0: 明白。我跟你也不是，我跟你是生死关系。
1: 不信，性命相托。在这个密营里，你跟谁不是生死关系？跟谁不是性命相托？和你不一样，我们早就超越了一般的亲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友关系，包括你。
0: 跑题了，你跟我是什么？你说啊。我们是无神论者，但如果我没有灵魂，我和你的灵魂会在一起。

0: 咱一起开车，
1: 待着，就是待着。
0: 司令员同志，
1: 你没
0: 有说实话。
1: 舒杰同志，如果今天我说的话你不能理解，早晚有一天你会理解。

0: 啥事儿啊？
1: 走走。叫啥？啊，不是，那个，舒杰同志。
0: 说吧，啥事儿啊？
1: 我想求你教我点东西。
0: 学作协啊？走吧。
1: 不是，大老爷们学这干啥？我认字儿，想认字儿。
0: 啊。认字是要读书啊？啊，那我问你，读书是为了什么？
1: 为了革命啊！哎，嫂子，这个东西还我。大哥说了，这个呀，保密。
0: 行，原则上呢是可以的，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行，我答应你。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哎，烟土不行啊。
0: 谁说的这事儿了？听着啊，我每教会你十个字儿，你得负责教会十个战士，你看行不？
1: 行。我咋听着我有点吃亏呢？
0: 不许拉倒。
2: 哎，十个，就十个，十个。
3: 司令，
4: 哎，怎么样？哎，
3: 老乡们给带的事儿，
5: 有一对日本的军官到了榆树铺子，肩膀上全带花。这伙鬼子怪得很，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自己叠衣服做饭，跟咱抗联的人一样。
4: 领头是谁啊？
5: 老熟人，天野。
4: 这孙子还活着，
5: 算他命大，做了不少坏事儿。附近的乡亲们都恨透了他。
4: 来多少人？
5: 二三十个。
4: 有点意思啊，全是带花的，不是来上任就是来考察的。
5: 打一个鬼子的军官，顶几十个鬼子兵，不打白不打。
4: 有重装备吗？
5: 没有，就几辆卡车。
4: 反而不好办了。先去吧，我想想。
5: 是。

0: 军官考察团的那个家伙嫌小路颠簸，天野死了，他就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 是。
0: 应该不是他决定的，军官考察团的那个家伙嫌小路颠簸，天野死了就死了。但是那帮家伙是总司令请来的，不能有闪失。
2: 是。

0: 掉头，快！刁乱车头，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太君，太君，自己人，我们有武器，求求太君救救我们！求求你们了，救救我们！求求你们了，救救我们！
1: 报告你的作战序列。
0: 报告太君。 我率领守城混成旅一团二营三连的马达中尉，我们奉命在执行围剿掩护官的命令，但是我们被伏击了，我们队伍全被打散了。太君救救我们！他们现在被包围着，都是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求求您救救他们！我求求您了，太君，
1: 在哪里？我去救援你的兄弟。
0: 他就在两里以外的地方。 我愿意作为尖兵，北进带路。
1: 军官留下，作战人员出发。

这个东西叫做压盘，上面是一个压力钮，当鬼子压到这个压力钮的时候，它会被压下来，由于压力的作用，就会触动底下的碟形弹簧，最终触发撞针，就。

在东北，这样的屠杀时常发生，抗联战士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每一次都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和仇恨。

0: 我们不是作战部队，不要杀我们。我要求见你们的长官，我要见阎皇宫。
1: 我就是杨国，你有什么话想说？
0: 严司令，我们只是测绘队，我们不打仗，不管是谁管理这个地方，都会需要测绘的。
1: 准备！
0: 这是要杀了我们吗？如果你是男人的话。

杨红光司令，你们不能这样戏弄俘虏。这个死人可是昨天发现的，每当我们发现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会鸣枪致哀。 刚才说，如果你们是男人，我现在也想跟你说，如果你们是男人，就不该杀害这些妇女和儿童。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你参加的这场战争是错误的，你们会失败，会彻头彻尾的失败。

0: 我们要抵抗联不杀俘虏，你们走吧。
1: 回去告诉安国，把颜红光随时等着他。
2: 我又被颜红光击败了，惭愧。
1: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需要你向我道歉，也不需要你自裁。你曾经统领了一个连队，如今你变成负责后勤，你想不想雪耻？
3: 想，但是我给你这个机会，
1: 你还是有一点点功劳的。毕竟你们见到了传说中的颜红光，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啊，宋元桥。

0: 现在都好好想一想，如果您不多提供一点线索，我们也没有办法啊。你们这群饭桶，连只狗都找不着，还好意思说是什么帝国亲？快来了我的同道士！
1: 前辈，
2: 阿古，
1: 长官。
2: 哦，夫人，您再好好想一想啊，我会尽快帮你找的啊。
3: 长官，这么巧。前辈，好久不见了。啊，
2: 是。
3: 上车，我有话跟你说。嗨。前辈，哎，你有没有想过加入剿匪队？
2: 长官，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希望您叫我的名字。
2: 嗨，
3: 阿国军啊，您就别取笑我了。打仗这种事情我试过了，干不来呀。我手头上这件事不会让你上战场的，但是会对整个战局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前辈，您甘心一直这样下去吗？抓着妓女，抓着小偷，替军官太太找找可？
2: 在那个屋檐瘴气的大办公室里待一辈子，
3: 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呀。你看，我现在的工资是265，我自己留100，剩下的寄给老婆和孩子。我还能再干10年，还能攒一些。前辈，我是在帮你呀。我现在手头上。
2: 有一份完整的草案，是关于提前在哈尔滨建立集团部落的。您比我资历老，又对统计学有一定的造诣，我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工作，帮帮我。
3: 这是命令吗？算是，但是我更希望前辈把它当做一种建议来看。
4: 前辈，来，前辈，革命，革命，对，革命，革命，我记一下啊，我给他记一下，我这不还得教别人吗？哎，你给我多整几个呗，我又不是3岁的娃，你说你给我整这几个的，
5: 不是3个还不够啊，这都够难了。
4: 我那天答应你教了10个人，你这3个哪够啊？
5: 你先把这个写，奋斗，
4: 奋啥？
5: 奋斗，
4: 不是这咋这么难整呢？
5: 妈呀，这话我那还说话呢！
4: 哎，干嘛呢你？
6: 别胡咧咧，咱是谁？那侯孝天最怕就是看书，原来有啥用啊？
4: 胡咧咧，俺俩在这唠嗑不行？
5: 哎，别走啊！
4: 我不走干啥去？
5: 哎，你说没呢？
4: 你瞎说！看你给我搅和的！你说你瞎搅和啥？资格不学，还不让别人学是不是？你找个啥？
7: 探亲都回来了，说咱这儿暂时安全。嗯，带人到村子里去看看。记住了，咱们抗联之所以让鬼子害怕。
3: 靠的就是山里守地里精，靠的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不光要咱们自己安全，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是。您对于集团部落的改良方案，关东军高层已经批准。我有个顾虑。哈尔滨是个古老的城市，你觉得我的改良方案过于残忍？ 也许会被唾骂，说不太人道，对吗？是。要想彻底的消除抗联，就必须斩断它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就像鱼和水那样。要想让池塘无鱼，小捕小杀是没有用的，必须把池塘。 夷为平地。
0: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

0: 彻底消灭抗联，扫除建立大宗庙共谋的障碍，才是最大的人道啊！所谓的保甲制度，其实就是连坐法。所有的老百姓要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一起受罚。每10户呢，为一个排，是排长；每10排又为一个甲，是甲长。
1: 警察区辖界内的所有的甲，为一个堡，自从有了无人区以后，凡是有人活动的地方，都受集团部落的管辖内。
2: 姐，这么一来，咱怎么和周边的老百姓联络？
1: 没事，咱有豆子哥，豆子哥，你说。
3: 姐，你放心，到时候啊，我带我老虎白摸进去，杀一个算一个，杀俩还赚一个呢。弄人我们不行。
0: 但传个小纸条送个信儿啥的，我们可是杠杠的，是吧？
4: 是。
0: 你们都是好样的。但是，这个真的很难。所有的集团部落，周边有炮楼，四周还有壕沟，有很高的围墙，把集团部落和外面隔绝起来。里面的人想出来，那就需要登记、注册，还要检查。外面的人想进去。 也是一样，凡是没有证件的，长相可疑的人，都要被抓起来，秘密处决。朱姐，别想了，司令命令立刻转移。
5: 好端端的怎么了？
0: 司令说了，咱跟老百姓的关系，就是鱼跟水的关系。现在敌人搞集团部落，放水捞鱼，咱不能落到敌人的网里，是时候来个大转移了。
6: 全体起立，准备出发。是。妈了个擦！鬼子飞机，像吸血的蚊子一样，整天瞎转。
7: 这小鬼子呀，就像蚊子一样，日子长不了。
6: 司令，
7: 嗯，
6: 你一直是自个打自个的。 自从咱们跟丰超结盟以后，还是咱们帮他们的。就算咱们再苦再难，也没向严司令伸过手。现在咋的了？
7: 过去不向他伸手，那是因为他跟咱们一样的难。现在不一样了，咱们把部队分开，带着精锐部队过去跟他合并，那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
6: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走飞虎军，直插河谷镇。对，你确定不等冯昌他们的消息了吗？你们谈了多少次了？再谈无益。走。这片林子看着眼熟啊，这是咱来时候的路。
7: 咱们还会再回来的。是。这小子还真来送来了，我就搞不明白。 他为啥不肯跟咱们一起来？我先问问你啊，这么多年，好多人该走的都走了，你为啥一直都跟着我呀？这还用问吗？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共产党员，对不对？虽说党不要我了，但是咱俩。
6: 是一路人，我跟他冯超啊，永远不在同片道上。哎，一起抗日，一起打鬼子，不都一样吗？暂时先把这地儿忘了吧，等咱到了老宋那儿啊，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根据情报。 整个北满的武装力量都已经开始转移了，也是集团部落呢。这一次他们的分兵要比咱们都彻底，估计情况也比咱们。

0: 我们必须要钻过网洞，联合起来，才能重新找到生存空间。这一点我都能想明白，老赵肯定能想明白。 怎么了？你有想法？说。
1: 他为什么不往苏联撤离？
0: 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国。
1: 可如果有一天
0: 没有如果，我誓言无谎。过了飞虎涧之后，第一个枢纽就是何虎镇，我们就往这儿去转移。我已经派了天黑的侦察连，扩大了搜索的范围，只要老赵派出他的交通员，就肯定能联系上他。

0: 去哪儿啊？高岭灯啥呀？
1: 李家沟，串亲戚。家里还有啥人啊？
2: 我老叔和我老婶。
0: 我劝你啊，往回走吧，整个李家沟都没了，村里出了抗联部队，整个村儿都烧了。
2: 哎，这年头，走到哪儿都是打仗。
0: 我。去碰碰运气，兴许能寻到呢。
2: 行，走吧，走吧。
3: 站住！

0: 通匪，那可是死罪啊，还要连坐，知道吗？长官，大人，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我想见见我的家人，更何况，我哪有胆子通匪啊？
1: 没事，来来来，进来。啊，没事，这样，把衣服脱光了，重新检查。
2: 报告将军，没有发现可疑。

0: 这个事儿你们就当没发生，按我说的办。听到没有？
1: 听见。

0: 严司令，咱的情况你都清楚。赵司令让我来的时候，也没跟我说太多，就是说你看了这封信，就能明白了。
1: 刘维生，到，
0: 给这个兄弟找一个单人帐篷，让他好好睡一觉。等睡醒了之后，去给赵司令复命。
2: 是，
1: 咱弄点吃的。 这个老赵，不见面吧，让你惦记；见面了，就出难题。河口镇，他多久没见？疯子变得更疯了，疯的还挺得劲儿的，疯的也挺痛快。咱们集团部落成立这么久，一直都这么憋屈，没打过这么大仗，挺好。把河口镇鬼子的守备队给端了，镇镇士气。
2: 老侯去搞粮食了。
3: 黑黑去巡逻还没回来，你打算跟谁商量？哎呀，
4: 这场仗太难打了，除了士气，什么也赚不到了。老何还有天黑黑，我不担心。我得跟程斌谈谈，这小子本事大，主意也大，我算得太精。我得让他想明白了。
3: 想不通啊？甭管想不想得通。
4: 你的司令，你下命令，我们就执行，一直都是这样。
3: 我就怕你心里想不通，所以要跟你谈谈嘛。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大道理我都懂，那是你应该想的事儿。我就跟你说说这场仗的事儿。这场仗没法打，太险了。你有把握吗？
4: 有五成吧。
3: 往常你没有八成，你是不会出手的。我知道。
4: 你就是为了赵峰的这个人去的，你想帮他一把，我了解。
3: 不是谁帮谁的事儿，咱都得活下去吧，都是大鬼子，怎么也得熬过了这一阵儿，才能再跟鬼子干。他不好意思跟我张口，那我让他憋死啊。
4: 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对咱的？
3: 作为男人，有些事情不需要解释。 我跟他是背靠背的兄弟，我相信，如果我们出了危险，他也会来接这块烫手的山药。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5: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中国广电5G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6: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3D 打印与

0: 发泡技术融合，锻造鞋业新质生产力。
1: 晋江一中与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战略合作办学签约，继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揭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制鞋业是我市的支柱产业，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晋江制鞋产业的发展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关键资源要素的集聚，一直以来产业链上下游尤其重视材料和工艺的革新。当下 3D 打印与发泡技术的迅猛发展正锻造出制鞋产业新的竞争优势。
1: 近日，由深圳爱邦召集主办的全国性行业峰会第二届 3D 打印与鞋业应用创新论坛及第十二届鞋材产业论坛接连在晋江举办。两场在制鞋圈颇具影响力的论坛活动吸引了众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前沿资讯分享、科研成果发布、技术应用展示、现场交流对接，活动安排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出制鞋行业发展的勃勃生机。在这当间 ，3D 打印受到业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2: 经过这个疫情阶段，鞋业生意也不太好做，加上我们整个的外向型的经济嘛，都已经很多的产业链的外移，那客户都已经移到东南亚那些国家。那我们作为国内的话，然后要去突破这一块，那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那作为 3D 打印，它作为一个新的一种产品，就新的一种工艺技术，那么它是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新的一个亮点。
1: 王以才介绍， 3D 打印可以摆脱模具去做设计开发和试单，尤其适合为当前小批量多款式高效返单的潮流市场做个性化定制。作为莆田鞋业的代表，双驰集团引进 3D 打印技术实现批量化生产，目前产品主要销往国外。而作为鞋业新势力，成立于2020年的杭州兴市县已经利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了品牌的突围。
3: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了全球第一双批量化 3D 打印鞋的一个消费品品牌，我们现在在国内的话一年大概有十几万的销量，然后在海外呢有26个国家的 IP 布局，然后现在在美国、日本还有欧洲都有陆续的在有店铺在售。
1: 早在2021年，鞋类厂商就开始不断探索 3D 打印鞋材的开发。一开始 3D 打印技术主要应用在鞋底、鞋面、鞋楦等鞋履配件中，再后来逐渐出现 3D 打印一体鞋等产品，越来越多的制鞋企业积极拥抱 3D 打印技术。企业纷纷表示， 3D 打印在中国制鞋业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夕，成为主流生产模式的潜力正在释放。
3: 过去的30几年以来呢，都是海外的设备和技术以及材料在引领就是全球的这个发展。那么从2020年以后，我们国内自己的一个技术和材料就是完全可以就是变成自主研发出来了。那么甚至说这几年的发展下来呢，我们其实国内的技术和设备以及材料在反超西方。
1: 鞋业科技。

0: 单色的产品，设备，现在到我们的双色产品，双色，三色，是吧？所以说我们公司是在不断的开发，不断的研发一些高端的设备，不停的完善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工艺。
1: 超临界发泡技术作为从国外引进的一种颠覆性的材料加工工艺，国内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从进口依赖到自己自足，直到部分环节零跑世界，这中间只用了十几年的功夫，深刻改变了全球运动鞋市场的竞争格局与产品形态。当前 ，3D 打印与发泡技术融合下的材料设计与应用新范式，在制鞋业正碰撞出剧烈火花。
2: 我们这个可以模仿强有力的肌肉的那个弹性，在受压的时候，它是有适当的那个压缩，然后压力释放的时候，它能快速的回弹，模拟那个足弓，比如说对于扁平足的人群啊，它就给它重建一个仿生的足弓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功能。
1: 超临界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以前是运用在航空行业的，航空业的，现在我们这个鞋类就是现在就是说，也是慢慢把这个技术拉高了啊，然后我们一些慢慢的也是跟这些高端品牌，跟我们所有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品牌，大家都是在慢慢在合作。
3: 晋江是我国重要的运动鞋生产基地，全球约每5双运动鞋中就有1双产自于此，这里培育了安踏。 特步、三六一度等众多知名品牌，来自全国各地的材料供应商、技术支持商和品牌合作伙伴，每年也透过各类行业论坛和专业展会，链接当地企业，达成上下游信息互通和具体合作。也正是有了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大家对晋江制鞋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4: 晋江是大陆一个鞋业。
1: 花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晋江已经不是以前的晋江，晋江是未来的晋江。晋江的鞋业不是跟只有跟着你国外那些品牌走，好歹你也要看我们怎么走，看我们怎么发展未来的技术。5号上午，晋江一中与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战略合作办学签约，继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揭牌仪式。 在晋江一中重研堂举行。仪式上，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正式纳入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分别加挂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实验中学、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平山中学牌匾。晋江一中象山校区同步揭牌启用。
5: 象山校区是实验中学改扩建工程的第一期。 我们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招生，首批招生达220人。我们将在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提升课程教学、引领教师发展、加强学校内部管理，还有这个推动社会力量、办学等6个方面着重用力，来助推平山中学、实验中学取得高质量的发展。
1: 此次签约揭牌标志着以晋江一中为核心的总校、校区、成员校3级集团化办学架构进一步健全。站在新起点上，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将向着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奋力前行，为晋江基础教育和全市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出席活动。
6: 近日，福建省晋江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军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刘建军介绍， 2026年晋江水司聚焦群众用水过程中的痛点与难点，全面升级智慧供水服务体系，推出系列便民新举措，以“只监办、零跑腿、全透明”为核心，着力打造供水便民服务新标杆，让群众用水更便捷、更省心、更安心。刘建军介绍。
1: 晋江水司深化一窗通办改革，市民服务中心及各营业网点全面推行综合柜员制，打破业务壁垒，任意窗口均可办理全部供水业务，群众无需多窗口跑腿排队等候，时间显著减少。全面升级网上营业厅与微信小程序，深度适配晋江群众的日常使用习惯，集成报装申请、水费查询、线上缴费、电子发票、报修投诉等三。

0: 属于一项高频用水功能，实现全程网办、实时反馈。另外，晋江水司已完成对池甸、陈岱、西滨、子茂等乡镇的智能水表全覆盖，并同步推进老旧小区的智能水表升级改造。智能水表具备远程抄表、精准计量功能，用户可通过微信小程序随时查看每日用水数据，用水明细一目了然。系统还能对水管暗漏、阀门未关等异常用水情况实时监测，并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帮助用户及时发现问题，减少损失，真正实现用水情况心中有数，用水消费明明白白。刘建军表示，下一步晋江水司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深化智慧水务建设，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以更优质、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切实增强晋江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供水保障。五一假期，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瑞英苑安置选房不停歇，项目指挥部、回迁工作组、物业等单位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保障安置群众早日圆梦新居。
1: 三号下午，记者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选房中心看到，各功能区域划分明确，现场工作人员为每个选房号提供一对一服务，回迁群众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照选房顺序号依次进行选房。据了解，此次安置房回迁工作共涉及893个选房号，指挥部每天安排30个选房号进行选房。截至2026年5月3号下午18时，已有359个选房号顺利完成选房工作，共完成511套房源确认，预计至5月21号完成住宅选房工作，让回迁群众早日住进新家，开启幸福新生活。五一假期，安海镇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的建设者们依然奋战在一线，他们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工程项目顺利推进。四号，记者在安海镇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吊塔助力，机械轰鸣，建筑工人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挥洒汗水，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2: 九景府项目是二月份是全面封顶，目前气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内外墙粉刷等工程也同步推进。
1: 据了解，作为世纪大道南延伸即北环至龙山寺片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五栋高层住宅。
2: 现在每天有近100多名工人同步作业，确保项目按节点推进，力争年底全面完工。
1: 该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回迁群众需求，坚持高品质定位，建成后将为片区征迁群众提供品质优良、配套完善的安居之所。
3: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五一假期，海思泉州推荐官、晋江市英林镇英普中心小学教师柯远峰在安平桥景区开展公益讲解，面向市民游客普及适宜知识，传递海思文化，以实际行动助力适宜文化走进大众，走向远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海思泉州推荐官柯远峰，非常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美誉的安平桥。

0: 那今天呢，我来到安平桥这里，主要就是做一个公益的讲解。在我们这里呢有很多的游客，然后我想说把我知道的这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安平桥的历史还有文化，跟我们的游客们分享，让我们的游客们更加了解我们泉州的历史还有我们海丝文化。就一直以来，其实我非常的热爱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那也是想说为我们的泉州来代言。那非常荣幸的就是这一次，我以海丝泉州推荐官的身份能够来到我们当地，给这些游客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些人文历史。我们这个地方啊，它在2016年就获评了国家4A 级景区，总占地面积呢有144.8万平方米。对，那在1961年的时候啊，我们的安平桥还被列入了全国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跟我们的故宫还有我们的长城同属首批的文保。我是一个语文老师，那平时呢，我也非常的喜欢研究我们的这些当地的文化文史类的这样一些知识。那我希望说，通过我所学到的这一些泉州文化，来跟我们的游客一起分享，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的泉州。接下去呢，我们也会通过节假日、节庆日来到我们的泉州各个景点景区去开展这样的公益讲解活动，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泉州的历史文化还有我们的海丝贸易的这一块知识，更多的去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安平啊，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个事宜点。
1: 3号上午，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健身步道系列赛晋江10公里挑战赛暨晋江青年百团争锋团体赛在紫茂镇紫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跑。
2: 现场随着发令枪一声脆响，近千名跑者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选手们沿着紫湖水库的环湖赛道奋力向前，在青山绿水间尽情奔跑，挥洒汗水，用速度与激情点燃了初夏的紫茂山。据了解，比赛共吸引来自国内各地2400名跑步爱好者，赛事汇聚了来自本地跑团、周边省份及跑步俱乐部的几十支劲旅参与团体竞速。赛道上，不少跑者身着亮眼队服，宛如一条跃动的彩带，穿梭于紫湖之畔。选手们从紫茂山景区入口出发，围绕紫湖水库奔跑打卡3圈，共10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泉州本地的选手黄静生和厦门市的选手黄雪梅分别夺得晋江市十公里挑战赛、百团争锋团体赛个人优胜奖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
3: 氛围和前两年一样，只不过今年比前两年热，今年比较难跑一点。这边人很热情，这个氛围真的很不错，所以就有机会每年都会过来跑跑。
4: 近日，晋江市湖南商会召开第二届第五次会员大会，总结回顾过去一年工作成果，擘画未来发展蓝图。
2: 新的一年，晋江市湖南商会将紧跟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多走出去交流考察，学习先进经验，链接优质资源，深耕研发，坚持创新驱动，把创新作为企业生命线，加大研发投入，打磨核心竞争力，以硬实力应对市场挑战，抱团互助，共享发展机遇，交流探讨好项目、好想法，优势互补，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据了解，晋江市湖南商会自2017年4月成立以来，已发展成为连接湘晋两地经济文化的重要桥梁。目前登记在册的会员企业近200家，投资总额近20亿元，涵盖鞋服产业、橡胶化工、建筑建材、餐饮娱乐、文化传媒等10几个行业。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站长，再让我审一会儿，我一定查出谁是内鬼。这个人已经没用了。
1: 站长，备档路上只有一家亨利钟表行，老板姓袁，
0: 现在就抓。
2: 是。
0: 站长，这个姓袁
2: 的
0: 可太重要了，我跟郭队长一起去吧。
1: 抓个人的事儿，让郭队长带人去就行了。一会儿啊，
0: 我要到警备司令部开会，你准备一下，陪我一起去。
1: 好。

0: 站长，我去档案室拿一下上次的会议记录。
1: 好，我到车上等你。
0: 好。
2: 队长，二队人撒出去了，还没回来，咱们可能人手不够，怎么办？
0: 下一秒。嗯。
3: 夏真人，
0: 帮我把上个礼拜警备司令部过来开会的会议记录找出来，我跟站长去开会要用。
3: 好的，您稍等。
4: 还有多少兄弟？
5: 大概还有四五个兄弟。
4: 够了，让他们多带点家伙。
5: 是。

0: 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要去警备司令部开会吗？你不是要去抓共产党吗？怎么也跑这儿来了？
1: 顾队长，
2: 夏政员，这是您要的文件。
0: 这文件你们这儿有存档吧？
1: 有的，
0: 这份我要交到警备司令部去。
1: 好的，您在上面签个字。
0: 郑局，你也要取文件吗？
3: 我等小姐一起下楼，
0: 走。

0: 双菊啊，注意安全。
1: 赵红说：“咱们上海站有内鬼，你觉得会是谁呢？”这个答案很快就会揭晓了。等顾队长把人从被当路抓回来，就水落石出了。
0: 这些攻占道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了。如果顾队长没抓到，或者是审不出来，我再帮您想办法。
1: 我答应您，一定把咱们站里的这个内鬼给揪出来。
0: 咱们上海站只要有雨竹在，我就放心多了。谢谢站长。

0: 孙站长，
1: 孙站长，上回您没参加那个记者会啊，可真是太大的遗憾了。是啊，
0: 夏专员那天在记者会上，那可是众人瞩目的焦点，非但是我们自己的记者啊，就连洋人的记者啊，都夸赞他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给咱们国军的形象增色不少啊。
2: 对呀，彭处长，又拿我说笑呢。
3: 我资历尚浅，这些年要不是站长的提携和培养，我哪有机会能去这么重要的场合呢？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啊！夏专
4: 员确实是我们上海站的医保，抗战的时候我就一再坚持，一定要把羽竹收入麾下。
1: 孙站长，那真是慧眼识珠啊！站长，
2: 您可真是我的贵人呐！
1: 这警备司令部到底是怎么了？约我们来开会，半天了，连个人倒杯茶都没有。哼！哎，孙站长，我觉得下次开会还是去你们上海站。
0: 没问题。我们那儿有好茶，下次各位来，我提前给各位准备好。今天呀，就只能委屈委屈彭处长喽。
1: 多会说话啊！
2: 对呀。
0: 这样吧，我去找人给大家倒点水来。嗯。
1: 有了啊！

0: 小杨啊，
1: 哎，小队，
0: 你们警备司令部怎么回事？我们来开会都坐了半天了，也没人给沏壶茶。
1: 不，小队，我现在就过去，然后我安排他们。

0: 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声音，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夏玉柱心里清楚，此时老袁已经遭遇了不测，是牺牲还是被捕呢？如果是被捕，会不会叛变？一旦叛变，就意味着自己暴露了。
1: 袁先生，你挑，想从哪儿开始？

0: 需要这些。中共地下党，上海地区重要领导人，我不相信你会这么配合。
1: 袁先生，只要你告诉我，潜伏在我们上海站的内鬼是谁，我保证可以给你一个不错的前程。
2: 我不要什么前程。这个人跟我是单线联系，在上海，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
1: 只有我。
0: 开条件吧。

0: 我们要把他们接到这儿来，然后送我们离开上海，到新加坡去。
1: 袁先生，我就喜欢跟您这样的人做朋友。只要你告诉我，我们这儿的内鬼是谁，一周之内，我就把您的家人接过来，把你放出去。这一周之后啊，你就可以在新加坡享受天伦之乐了。
2: 先帮我抱一下，给他抱上。站开！马上进行右审，快！
3: 是。
4: 警备司令部以后的会没什么，手就不参加了，开了一下午会，屁都没说出来，瞎耽误工夫。
5: 赶紧发动车去水库。
1: 站住！
4: 干什么呢，慌慌张张的？
6: 站长，夏专员，你们顾队长呢？
7: 顾队长在审讯室，亨利钟表行刚抓回来的共产党在审讯室自杀了。
8: 他现在人在哪里？
9: 刚送到医务室，正在抢救。
4: 走，看看去。
10: 信号不够了。
11: 小刘，通知铁库，让他们下机。捡到，快！
12: 这个人很重要，无论如何要把他救活，
13: 必须把他救活。
14: 顾队长放心，我们一定尽力。
15: 上局。
16: 站长，
17: 怎么回事？
16: 钢钉插入了井部。
17: 站长，说了什么没有？

0: 在之前还没有，怎么搞的？这么多人竟然守不住一个共党的要犯，让他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自杀，你不可击。
1: 站长消消气，这事儿吧，不能全怪顾队长。咱们跟共产党打交道这么多年，像他这样的大有人在了，个个都是死硬分子，咱们稍一不留神就会让他们钻了空子。玉珠，
2: 你的意思是？
3: 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尽力救活这个姓袁的，
0: 然后严加看管。你们都听到了没有？
4: 是。
0: 好了，站长，开了一下午会，累了吧？走，我陪您回办公室休息休息。这里您就放心吧，交给顾队长，顾队长一定会妥善处理好的。站长，走。

0: 夏小姐，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想找顾小姐，可是他们说顾小姐在忙重要的事，让我在这儿等。
1: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0: 重生他病了，烧得很厉害，可我也找不到顾小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别着急，上车吧，我跟你去看看。
0: 哎，好。

0: 你开错了，这一拐不就是南风公寓了吗？我们现在不住南风公寓了，你们又搬家了。顾小姐说南风公寓住了太久了，怕不安全。现在我们住三同里了。
1: 你们这些年为了躲陈德道，都搬了多少次家了？这南风公寓，我记得也就住了三四个月吧。
0: 这么折腾，重生也跟着遭罪啊。
2: 小姐，您请。家里怎么只剩这点东西了？
3: 还不是为了搬家方便嘛，每次只带一些必需品，时间久了就只剩下这些东西了。
0: 重生。

0: 你是顾重生家属啊？我是。医生，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他是肺炎，挺严重的，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肺炎？哎，你这母亲也太不小心了。孩子肺部感染情况挺严重的，应该早点把他送到医院来。他不是孩子，对不起啊，医生，是我们的错。那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1: 现在需要每天打吊瓶，你们要陪护一下。另外啊，这个药没有了就和我们说一下。
0: 好，谢谢医生。
2: 单小姐，你忙了半天了，先回去吧，这儿有我就行。
1: 你一直熬着不休息也不行，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在这儿，你先回去，明天一早你再过来，顺便给重生做些吃的。
2: 那好，那我明天一早就过来。
1: 哎，王阿姨，这个你拿着，以后重生每个月的药钱我来付。双菊给你的钱你就留着，多给重生买点有营养的东西吃。这孩子身体太弱了，
2: 这使不得啊！顾小姐要知道了，
1: 双菊那儿你就别管了，拿着吧，记住我说的，千万不能亏待了孩子。

小姐，你来了，重症得了肺炎，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几天。谢谢小姐帮我照顾重伤，我不知道他病得这么重。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抢救室，实在是做不开。人救活了，这个人太重要，他不能死，也不许死。 只要他活着，我就有办法让他开口。像他这种共产党，审讯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知道他不会开口，但我有办法撬开他的嘴。重生的点滴快完了，我去叫医生。

0: 对不起啊，妈妈来晚了。
1: 人都来齐了吗？

0: 老袁同志，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现在在家里边很安全。我们这些人都是你的亲戚和战友。
1: 战友？
0: 对，我们都是你的同志，你很安全，别害怕啊。
1: 老袁同志，你告诉我们，你的全名叫什么？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同志，
0: 嗯，
1: 我是老袁呐，我是袁敬东啊，我在贝当路亨利钟表行。
0: 同志啊，那你告诉我们，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呀？我是中共地下党上海地区负责人袁敬东。果然是，我都知道。但是老袁同志，你知道吗？ 现在情况非常的危险，你告诉我，他们保密去上海站，是不是有我们的同意？

0: 他叫什么？告诉我。他叫蔷薇。没想到，这共产党的蔷薇，居然在咱们这里。等顾队长敲开这共产党的锁，谜底不就揭晓了吗？
1: 告诉我，蔷薇是谁？她的真名叫什么？蔷薇，有危险！
0: 老袁同志，
1: 救他！
0: 你们一定会救他的。
2: 你必须得跟我们说实话，我们知道了真相才好救他，
0: 对吗？
3: 这共产党还是挺顽强的，就没见过谁能扛得住这场。放心吧，
0: 顾队长有的是办法，不怕他不开口。
1: 对，蔷薇她有危险，老袁同志，
0: 来，你告诉我，在你前面的这些人里边，到底谁是蔷薇？ 现在很危险，老袁同志，蔷薇现在很危险，你告诉我，你前面的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蔷薇？
4: 我认识顾队长这么多年，这点手段算什么呀？站长，他快不行了。想办法让他活着。是，你们几个快，我们都下去吧。
5: 春梅，你上次推荐那个理发店真不错，你看我这头发烫的，
6: 真好看。哎，
5: 你说我晚上这样去见小吴，他会喜欢吗？
6: 当然了。
5: 对了，夏专员，我上次看你戴那个发卡挺好看的，在哪儿买的呀？
6: 在永安公司买的，那儿有好多款式，你可以去看看。
5: 真的呀？
7: 夏专员，
5: 哎，
7: 春梅，你这头发在哪儿做的？真好看，
5: 就在夏专员推荐的那家店做的。
6: 好，再见。
5: 再见。

前面的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蔷薇？ 告诉我，谁是蔷薇？告诉我，谁是蔷薇？

叛徒出卖，老袁被捕，欲利用毛人凤转移物资，与老袁进行交换。请查明现在物资的地点，并进行截获。

0: 同意营救老袁的方案。截获物资后即实施交换，保重自己。
1: 站长，什么人干的？
2: 你们自己看看吧。

0: 真是共产党，
1: 怕什么来什么。要是几个劫匪劫财，那就好说了。而偏偏被共产党劫了虎，
0: 我之前信誓旦旦地向毛局长保证过，现在货没了，你们说，让我怎么向毛局长交代？站长，事到如今，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了。
2: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先查明这批货物的去向，只要这件事情还没有传到南京，没有传到毛局长的耳朵里，我们就还有补救的机会。
3: 对对对，马上派人去查，一定把这批货给我抢回来。
4: 顾长局，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你找几个可靠的人，今天晚上就出发。
2: 站长，转移物资的这条路线是我跟您亲自制定的。
4: 我们做了那么周密详尽的计划，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由新的司机和守卫运往下一个地点，甚至连司机都不知道完整的运输路线。但是我不明白，共产党他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5: 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呢。
4: 顾双菊，
5: 我不用听你分析这些，我现在要的是结果，你就告诉我怎么办吧。
4: 查，我认为。
0: 这件事情一定跟潜伏在咱们站内的内鬼有关，应该把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集中起来，突击审查。
6: 玉柱，你的意思呢？
0: 我觉得顾队长说的有道理。如果不斩草除根，今后我们站内的工作毫无保密可言。
6: 那好，进来。
0: 站长，情报刚刚收到电报，是共产党的密码。
7: 共产党这是搞什么花样？
2: 他们提出要用毛局长那批物资与信源的进行交换，
4: 简直是痴心妄想。他们以为劫走我们一批货，就可以为所欲为吗？站长。 共产党提出用这个信源的进行交换，恰恰说明了这个信源的它的价值。通过这个信源的，我们可以查出谁是蔷薇，这比多少物资来的都重要。
6: 你先出去吧，
4: 站长。那批物资不过是毛局长个人财产，跟查内鬼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啊！
6: 放屁！
0: 反正毛局长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的人是我，不是你，所以不值得一提，对吧？要说价值，这个信源的自然比毛局长的货重要得多。他若能开口，揪出蔷薇，说不定我们还能得到南京的嘉奖。但是，他要是不开口呢？那不就是竹篮打水了吗？
4: 我会让他开口的。
0: 顾队长，对付共产党，不是一味用刑就能达到目的的。依我看，顾队长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可他还是一个字都不肯说。这个人恐怕也活不了几天了。
2: 那么夏专员的意思是，同意进行交换了。
4: 我的意思是，如果能让这个信源的招供，那自然是最好。但如果没有这个本事，就赶紧把人交出去，保住站长和我们上海站的名誉。
2: 我知道夏专员曾经和共产党有所渊源，但是在信源的这件事情上，我很好奇，夏专员究竟是同情。
0: 还是什么？顾队长，别总揪着这点陈年旧事不放。我是给共产党生过孩子，但那又怎样？我给共产党生过孩子，我就是共产党。你这个逻辑是不是太可笑了？顾队长，我告诉你，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为了上海站。 倒是你顾队长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十分可疑。
4: 你说。
1: 这批物资的运输路线是你制定的，走哪条路，从哪儿中转，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要说嫌疑，谁有你的嫌疑大呀？这个姓袁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吧？可你审讯手段之简单，让我以为你是个刚入行的新手。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挖出蔷薇，还是为了杀人灭口啊？
0: 站长，我问心无愧，愿意接受调查。但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谁主张交换这个姓袁的，谁就有。共党嫌疑。

0: 你是说我有勾当嫌疑？那如果今天站长同意交换这个信源的，站长也有勾当嫌疑，顾商君，在你心里，前程比什么都重要，即便牺牲站内的名誉，也在所不惜。
1: 夏专员真的认为我想查出内鬼是死刑自用，难道不是吗？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是为了站立，为了工作，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有什么话慢慢说。
0: 站长，既然顾队长对我起了疑心，那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彻底查清楚，这不仅关系到我的清白，也关系到我在站内的名誉。站长，从今天起，我自愿停职，接受调查。
2: 哎，雨珠，雨珠，
3: 站长，
2: 雨珠来了，来来来。
3: 请坐。谢谢站长。
2: 今天没有外人，就是家常便饭。你看看还要吃些什么？不用了，站长。这家湖北菜做的不错，来尝尝。<笑>
0: 谢谢站长。
2: 双菊的脾气，你肯定比我还了解，就是典型的一根筋。 不撞南墙不回头。你俩姐妹这么多年，感情一直很好。我也不希望你俩有争执。他反对拿毛局长的物资交换那个姓袁的，双菊有些立功心切，但他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毕竟那个姓袁的是他亲手抓的。
0: 站长，我是真心的希望接受调查，因为清白对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一个下属得不到长官的信任，那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哎，
2: 哎呀，这些年你一直跟着我，为站里做了那么多工作，我能不知道吗？就拿帮毛局长转运物资这件事来说吧。
0: 要不是你，这批物资早就被证件民通到稽查处被没收了。站长，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有话你就直说，在我这里你不用有顾虑。我跟双菊起了争执。 我不是不知道信源的这个人有多重要，也不是不知道蔷薇给我们站内带来的危害。内鬼不是不查，是一定要查。我只是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关系到您的清白。
2: 我的清白，
0: 站长，您想啊，这批物资非同一般。

0: 谢谢你给我说这些废话。队长，站长已经同意了，一周后和共党进行交换，具体事宜由夏专员负责。
1: 滚出去！
0: 啊！
1: 我让你滚出去，你他妈没听见？
2: 是。

0: 为什么？为什么都不信任我？你一定要跟我比吗？我让你们滚出去！谁他妈让你进？
1: 你这脾气还跟当年一样，当年在重庆，你知道我看好你什么吗？就是你身上这股子永不服输的劲儿。
0: 站长，这个姓袁的是我们挖出内鬼最重要的人，绝不能放他走啊！
1: 姓袁的是很重要，能帮我们挖出内鬼的人，不是他，是你。
0: 我？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2: 调查内鬼的任务由你继续负责，还交给我。交换老袁这件事情，我知道你有想法。我之所以答应共产党进行交换，一来是给毛局长一个交代，二来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麻痹真正的内鬼。你看姓袁的这件事儿，弄得站内上上下下众人皆知，真正的内鬼。
0: 恐怕早已有了对策，这样一来，姓袁的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还不如我们因势利导，造成一种假象，不要打草惊蛇。实际上，你暗中继续调查，有问题直接向我汇报，我们做到外松内紧，这样更有效果。多谢站长信任，我定不辱使命。
1: 打起精神来，我等待你的好消息。
0: 是。
1: 乔乔，把这次收拾收拾。

0: 哎，大白，哎，胶水重新买好了吗？你上次买的那些胶水啊，风一刮就容易掉。
1: 大白肯定又拿着经费去买烤鸭吃了，所以啊才会买到劣质的胶水。
0: 你少污蔑我，我上次是被人骗了。进来，你放心，这次我买的肯定没有问题。大家都赶紧抓紧时间写，等天一黑啊，咱们就出去把这些标语都给贴了。对了，阿坤，你那些人都找。

0: 差不多了，过两天啊，有从北方来的同伴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这样一来啊，我们的队伍就彻底壮大了，以后行动起来啊也更加方便了。
1: 北方来的，是从解放区来的吗？
0: 嗯，
1: 太棒了！
2: 哎，你还在那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过来帮忙！
1: 别写了，
3: 怎么了，肖明？
1: 咱们总是在这写标语喊口号，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些事情根本就是毫无意义啊！
2: 罢课、游行、示威，说到底还是停留在表面上，这对国民党当局而言根本就是无关痛痒。
1: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2: 你们看看这个女人啊，既然能够代表国民党一方接受美国人的援助，那说明 他肯定是国民党方面的高官，如果咱们能够除掉他，不仅是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有利回击，这也对振奋人心大有益处。比咱们在这写这些标语有用多了，同学们，是时候该做些有用的事情了。
1: 可是
2: 我们没有枪啊，也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怎么才能暗杀？
1: 对呀，
2: 枪不是问题，要想查出他的身份， 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咱们有决心，我相信啊，肯定可以完成这次行动的。同学们，要干就干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嗯。

0: 孙站长好福气啊，谁不知道你保密局上还站两只花，一动一静，一文一武，羡煞旁人呐！<笑>你们说笑了，不过我们这两位女将，确实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1: 对不起，我不会跳。
2: 怪不得孙站长越来越年轻了，我们一个整师都见不到一个女人，哟，
3: 他一人占俩，还是两个将才，真气人呐！站长，夏专员，
2: 刚才我们还在说呢，党内比孙站长官衔大的不少，但是啊。
3: 羡慕他一人占两只花的人，也不少啊。
4: 就是。董事长，你们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你们是不知道，站长平日里是怎么教训我们的。
5: 哎，看看，告状的来了吧？<笑>
3: 所以啊，站长，为了弥补我们平日里所受到的训斥，下手曲子你得陪我跳。
5: 啊，跳！哎，去去去！<笑>
3: 我先去换身衣服。
5: 好嘞。

0: 看见了吗？这次镇长不想我，一个金人卷，没想到把太子爷都给派来了。
1: 刚刚跟我一起交流的那个人，就是跟太子爷一起来上海的蔡义官。
0: 怎么样？你打听出什么来了吗？
1: 太子爷这次来上海，除了换发金元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是来打老虎的，
0: 是委员长的意思吗？
1: 听说太子爷上书给老头子怒斥日本宣布投降两年多，那些接收大员还在明争暗斗，军费都用来修房子、筹女人、搞小车。听说汤恩伯瓜分了30多万两黄金，其他可想而知了。委员长一气之下，就让太子爷全权负责这件事情，来上海调查。
0: 强大出动鸟儿。
1: 这回看来要动真格的了。说这是来打大老虎的，我估计那些小鱼小虾米也入不了太子爷的法眼。
0: 我再去探探口风。
1: 跳得不错，谢谢站长。夏小姐。
2: 不知能否赏光跳支舞吗？
0: 啊，刚好我跳不动了，你们年轻人玩。

0: 哎呀，胡主任，孙站长，建峰同志都没来啊。杜道正在忙公务，让我来告诉大家一声，我家正在干。改革势在必行，招待会这种事情，会长，向您，
1: 是。
0: 哎呀，肖先生，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2: 孙站长，别来无恙。
0: 原来你们两位认识啊？啊，肖俊浩现在是国防部二厅巡查员。

0: 这事我听说了，干得漂亮。雨竹，
1: 站长，
0: 何先生一家，这位是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办公室的胡主任，这是我们上海站的夏雨竹专员。
1: 胡主任您好，
2: 幸会幸会。
0: 你们二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肖巡查员，你和雨竹应该认识吧？
1: 以前是，但是我姐去世以后就没再联系了。肖巡查员，你好。
0: 又说怎么了？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夏专员还是那么直率。前两年我在涞水执行任务的时候，让榴弹炮把一只手臂给炸了。不过没关系，我早就习惯了。玉柱，这几年肖巡查员可是战功卓著啊！现在是国防部2厅6处的巡查员，也刚刚从南京调至上海管理学生运动，以后你们打交道的机会就多了。
1: 夏专员，日后请多多关照。
3: 站长，有事情跟您说。什么事？肖勋浩和夏雨竹两个人关系不一般。
0: 我知道。
3: 他们毕竟在肖城毕家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不，我是说他们俩原来。他俩是恋人。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我只是觉得，你他俩的关系，现在却生疏得像陌生人一样，是不是刻意在掩饰些什么？抗战胜利以后。
4: 肖勋浩消失了那么久，他的身份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5: 徐站长，
0: 哎，
5: 麻烦你来一下。
0: 来了。如果你怀疑他，就找着证据来。

0: 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没联系上君豪。
1: 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事，现在终于能在一起了，所以今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我会用一生陪着你。

0: 你带去北平的兄弟回来了吗？刚回来，叫他们过来。是。
1: 队长，我们通过北平站的人详细了解了肖军浩的情况。他这些年在北平混得可谓是风生水起，抗战胜利后，他不知道怎么搭上了郑建明老婆的关系，汉奸亲属摇身一变就进了北平站。
0: 郑建明跟毛局长一向是水火不容，这郑建明下台了，其他的人都被遣走了。肖军浩不降反升。
2: 根据我们的了解，肖军浩能力出众，不仅在解决北平学潮的问题上立了大功。 而且还辅佐汪普臣，监督清理了汉奸资产。汪普臣是毛局长的亲信，肖军浩自然得到毛局长的赏识。郑建民离开国防部二厅之后，肖军浩就在汪普臣的引荐之下，顺利调入了国防部二厅，成为二厅最年轻的少将。
1: 这个肖巡查员现在是正当红时，从上到下，从国防部到军部，对他评价都很高。真有这么完美的人？ 竟然找不出一丝破绽。喂，什么？那重生呢？我现在就过去。肖军浩的事情给我继续查，不仅要查他的工作，还要查他的生活，看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把这些的底细都给我查清楚。是。
3: 重生！你把门开开，打开！进去！开门！开门！重生！重生！
4: 今天刚到上海，不管你把我儿子藏到哪，我都能找到他。这些年你带着重生东躲西藏，你不让我见他。可是你别忘了，重生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爸爸。
5: 你不配！
4: 我告诉你，重生姓顾，他这辈子根本就没有爸爸。
3: 你配！
4: 谁敢上来？谁敢上来，我就开枪崩了他！
1: 顾双菊，劝你还是识相点，我告诉你句实话，我现在是上海经济警察大队的队长，直接听命于南京。别说你一个女特务，就是你们站长见到我也得敬我三分。我管你什么队长。
4: 陈德到我告诉你，只要我顾双菊活着一天，你就别想把重生带走。算你狠。走，重生，爸爸会回来接你的，爸爸爱你。

重生，把你自己的东西收拾好，放到箱子里啊。 重生，你在干什么？他不配做你爸爸。重生，妈妈会找一个比这更好的房子，有阳台，到时候你就可以在阳台上看书了，好不好？

顾重生，你听清楚了，你没有爸爸，你这辈子你都没有爸爸。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3D 打印与发泡技术融合，锻造鞋业新质生产力；
1: 晋江一中与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战略合作办学签约，继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揭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制鞋业是我市的支柱产业，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晋江制鞋产业的发展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关键资源要素的集聚，一直以来产业链上下游尤其重视材料和工艺的革新。当下 3D 打印与发泡技术的迅猛发展，正锻造出制鞋产业新的竞争优势。
1: 近日，由深圳爱邦召集主办的全国性行业峰会第二届 3D 打印与鞋业应用创新论坛及第十二届鞋材产业论坛接连在晋江举办。两场在制鞋圈颇具影响力的论坛活动吸引了众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前沿资讯分享、科研成果发布、技术应用展示、现场交流对接，活动安排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出制鞋行业发展的勃勃生机。在这当间， 3D 打印受到业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2: 经过这个疫情阶段，鞋业生意也不太好做，加上我们整个的外向型的经济嘛，都已经很多的产业链的外移，那客户都已经移到东南亚那些国家，那我们作为国内的话，然后要去突破这一块，那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那作为 3D 打印，它作为一个新的一种产品，就新的一种工艺技术，那么它是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新的一个亮点。
1: 王以才介绍，3D 打印可以摆脱模具去做设计开发和试单，尤其适合为当前小批量、多款式、高效返单的潮流市场做个性化定制。作为莆田鞋业的代表，双驰集团引进 3D 打印技术实现批量化生产，目前产品主要销往国外。而作为鞋业新势力，成立于2020年的杭州兴市县已经利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了品牌的突围。
3: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了全球第一双批量化 3D 打印鞋的一个消费品品牌。我们现在在国内的话，一年大概有十几万的销量，然后在海外呢有26个国家的 IP 布局，然后现在在美国、日本还有欧洲都有陆续的在有店铺在售。
1: 早在2021年，鞋类厂商就开始不断探索 3D 打印鞋材的开发。一开始 3D 打印技术主要应用在鞋底、鞋面、鞋楦等鞋履配件中，再后来逐渐出现 3D 打印一体鞋等产品，越来越多的制鞋企业积极拥抱 3D 打印技术。企业纷纷表示， 3D 打印在中国制鞋业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夕，成为主流生产模式的潜力正在释放。
3: 过去的三十几年以来呢，都是海外的设备和技术以及材料在引领就是全球的这个发展。那么从2020年以后，我们国内自己的一个技术和材料就是完全可以就是变成自主研发出来了。那么甚至说这几年的发展下来呢，我们其实国内的技术和设备以及材料在反超西方。
1: 鞋业科技七分在底，鞋底科技在鞋材，超临界物理发泡作为材料科学领域的一颗工业明珠，是实现鞋底轻量化、功能化和绿色制造的前沿核心技术。我市超临界装备企业早早瞄准这一方向，进行了深入研发。
4: 我们是从最开始的单色的超临界产品设备，现在到我们的双色产品双色、三色，是吧？及后面的一些迷彩的一些产品，所以说我们公司是在不断的开发、不断的研发一些高端的设备，不停的完善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工艺。
1: 超临界发泡技术作为从国外引进的一种颠覆性的材料加工工艺，国内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从进口依赖到自给自足，直到部分环节领跑世界，这中间只用了十几年的功夫，深刻改变了全球运动鞋市场的竞争格局与产品形态。 当前 3D 打印与发泡技术融合下的材料设计与应用新范式在制鞋业正碰撞出剧烈火花。
5: 我们这个可以模仿强有力的肌肉的那个弹性，在受压的时候它是有适当的那个压缩，然后压力释放的时候它能快速的回弹，模拟那个足弓，比如说对于扁平足的人群啊，他就给他重建一个人仿生的足弓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功能。
4: 超临界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以前是运用在航空行业的航空业的，现在我们这个鞋类就是现在就是说也是慢慢把这个技术拉高了啊，然后我们一些慢慢的也是跟这些高端品牌，跟我们所有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品牌，大家都是在慢慢在合作。
1: 晋江是我国重要的运动鞋生产基地，全球约每5双运动鞋中就有1双产自于此。这里培育了安踏、特步、361度等众多知名品牌，来自全国各地的材料供应商、技术支持商和品牌合作伙伴，每年也透过各类行业论坛和专业展会链接当地企业，达成上下游信息互通和具体合作。也正是有了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大家对晋江制鞋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6: 晋江是大陆一个鞋业发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晋江已经不是以前的晋江，晋江是未来的晋江。晋江的鞋业不是只有跟着你国外那些品牌走，好歹你也要看我们怎么走，看我们怎么发展未来的技术。
1: 5号上午，晋江一中与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战略合作办学签约，继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揭牌仪式在晋江一中众研堂举行。仪式上，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正式纳入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分别加挂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实验中学、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平山中学牌匾，晋江一中象山校区同步揭牌启用。
7: 象山校区是实验中学改扩建工程的第一期，我们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招生，首批招生达220人。我们将在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提升课程教学、引领教师发展、加强学校内部管理，还有这个推动社会力量办学等6个方面着重用力，来助推平山中学、实验中学取得高质量的发展。
1: 此次签约揭牌标志着以晋江一中为核心的总校、校区、成员校3级集团化办学架构进一步健全。站在新起点上，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将向着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奋力前行，为晋江基础教育和全市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出席活动。
0: 近日，福建省晋江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军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刘建军介绍，2026年晋江水司聚焦群众用水过程中的痛点与难点，全面升级智慧供水服务体系，推出系列便民新举措，以指尖办、领跑腿、全透明为核心，着力打造供水便民服务新标杆，让群众用水更便捷、更省心、更安心。
1: 刘建军介绍，晋江水司深化一窗通办改革，市民服务中心及各营业网点全面推行综合柜员制，打破业务壁垒，任意窗口均可办理全部供水业务，群众无需多窗口跑腿排队等候，时间显著减少。全面升级网上营业厅与微信小程序，深度适配晋江群众的日常使用习惯，集成报装申请、水费查询、线上缴费、电子发票、报修投诉等30余项高频用水功能，实现全程网办、实时反馈。另外，晋江水司已完成对池甸、陈岱、西滨、子茂等乡镇的智能水表全覆盖，并同步推进老旧小区的智能水表升级改造。智能水表具备远程抄表、精准计量功能，用户可通过微信小程序随时查看每日用水数据，用水明细一目了然。系统还能对水管暗漏、阀门未关等异常用水情况实时监测，并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帮助用户及时发现问题，减少损失，真正实现用水情况心中有数、用水消费明明白白。刘建军表示， 下一步，晋江水司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深化智慧水务建设，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以更优质、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切实增强晋江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供水保障。五一假期，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瑞英苑安置选房不停歇，项目指挥部、回迁工作组、物业等单位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保障安置群众早日

0: 圆梦新居。
1: 三号下午，记者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选房中心看到，各功能区域划分明确，现场工作人员为每个选房号提供一对一服务，回迁群众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照选房顺序号依次进行选房。据了解，此次安置房回迁工作共涉及893个选房号，指挥部每天安排30个选房号进行选房。截至2026年5月3号下午18时，已有359个选房号顺利完成选房工作，共完成511套房源确认，预计至5月21号完成住宅选房工作，让回迁群众早日住进新家，开启幸福新生活。五一假期，安海镇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的建设者们依然奋战在一线。他们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工程项目顺利推进。四号，记者在安海镇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吊塔助力，机械轰鸣，建筑工人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挥洒汗水，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2: 九景府项目是2月份是全面封顶，目前气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内外墙粉刷等工程也同步推进。
1: 据了解，作为世纪大道南延伸即北环至龙山寺片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高层住宅。
2: 现在每天有近100多名工人同步作业，确保项目按节点推进，力争年底全面完工。
1: 该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回迁群众需求，坚持高品质定位，建成后将为片区征迁群众提供品质优良、配套完善的安居之所。
3: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五一假期，海思泉州推荐官、晋江市英林镇英普中心小学教师柯远峰在安平桥景区开展公益讲解，面向市民游客普及适宜知识，传递海思文化，以实际行动助力适宜文化走进大众，走向远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海思泉州推荐官柯远峰，非常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美誉的安平桥。那今天呢，我来到安平桥这里，主要就是做一个公益的讲解。在我们这里呢有很多的游客，然后我想说把我知道的这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安平桥的历史还有文化跟我们的游客们分享，让我们的游客们更加了解我们泉州的历史还有我们海思文化。就一直以来，其实我非常的热爱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那也是想说为我们的泉州来代言。那非常荣幸的就是这一次，我以海思泉州推荐官的身份能够来到我们当地，给这些游客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些人文历史。我们这个地方啊，它在2016年就获评了国家4A级景区，总占地面积呢有144.8万平方米。对，那在1961年的时候啊，我们的安平桥还被列入了全国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跟我们的故宫还有我们的长城同属首批的文保。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那平时呢我也非常的喜欢研究我们的这些当地的文化文史类的这样一些知识。那我希望说通过我所学到的这一些泉州文化来跟我们的游客一起分享，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的泉州。接下去呢，我们也会通过节假日、节庆日来到我们的泉州各个景点景区去开展这样的公益讲解活动，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泉州的历史文化，还有我们的海丝贸易的这一块知识，更多的去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安平啊，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个事宜点。
1: 三号上午，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健身步道系列赛晋江十公里挑战赛暨晋江青年百团争锋团体赛在紫茂镇紫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跑。现场随着发令枪一声脆响，近千名跑者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选手们沿着紫湖水库的环湖赛道奋力向前，在青山绿水间尽情奔跑，挥洒汗水，用速度与激情点燃了初夏的紫茂山。据了解，比赛共吸引来自国内各地2400名跑步爱好者，赛事汇聚了来自本地跑团、周边省份及跑步俱乐部的几十支劲旅参与团体竞速。赛道上，不少跑者身着亮眼队服，宛如一条跃动的彩带穿梭于紫湖之畔。选手们从紫茂山景区入口出发，围绕紫湖水库奔跑打卡三圈，共十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泉州本地的选手黄静生和厦门市的选手黄雪梅分别夺得晋江市十公里挑战赛、百团争锋团体赛个人优胜奖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
5: 氛围和前两年一样，只不过今年比前两年热，今年比较难跑一点。这边人很热情，这个氛围真的很不错，所以就有机会每年都会过来跑跑。
0: 近日，晋江市湖南商会召开第二届第五次会员大会，总结回顾过去一年工作成果，擘画未来发展蓝图。
1: 新的一年，晋江市湖南商会将紧跟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多走出去交流考察，学习先进经验，链接优质资源，深耕研发，坚持创新驱动，把创新作为企业生命线，加大研发投入，打磨核心竞争力，以硬实力应对市场挑战，抱团互助，共享发展机遇，交流探讨好项目、好想法，优势互补，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据了解，晋江市湖南商会自2017年4月成立以来，已发展成为连接湘晋两地经济文化的重要桥梁。目前登记在册的会员企业近200家，投资总额近20亿元，涵盖鞋服产业、橡胶化工、建筑建材、餐饮娱乐、文化传媒等十几个行业。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你记住了没有？重生。
1: 小姐，你好，你要修车吗？
2: 轮胎好像有点客气，麻烦您帮我检查一下。
1: 那您什么时候过来取车呢？
2: 我去附近买点东西，一会儿过来取。
1: 哎，好嘞好嘞。
3: 发现了一个印刷轻固传单的厂子，
1: 在什么地方？
2: 在南市。

0: 你要干什么？
1: 为什么跟踪我？
0: 我没有啊。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跟踪我？
1: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我想到保密局工作。
0: 你是学生？哪个学校的？
1: 我是复兴中学的，我特别喜欢你们的工作，我愿意为国家做贡献。你能引荐我到保密局工作吗？

这家印刷厂是。老袁已经平安抵达解放区，25日下午4时，到静安四路滴滴卡唱片店与新的联络人见面，依类暗号，祝安好。

程生，你怎么来了？我来给程生送点药。你这手怎么了？脸上怎么还有伤呢？没什么。这个药是我专门找人从香港带回来的，你给程生试试吧。 如果效果好，再找人带。谢谢小姐。谢谢夏小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没事，慢慢送你啊。

0: 王阿姨啊，那个袋子里有两种药，服药的方法我已经写了纸条放在袋子里吧。你记得按时让重生服药啊。
1: 放心吧，夏小姐，上次啊你送给重生的营养品，重生还没吃完呢。
0: 那个是帮助消化的，重生肠胃不好，胃口又小，你一定记得坚持让他吃。
2: 最近重生的胃口好多了，
0: 一顿饭能吃一大碗呢。
1: 是吗？
3: 听着夏雨竹和王阿姨悉数平常的对话，顾双菊既感动又愧疚。在顾双菊的内心深处，她早已把夏雨竹视为内鬼的重点怀疑对象，而恰恰又是夏雨竹，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我们已经查明了，这个女人叫夏雨竹，是保密局上海站的情报专员。 最擅长的是利用姿色博得上司的好感，是个典型的女特务。我们还查出啊，这个女人在抗战的时候就当过汉奸。
4: 汉奸？
3: 对，她在一家日本人的报社里面当记者，这种人都能在政府里面担任高管，我们必须要推翻这个腐朽的政府，让这种败类无处可逃。
4: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3: 下一步，咱们要设法的搞清楚她的活动规律。 他上下班的时间，经常活动的场所，找到合适的时机，咱们就可以动手了。小虫，武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3: 好，阿坤呢？
5: 哦，他去火车站了。
4: 北方的同学们，今天到。
6: 你好，我叫张鹏。
7: 你好，我叫薛婷婷。你好，我叫申和平，大家都叫我和平。
6: 怎么就你们几个？
7: 我们是偷偷跑来上海。
6: 一会儿我带你们到住处，一路辛苦了，你们稍安顿下来休息几天。
7: 我们不累，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尽管说。
6: 过两天我们有个行动，到时候你们负责放风就好了。

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